原来他们是叫我游街呀，这可太缺德了呀。嘿，我说姓陈的，我打擂打输了，要打要罚随你便，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不去游街，你干脆把我宰了吧。陈世仓说道：宰了你没那么便宜。陈贵啊，哎，在这儿呢，大哥，你拿一面锣跟着他，叫乡亲们都瞧瞧。四个打手掐住何二愣，陈贵在后边敲锣跟着，就由台梯这儿往下走，要去武当山游街。何二愣心想，这可太难看了呀，干脆快跑吧。他两只胳膊一使劲儿，把四个打手挣开，噔噔噔跑下擂台。陈世仓在擂台上叫道：大个，你站住，乡亲们快拦住他呀。看热闹的这伙老百姓早就恨透了陈世仓啊，谁管这事儿？大家只是干喊：哎，对呀，大伙儿快把他抓住啊，来，快截住他，别让他跑喽。可是光动嘴，谁也不动地方。就是陈贵和那四个打手在后边紧追不放啊。何二愣用双手捂着脸，一边跑一边嚷：你们别追了，我还回来呢，我找我舅舅去，等会儿再来跟你们算账。陈世仓一听笑了：既然他去找他舅舅，那就放他走吧，我看他舅舅一定也是草包，他老爷必定是饭桶。那四个打手一听这话就不追了，可是陈贵还舍不得放下，一定要报挨打之仇，在后边紧紧追赶。这何二愣跑下擂台，撒脚如飞的直奔真武顶，因为他不敢抬头啊，跑得又猛，道上的人们只好给他让路。他正跑着呢，前边也来了一个人。何二愣收不住脚，与前面那人就撞了个满怀呀。哎呦我的天哪，给何二愣撞够呛啊。何二愣心想，什么人呢，能把我给撞成这样。抬头一看，呀，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那位说，这朱元璋怎么来了呢？因为何二愣、范永年他们假装上厕所，这半天没回来呀。马从容老头心眼实在，还真以为范永年是去厕所了，没往心里去。等梅氏组接班来一看，少俩人呢，就问这马从容：二愣他们俩干什么去了呀？哎呀，上厕所去了。哦，那什么时候去的呀？哎呀，那去了好大一会儿了。梅氏组很不放心，赶紧到厕所一看，根本就没人呐，就知道马从容上当了，赶紧回来对朱元璋说。朱元璋一听就急了：咱们分头赶快去找，不然闹出点事儿来，咱们就走不了了。还叫马从容看住曹武、高石等人，自己和梅氏族两人下山，分成两路去找何二愣、范永年。朱元璋下了山，逢人就打听，遇人就问。哎，可巧正问到范鹏伙计刘云头上，刘云就把何二愣在饭馆吃饭救小凤的事儿对朱元璋一说。朱元璋听了心中非常的高兴啊，心说何二愣虽然撒谎溜出来玩，却办出这样的好事来，确实不错。他又问伙计：哎，后来那个大个又到哪儿去了呀？刘云摇摇头说：不知道了。朱元璋正跟伙计刘云说话呢，小凤姑娘慌里慌张地跑来了：云哥哥，可了不得了，刚才救我的那个恩公上擂台打擂去了，他到那儿准有危险，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我好去给送个信儿去。

0: 刘云摇摇头啊，我也不知道啊。他用手一指朱元璋，哎，你问这位吧。小凤一看朱元璋说道，你知道方才救我的那位恩公的家吗？朱元璋点了点头，啊，你不用去了，我是他舅舅，有什么事对我讲吧。小凤一听是恩公的舅舅到了，就上前下拜呀。恩公为了救我，打了陈贵，陈贵使坏，激恼恩公前去打擂，那擂主神手小太保陈世仓心黑手辣，他与三阎王陈贵又是叔伯兄弟，他们准不能轻饶恩公，你快去找他去，要不然他非吃亏不可。朱元璋安慰道，好，姑娘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找他。说罢辞别了刘云小凤，急忙奔擂台来找何二愣。因为他心里着急呀，只顾仰着头往擂台上看，一不小心正跟何二愣撞了个满怀呀。朱元璋这刚要道歉，一看撞倒的是何二愣，只见他脸上擦着粉，头上戴着花，鼻梁子上抹着老厚的桐油，还穿着一件女袄，这一时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儿。心想几个时辰没见，这怎么性别还变了呢？朱元璋立刻问道，二愣，你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呀？啊，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个什么呀？何二愣一听这声音耳熟，抬头看见是舅舅来了，当时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委屈这眼泪就掉下来了。朱元璋更纳闷了，你到底怎么了呀？
1: 舅舅别提了，可丢死人了，方才一个叫陈贵的地痞在道上欺负民女，让我看见了，教训了他一顿，他硬叫我上擂台，我本不想打擂，可是叫那个擂主陈世仓把我骂得实在抬不起头来，我才上去打擂，没料想刚一交手就让人家把我踢倒了。他们在擂台上的规矩太缺德了，立刻出来三四个人把我摁在地下，就给我往脸上抹油擦粉，穿上这件衣服，还说叫我去游街，我一看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把他们挣开跑了下来，人家还在后边追呢，舅舅咱爷俩快走吧。他一边说着一边脱了那件女衣服扔在路旁。朱元璋一听这话，腾的这火就上来了，气得钢牙直错啊，心中暗暗骂道，这擂主啊擂主，你也太不讲理了，登台打擂输也罢赢也罢，不是你的对手打死也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这么糟践人呢？太不像话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世仓是何许人也。朱元璋想罢，拉着何二愣就要找陈世仓算账，可是他转念又一想，不能去，我这次降乡只不过是掩人耳目，想离开襄阳上渔桥镇找

0: 先回去吧，省得跟他们置气。说着拉着何二愣转身就走。刚走出几步，就听见后边有人高喊：
1: 哎，那个大个！
0: 说着从后边赶来一人，正是三阎王陈贵儿。这小子左手提着大铜锣，右手拿着锣锤，后边还跟着几个打手。来到近前，把眼睛一瞪，用锣锤指着何二愣：
2: 好小子呀，你快把衣服给我拾起来穿上，快跟我游街去，跑了就算完了啊！到你王八窝里，我也要把你追回来。
0: 各位听众听到这台词了吧？这就属于找死的台词，哎，作死呢，作大死啊！这哪有这样的？这身边没人还行，这现在身边可有朱元璋在此啊！朱元璋一听这话，当时可就火了。他看陈贵这个吹五喝六的样子，就不像好人。朱元璋把脸一沉，用手一指陈贵：哎，你是干什么的？三阎王陈贵翻了翻眼皮，看了朱元璋一眼，神气地说：
2: 嘿嘿，我是奉了我们擂主爷的命令，带着他游街的。你是干什么的？少管我们的闲事儿！
0: 说着，就向身旁的人一努嘴：给他穿上。朱元璋往前一迈步：慢着，我怎么管不着啊？我是他舅舅。三阎王一听是何二愣的舅舅来了，这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的仔细打量朱元璋啊。看完了，他一撇嘴：
2: 嗨呀，闹了半天是草包来了呀。
0: 朱元璋一听这话，差点没把肺气炸了。这小子不会说人话呀。他把脸一沉：你这人为什么这样蛮横无理呢？竟敢口出不逊。陈贵一瞧朱元璋急了：
2: 哎，你急了那我才舒服呢。
0: 他满不在乎：
2: 你别起火，你这草包名字还是我们擂主给起的呢。我们擂主说了，蓝脸大个的舅舅是草包，他老爷是饭桶。哎，你既然是他舅舅，那不管你叫草包叫什么呀，啊，你要不服气就到擂台上问问去。
0: 朱元璋一听这话，实在叫人难咽呢。心想：陈世苍欺人太甚，难道他项掌三头，肩生六臂不成？站起来能顶破天，坐下来能压塌地吗？他就是吃人的魔王，今天我也要会上一会，不能大瞪双眼受这鼠辈之气呀。他越想越有气。
3: 二愣，在。走，咱们上擂台看看去，瞧着擂主究竟有何能耐。
4: 哎，好。
0: 何二愣一听舅舅说要上擂台，这可高兴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眼望着三阎王说：
3: 哼，你小子甭美，头前带路吧。
0: 这回要不拆了你们的王八窝，我就不叫何二愣。朱元璋说道：
3: 二愣，不要多言，跟着他走。
0: 三阎王也没多说别的，在头前带路，爷俩跟着他又来到擂台下。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这儿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出门在外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及时增减衣物。最近呢，很多朋友向慧宇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手机看得多了哈，经常会刷一刷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短视频，眼干眼涩视疲劳的问题，那真是层出不穷啊。如何来缓解呢？那其实有一招，就是少看呗。那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今天慧宇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研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冯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我们都说啊，这个肝主目哈，那也就是说眼睛的问题都从肝上找，是这样吗？
7: 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就是很多眼部的问题跟肝经啊有特别大的关系。也不光如此，因为中医讲肝肾同源，很多肾经亏虚之后啊，肝血也亏虚，所以说也出现这种眼干眼涩。另外呢，就常见的就是肝火过旺，比如经常口干口苦啊、烦躁啊、眼睛干就灼热呀、胀痛啊，这就是肝火上炎。再有一种的话，就是眼部的问题呢跟淤血有关联啊，因为眼部的耗血量在人体里边就是占比相当大。它跟那心呐、脑啊这个耗血量几乎接近，因为眼部咱们能看东西啊，它会消耗大量的血分，大量的血液。如果眼部出现了淤血问题，就是说它会造成眼部很多的相关的症状。所以说淤血也是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6: 所以除了肝还有肾，可能还会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如何来辨识我们这个眼部的问题到底从哪个脏器上来的，根源是什么。只有找到了根源，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此时此刻的你眼部到底这个健康状况如何呢？如果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啊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但是我就是眼睛不舒服，眼睛分泌物多，然后呢经常会揉眼睛，眼睛干得厉害，特别的胀，这些都是症状哈，一定要跟我们说一说，让专家老师通过这些症状来找到问题的本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当出现这个眼部的干涩的症状的时候，可能他也自己知道哈，就是这个视频的比如说电子产品刷的比较多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调呢，冯院长？
7: 这个时候呢，咱们一般呢就分一般来说都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咱们就滋补肝肾， 因为咱们视疲劳啊，都是耗伤血液，耗伤精血，所以说呢，造成眼部干涩、视觉疲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枸杞子，啊，桑葚子，这都有良好的补益肝肾，然后呢，明目的作用。如果就是说属于这种说，经常用电子产品，经常视疲劳，经常看东西过多，这种眼干眼涩，建议大家呀，经常吃一些枸杞子和桑葚子，或者是像用这个枸杞子、桑葚子泡水喝，这个水也是可以的。
6: 哎，这就是平常可以作为茶饮，是不是就可以呢？
7: 是这样。如果呢说咱们这个眼部如果胀痛啊，就是说充血比较严重，比如咱一瞅啊，眼睛布满红血丝了，这就是肝火上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要配补一些相应的清肝明目的药物，比如说菊花啊，尤其是白菊花的清肝明目的效果更好。然后呢，可以加上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啊，就具有良好的清肝明目作用。如果出现刚才说，这种肝火上炎，眼部比较红、比较胀，然后红血丝特别多，然后呢，咱们可以再配上枸杞子和这桑葚子，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剂了。就是说，一边清肝明目，一边呢滋补肝肾，就是说标本兼顾，这样呢对眼部的治疗作用是相当的明显了。
6: 明白了，除了咱说的这个枸杞啊、桑葚呢，还可以找一找白菊花，是不是？这三样东西就是明目的，但是白菊花在用的时候，首先你也觉得是肝火上亢啊，这个手脚偏热的这样的人可以用，是这样吗？
7: 是这样，因为这个菊花的这个菊花分为黄菊花和白菊花。这个白菊花呢，清肝潜阳的作用比较大，对肝肾的撤火作用比较大。比如说经常出现像刚才在说了，五心烦热、口干、口苦、口渴，然后呢心烦，这样呢就是比较适合用于白菊花。
6: 所以白菊还有黄菊，你要酌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类型在使用，同样是菊，还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在接完热线之后，我们再来请老师说一句，这三样东西我们如何来掌握这个量呢？其实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好，那接下来的时候迎进的是松原的刘先生，他要咨询关于颈椎的问题。刘先生您好。
8: 我想为老伴儿咨询一下冯野秋院长说的那关于治那个颈椎病那个方啊。
6: 老伴儿在身边吗？
8: 没在身边。
6: 老伴儿的这个颈椎的是个什么样的症状？跟院长说一说。
8: 脑袋吧，有时候吧他就迷糊，另外吧他心脏吧好像是有点一走路走快了，他的心就像有点心跳似的。就心好胀满。排片他是颈椎病。
7: 像您这个情况啊，我给你简单分析一下，它应该属于两个病啊，它不是一个病。第一个病的话就是颈椎病，就脖子僵硬啊，头感觉昏昏沉沉的呀，尤其后枕部僵硬，一转头的时候就感觉忽悠忽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这是颈椎引起的啊，包括你的后背感觉僵硬、疼痛。平时的时候你一摸他脖子呀比较凉，可能还比较就是说硬，这是一个情况，这是颈椎病造成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刚才出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咱们急行之后，啥叫急行之后，走得比较快了，或者爬楼之后，或者是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后，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个病啊，其实这个病才是您主要的病啊，就是说可能这个病比较隐秘，到医院可能查这个心电图啊，可能也看不出明显的心衰竭。它这是个什么病呢？咱们给它可以说是隐性的心衰啊，心脏功能有点微微不全，但是它呢就是初期的时候呢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症状，只是出现劳累之后啊，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症状，出现心慌、胸闷、气短。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实际上这个病才是您身体里边主要的病啊。
6: 那如果老师给您个方子，您能帮老伴儿录音或者回听吗？
8: 能录音。
6: 好，那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
7: 行，我这样，我给您出一个方啊，就是一箭双雕，把这两个病我都给你一起治啊，既治您颈椎的问题，同时呢，把您的心脏也相关的问题，我给你像强强心，让心脏功能强一些啊，这个他这个劳力的出现心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
6: 太好了啊，好，咱们开始。
7: 桂枝15克，白芍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20克。生黄芪15克，生龙骨10克，生牡蛎30克，山萸肉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先开一周，下周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调整一下方剂啊。
6: 记住了啊。好嘞，刘先生，我们再见。
8: 哎，好
6: 嘞，
8: 好
6: 嗯。 刘先生这性格真好哈，不紧不慢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记住了没记住，那一定要回听，好好听准了，然后再给老伴儿去买药。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镇赖的郝先生，要替哥哥问一下手脚凉的问题。郝先生你好。
9: 哎
6: 呦，今天这性子都挺慢的。郝先生能听到吗？
9: 能
6: 哈。这个哥哥今年多大岁数？
9: 65岁，
6: 手脚凉，凉到什么程度？
9: 啊，就是这夏天也凉了，过啥时候凉，凉好几年了，2-3年了。
6: 哥哥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慢性病吗？
9: 没有了，没有，就是手脚凉。
6: 就是手脚偏凉，是不是？那比如说这个一些泌尿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没有？
9: 啊，没有。
6: 没有。
9: 就是凉啊。
6: 关节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疼痛？
9: 没有。
6: 好，我们来问一下冯院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7: 就是他关于一个手脚凉呢，就是你最好还是让他本人跟咱们说，因为手脚凉的病有很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第一个病呢，就是咱所谓的雷诺氏病，就是末梢循环差、末梢神经炎，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也会出现手脚凉，再有一个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全、心衰也可以出现在手脚凉，再一个呢，就是动脉血栓啊，就是咱们所常见的脉管炎，导致这个动脉闭塞也可以形成这手脚凉。因为你不是本人，我就没法判断他这个具体的情况。我这样说你明白吧？希望您能理解。
6: 郝先生哈，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您跟哥哥不在一个城市，或者现在不在一起，那不妨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热线打电话告诉哥哥一声，让哥哥在他那个地儿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那电话给您切出去，让导播告诉您场外电话啊。好嘞，我们再见。有点着急。来吧，这个都是前两个都是给别人咨询的哈，如果给这个亲人呐、朋友咨询呢，一定要更详细的内容，这样的话呢才是更加的负责任。我们来迎进的是大安李女士的问题，看看她咨询的到底是谁的问题。你好李女士。
10: 哎你好。
6: 啊，李女士要咨询股骨头是您自己的问题吗？
10: 是我自己问题，我上周日打电话了呀。
6: 股骨头怎么了？今年多大岁数？
10: 今47。
6: 47啊，骨头疼吗？
10: 有点疼现在。
6: 上周日打电话老师给方子了是吗？
10: 老师给方子了，但是我没回听了，回去打听也听不着。
6: 也就是说没用哈。我们好，
10: 没用上。
6: 我们先问问冯院长能记住吗？
7: 啊，我有印象。
6: 有印象。
7: 那个是个对，那个是个股骨头坏死是不是？早期的股骨头坏死。
10: 这个还偏的了，说不是股骨头没啥问题，是这个有点炎症。
6: 有炎症。
7: 我知道了，就是您这个上次您给我叙述这样叙述的，说腰也不得劲儿，然后这个股骨头的位置也不舒服，是这样吧？
10: 对。
6: 好，这回准备好录音了是吗？
10: 再把我搁木耳上不就能回听了？
6: 哎，真聪明。好，这回可以咱们跟他聊一聊了。
7: 行，可以，我就不用再多问了，这个病我印象挺深刻的啊。就直接地方就行，按照我这个方剂吃啊。
6: 好。
7: 杜仲12克，补骨脂10克，川牛膝10克，桑寄生10克，生白芍20克，生甘草10克，鸡血藤25克，落石藤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30分钟服用，然后呢，吃这药期间呢，尽量少活动啊，因为这么说就明白了，就是你那个股骨头那个关节那个部位啊，有炎症，有渗出，但这种炎症呢，是一个无菌性炎症，所以说有积液，所以说你会感觉疼痛酸沉，尽量啊少活动，让减少对关节的刺激啊，是这样。
10: 那我开车行不？
7: 开车问题不大，咱尽量就少负重、少着力啊，这样说就明白了。
6: 记住了啊，这回要抓紧时间去这个调理了。我们再见啊。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啊，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太久哈。我这个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股骨头的问题、视力的问题，还有接下来要迎进的这位朋友，他是排便的问题，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出现了问题，有一些错误的习惯你一直在延续。接下来问候的是辽源于先生，大便干燥的问题。于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6: 啊，您这种情况多久了？
11: 我这个就是有。6-7天吃的是排便的药，完了之后呢，吃了2天好了2天，这又不行了。然后听到这个你这个节目，我听了，有个代茶饮那个黄芪3克、黄连3克，那个3味药就记了2味药。再也不知道了。
6: 来吧。
11: 嗯。
6: 您多大年纪，于先生？
11: 我74。
6: 74，用药方面也要谨慎。我们来问问冯院长这种情况。
7: 那个您这个大便是特别干、特别硬那种便吗？就根本便不下来，是不是？
11: 便不下来。
7: 平时口渴不渴？
11: 口渴。
7: 口干口渴是不是？
11: 对。
7: 平时口苦不苦？
11: 口还偶尔有一回口苦。
7: 平时喝酒不的呀？
11: 不喝酒，不抽烟。
7: 就突然间出现的，以前的排便都很正常，突然间出现这种便干、便硬、便秘，是不是？
11: 在2年前有一次吃的芦荟胶囊，吃好了停2年，这又开始了。
7: 那我明白了。您这样吧，我给您出一个方吧。就刚才您说那个什么黄连呐、那个黄芪那个方，不是我出的，我也所以说没法给您补充。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您开一个方去调这个病啊。
6: 您能录音吗？或者回听？
11: 录音。
6: 好。
7: 生大黄7克，但这个生大黄需要后下啊，一定要后下。啥叫后下？把药买回来之后，这药先不熬，然后呢，等这个药快熬好的时候，把这个大黄放到药里边啊，这是第一味药。然后炙石10克，厚朴10克，杏仁7克，火麻仁10克，炒莱菔子10克，就这么一个方啊。对，我再给你重复一下，这个大黄呢需要后下，其他的药呢是放到5碗水。然后煎成2碗，这个药快成的时候把这个大黄下到汤药里边，然后搁药里边再煎2分钟就可以。到2分钟的时候把药汤往出一倒，药渣咱就扔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这么个方剂啊。咱这个方剂呢一定要饭后服，因为它是一个治疗肠道便秘的，对肠道有些刺激。咱空腹的时候呢可能胃有点不舒服，就是然后也是开7天吧。我估计7天之后这便也就基本恢复正常，如果没好的情况下就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一下方啊。
11: 我再问一下呢，这个刺激胃部，我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6: 老师刚说完了这个刺激胃。
7: 它是刺激胃的，但是呢咱饭后服用一般问题不大。如果您这个胃上问题挺严重的话，您就这样就把这个方剂啊分成5遍喝，熬出这些药，一次喝一份，这样量比较小，它的刺激性就相对减弱了啊。
11: 好嘞，
6: 记住了啊，我们再见。
11: 谢谢啊，
6: 好，
11: 再见。
6: 今天我们会请老师跟大家说一说眼干、眼涩、视疲劳的一系列的问题。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出了一个方了哈，我还记得很清楚，枸杞，还有桑葚，还有就是这个菊花，分白菊和黄菊。具体如何区分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吉林广播网木耳 FM 点播回播来收听。因为这个方子下了节目之后，我也会去用。大家的这个眼部的干涩的问题可能普遍存在，所以要及时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千万不要耽误了最佳的调理时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咱们刚才说到了，其中呢是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主要是当茶饮。那这个眼睛的问题可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本身呢这个肝部的问题也有，肝火也比较旺盛，可能需要不光光是茶饮来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方子可以进一步来解决呢？
7: 如果眼部的这个火比较重，也就是咱常见眼压比较高啊，就是咱眼压高之后呢就形成青光眼，所以说眼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眼干眼涩了，它可能出现眼部的胀痛，然后畏光，瞅着光啊就感觉眼睛特别不舒服，然后视物时候呢特别模糊了，这就是肝火就是说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肝火特别大啊，眼压特别高的情况下呢，咱们又应该用一些平肝潜阳的药物，比如说咱们用一些石决明、珍珠母这些比较强力的清肝明目的药，加上蝉蜕，这样呢才能把这个肝火降下来，把眼压降下来，才能达到说治疗眼干眼涩的目的。
6: 记住了吗，朋友们？这些这个方子呢，加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茶饮方，才能进一步的来解决我们眼干眼涩的问题。好了，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
1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

0: 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学习健康，关注健康，走健康之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眼干眼涩视疲劳，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和症状吗？如果有，赶紧去调理，因为我们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哈，那这个窗户一定要保持好，而且要常去这个呵护它才行，不能有任何的杂质，这样才让我们这个心清明目。那说到这个护眼啊，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眼部的一些旧疾，什么样的眼部旧疾能够通过中医中药调理呢？那什么样的一些眼部的这个疾患其实是可能得需要一些外科手术的介入呢？冯院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4: 好的，比如说肝火比较大，就是经常的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比如说刚才说呀，就是明显的症状就眼睛特别红，然后特别干涩，这样呢，就是说，比如说视疲劳这样呢，咱们用中药调理效果特别好，咱们采取滋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它就比较明显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眼底动脉硬化，这个也可以通过中药解除，因为这个眼部啊，就血管特别丰富，因为别看咱们，眼睛能看一个东西，其实这个原理很复杂。就是呢，咱们这个眼部的血管特别多，特别丰富，跟大脑的血管一样。就是说，眼得这个血液之后呢，才能就是进行视物。所以说，出现眼底动脉硬化之后呢，咱们就会出现眼部的干涩、视疲劳，甚至呢飞蚊症、等等的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采取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式。假如说出现了白内障了，或者是这些眼底病变了，这个中药效果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尽量呢，才及早的到医院呢进行外科手术，或者玻璃体混浊呀，这样呢都得需要外科手术方式能解决。像普通的，比如说眼疲劳了，也干眼症了，或者早期的假性近视，或者是呢就是这个青光眼，都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解决。
3: 您看微信当中的不少好朋友，他说刚才院长说的这个方子我一会儿就去买去。那据说还有一些这个可以熏蒸眼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个熏蒸法您了解多少，跟我们说一说好吗？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可以的，比如说眼部的干涩呀，就是说视疲劳或者是角膜炎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可以采取眼部的熏蒸方式。因为眼部啊比较特殊，就是咱们不可能用那些中药去洗，因为洗的过程之中啊，可能就把眼睛伤害到了，就特别敏感。但是采取中药的熏蒸呢，就是把中药熬开之后，用这个蒸汽去熏它，就是说咱们也同样的药物可以达到咱角膜，咱们眼部可以起到治疗作用。不至于说咱们用上眼药水这种不舒适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中药熏蒸的方式呢，对于眼部的疾病或者视疲劳的缓解，或者角膜炎的缓解都有明显的作用。常用的药物呢，一般咱们比如说咱们应用夏枯草，夏枯草十克，白菊花十克，珍珠母十克，蝉蜕十克，野菊花十克。这个方剂就可以哈，咱们用那个七碗水，然后呢煮开之后呢，咱们就眼睛对着这个蒸汽儿，咱们熏就可以。一次呢，咱可以熏十分钟左右，对缓解视疲劳啊，解除这个角膜炎呢，眼部的干涩呀，都有明显的作用。
3: 您刚才说啊，有这个白菊花，最后还有野菊花是吗？我没有听清。
4: 对，菊花有几种，就比如说咱常用的有白菊花、有黄菊花，还有野菊花。野菊花呢，清热解毒的作用比较强。像白菊花呢，清肝明目的作用强，然后黄菊花呢，清热泻火的作用比较强。它们虽然同属于菊花，但是它们治疗作用是不一样的。
3: 那么在刚才您这个熏蒸法里面，一共用了是两个菊花还是三个菊花呢？
4: 咱们用了两个，用了一
3: 个
4: 白菊，用了一个
3: 和野菊花，
4: 对，这个野菊花的清热解毒的力量要强于其他两种。
3: 然后蒸的时间是多长？再给大家重复
4: 一下。一般来说，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蒸的时间过久。
3: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熏蒸的距离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4: 这个以眼部舒适度为主吧，咱不要离得过近啊，因为眼部太敏感了。咱只要这个蒸汽熏热之后吧，借助这个药挥发的作用，然后就可以直接作用于咱的角膜，作为结膜，都起到治疗作用了就。
3: 记住了啊，这个是一种熏蒸法，也就是说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个小罐里头，或是放一个小茶杯里呢，然后用开水，是用开水冲呢，还是说将它们煮好了之后然后熏蒸？
4: 得煮啊，就是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一边煮的时候让蒸汽往上熏的时候，这样的。

0: 效果好一些。
1: 嗯，
0: 就像咱这个桑拿一样，就给眼部做了一个桑拿一样。
1: 给眼部做做桑拿，这个词儿用得好哈。那其实平常我们都说洗脸呀，然后刷牙呀，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眼睛没有办法洗，但是我们用这种熏蒸的方法，就等于给他做了一次这个清澈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就非常的有效。那么这种熏蒸法适合做的这个频次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0: 咱们可以一天做三次，可能隔个三五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眼部这个就是它涉及到角膜结膜，可能出现炎症，比如说咱上火之后就经常出现刚才说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所说的这个分泌物特别多，也就咱们老百姓说的刺目糊特别多，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感觉眼睛模模糊糊的，特别干涩，特别磨的那种，这时候呢就可以应用这个方去治疗。甚至呢这个炎症可能比较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咱泪管的堵塞，所以说泪液分泌不出来。实际上咱们的泪囊呢，就经常分泌出很多的泪液，然后顺着泪管就到达咱们这个眼睛这个结膜角膜这个位置，为眼部起到一个杀菌作用，起到一个滋润作用。如果咱们这个炎症比较大，造成泪管的炎症堵塞，就是炎症一大之后，这个泪管就堵塞了，堵塞之后这泪液下不来，所以说呢就会觉得眼部干涩，然后干角胀痛，干角特别磨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视物比较模糊，这种情况呢，如果咱们不愿意内服药，咱们可以采取这个蒸汽熏蒸外用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易行，而且呢比较安全有效。
1: 嗯，好了，那今天呢这个还有很多的内容，其实包括听众朋友的这些问题，没有关系，在这个今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也会继续邀请我们的冯院长和大家一起分享。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冯友秋院长辛苦了，我们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聚力整治患心炎，卧虎镇扎实推进环境提质。近日卧虎镇聚焦呢聚镇核心区域，全面启动镇区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靶向梳理突出短板，逐项清零各类乱象，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规范安全的集镇集镇生活环境，提升了集镇风貌，让镇区环境焕然一新，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那本次整治呢，突出靶向攻坚，彻底清理了环境卫生顽疾，使得镇区旧貌换新颜。那行动当中呢，将集中环境卫生作为首要的攻坚重点，针对果蔬摊位果皮、菜叶、塑料袋随意散落，保洁人员巡回清理跟进滞后，垃圾长时间留存路面等问题，加密动态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地面及时冲洗。同时呢，对镇区闲置空地、道路转角、废品收购站周边开展全面的清理，重点整治生活垃圾、建筑渣土、废弃农具、废旧塑料物，废弃的塑料物料长期的乱堆乱放顽疾，杜绝垃圾积存无人管理的情况，还原道路空地整洁原貌。
0: 那么集镇沿街商户呢，撕拉乱接电线，空中飞线纵横交错，那电线缠绕广告牌，还有树枝货架，线路老化杂乱，这不仅影响了集镇美观，更存在呢雨天漏电、短路起火等重大的安全隐患。为此次集中行动中呢，工作人员呢逐步走访沿街商铺，现场排查呢违规的搭接电线，还有乱扯充电线路，充电呢无防护裸露等问题，向商户宣讲用电安全知识，现场呢督促整改撕拉乱接行为，统一规范的线路布设，还有呢就是剪除呢废弃的老旧飞线，同步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严防整改后的问题反弹，守住呢集镇安全底线。
1: 那占道经营、乱堆乱放是造成集镇的拥堵、通行困难的主要根源。那本次专项整治呢，也是坚持疏堵结合，全面规范经营秩序，集中人流高峰时段严厉整治流动摊贩、沿路摆摊、挤占主干道行为，逐一劝导沿街的商铺杜绝出店经营，清理堆放在人行道的日用杂物，归还群众完整通行的空间。
0: 环境整治呢，不是一次性工作，更需要全体商户还有呢居民共同参与，自觉维护。那卧虎镇呢，镇政府呢也呼吁广大的经营的业主还有呢村民群众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经营，不乱堆垃圾，不占道摆摊儿，杜绝撕拉电线，自觉做到呢垃圾入桶、杂物归置、车辆规范停放，主动配合镇区环境管理工作。那下一步呢，卧虎镇呢将持续巩

0: 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样的一条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召开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那么现在呢，正是啊这个大学生返乡的一个时段，为引导呢青年学子在服务家乡扎根基层、锤炼本领、成长成才。那么7月15号呢，共青团双聊市委举行了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对接会。活动中呢，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呢向返乡的大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市发展的态势以及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号召大学生们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地磨练本领，增长呢才干，展现风采，希望同学们扎根岗位实践，厚植乡土情怀，谋定长远方向。
1: 本次活动呢，共有126名大学生和27家用人单位参与。此次提供的实践岗位呢，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和乡镇、社区等多个领域。那下一步呢，团区委将继续发挥服务青年的职能作用，用家乡资源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做好保障，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作为。

0: 耕作效果显著。那当前呢，全市的玉米进入了拔穗生长的关键期，那田野间呢，玉米的植株挺拔，长势均衡，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全市呢，自全市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以来，我市大田玉米产量呢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呢全面的凸显。
1: 那为精准把控田间的生长态势，抓实农业科技管护，市农机总站组织专业的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茂林镇的农林村千亩片，这个千亩片万亩方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呢，进行技术跟踪指导，农技人员实地巡查玉米的苗情、伤情，细致对比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种植的差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的管护工作。
0: 那据了解呢，茂林镇农林这个农林村的玉米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1500亩，那通过推广的水肥一体化，还有呢科学密植、机械化的铺管、土壤深松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锁住了土壤水肥，大幅提升了土地的肥力与保伤能力。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呢，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水肥流失，还有呢这个土壤的板结、出苗不均等难题。基地内呢，玉米根系发达，茎干呢粗壮，整体长势呢优于普通种植模式下的玉米地块。
1: 那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落地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呢是3000亩，主打调耕水肥一体化加科学密植高效的种植模式，增产增收效益十分显著。实测数据显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呢，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33000斤到34000斤，相较于传统的种植呢，增产10%到15%，每公顷可新增收益呢是4000元左右，真正的实现了科技助农，提质增效。
0: 下一步呢，是农机总站将持续聚焦玉米中后期的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指导农户科学追肥、精细化管护，精准落实呢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以农业科技为抓手，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相信呢大家对这条消息已经是非常不陌生了。为什么说不陌生？当我说出题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民生调查局，那么 APP 借钱套路调查，收个红包，付笔账单，点个优惠，贷款呢就背上了。哎，您瞅瞅啊，就这么简单。相信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在好多的 APP 已经看到过，哎，给你5元的现金红包，你要开通某某的其中的一项功能。
1: 对的。
0: 那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你知道自己的手机里有多少个 APP 能借钱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记者下载了10余款主流的 APP， 发现几乎每一个都有呢借贷业务。令人更警惕的是 APP 上很多的福利都是连着借贷业务入口的。
1: 嗯，
0: 比如说你领一张外卖券，发现完成了借款才能领取，收到一则呢优惠提醒，点开却是呢借贷开通的页面，支付一笔账单，不小心就开通了平台的月付服务。
1: 确实是这样的，我在最近几次网购平台下单的时候发现哈，他会给你提示优惠5元或者是优惠10元。那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条有优惠的时候哈，一定会想着说点进去看一看。当你把这个条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会跳到这个借贷啊，或者说是开通某某这个借贷的一个服务，然后才能够给你这样的一张消费券。所以说当我们真的点进去的时候，哎，这事儿它就变味儿了。
0: 然而当你啊真的是这个变味儿之后，咱看一下变成啥味儿了啊。宣称最低3.9%的年利率变成了14.6%，说好了免息券用完后呢年化高达17.337%，那一笔借款呢要签3份合同，担保费、服务费、管理费层层叠加，综合费率轻松呢触顶24%。
1: 嗯，那如今呢像在各种的主流 APP 当中呢，这个借款还有多容易哈。那记者呢也是下载了市面上的常见的10余款 APP， 发现多数都能够找到借款的入口。从产品的类型上来看呢，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呢就是消费的信贷产品，包括我们熟悉的这种支付宝的花呗、京东的白条、美团的月付、抖音的月付等等，这种呢是消费类的。还有一类呢就是纯信用贷款产品，不仅有支付宝的借呗、微信的微利贷、京东的京东金条、杜小满的有钱花等等这种常见的借款产品。那一些内容平台和生活服务平台呢也上线了这个类似的业务，比如说抖音的放心借、爱奇艺的小牙贷、芒果 TV 的芒好贷、芒好借，以及美团的美团借钱、滴滴借钱等等。除了这些平台运营的金融产品之外呢，还有的 APP 为第三方提供了导流助贷服务，就像腾讯视频的这种额度入口内，它就提供了10余款的第三方借贷的产品。
0: 嗯，不仅是设置了借款入口，一些 APP 呢还通过送优惠等方式诱导这个用户借款。那网购用户呢林轩呢深有体会，各大平台呢会通过各种优惠让人开通呢借款借贷的服务。像我打开呢抖音月付，立马就收到了6元的月付购物券，他向记者展示收费这个收到的立减截图。那么李芳呢也突然成为了美团月付的用户，当时呢在美团上团购套餐，付款时发现有优惠，领取后就开通了美团月付。近期记者打开呢美团平台，点了份外卖，结账时显示使用美团月付呢可省1分钱返5元的外卖券。那么与此同时呢打开呢爱奇艺呢小牙贷，显示送1个月的爱奇艺的黄金 VIP 会员，在芒果 TV芒好贷的入口处也直接呢标注了送会员。从领红包到领会员，每个福利包装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贷款的申请入口。
1: 嗯，相比于这种类这个月付类的借贷产品呢，纯信贷产品的推广它是更为隐蔽的。之前的林轩就收到了一条来自滴滴信用购的信息，那显示呢入账66800元的预估额度，在此之前呢他并没有通过滴滴平台借过款。那么记者对比10余款的借贷服务的 APP 发现，有一些产品会在借贷的入口显示一个非常高的这种预额的预估的一个额度，比如说10万、20万等等，去吸引人们去点击。那用户呢你就必须关联信用才能够去具体的确定下来你具体的额度是多少。那此外呢中新网的记者在浏览各大 APP 的 贷款利率期间呢，不只是一次接触到过京东金条的推广电话，对方还承诺给予30天的免息优惠。与此同时呢，微信朋友圈里也是多次的刷到过微利贷、360借条、携程金融的推广视频。那58好借呢，还曾发来了一条：“您的100元现金抵扣券还未使用，仅3天有效，快去提现吧”等等这样的类似信息。
0: 消费者尚未跨入借贷门槛，就已经开始被借贷营销广告给围猎了。一些 APP 还在借款入口设置了特别的视觉提示，如美团 APP 的借款入口呢，时常挂着红包、小气泡、类似云未读信息等等。点进去退出后，不久就会出现呢，不久后会出现芒果 TV、携程旅行，还有呢这个去哪儿等平台的借钱入口。既有类似于红色小气泡和红色呢小点儿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这些设计利用用户的注意力，将贷款这种本应谨慎的金融决策包装成呢APP 里呢顺手操作，无形中削弱了消费者应有的审慎考量。那记者体验是发现一些呢借贷产品在利率宣传上呢也是藏着猫腻儿的。那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布公告，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还有呢宣传海报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也可根据需要同时展示日利率、月利率等信息，但不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那么记者也发现呢，部分的借贷产品虽然在宣传页面标注了年利率，如日利率是4%，这种呢年利率是3.6%起，10,000元呢借1天利息仅是1亿元起，但这往往是宣称最低利率，实际贷款利率通常更高，且年化利率以小字形式呈现。如在京东金条页面，年利率显示最低3.9%，可借呢这个19.8万元。但当记者关联信用后，不仅的借款大幅缩水，年利率也变成了14.6%。
1: 记者在微利贷推广的视频当中也看到，最高额度20万元，那么贷款年利率呢是3.06%到23.76%。那么当记者点进去关联信息后呢，显示年利率是18%，那即使使用新用户优惠，年利率也会达到9%左右。那么就当你开通了这个信贷，即使是说像这种花呗啊、美团月付啊这种消费的信贷产品，那么借贷成本或这个可能也会比我们想象的哈要更高一些。花呗的客服称，若要选择分期付款，还会产生相应的分期的利息，也就是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你想提前去结清分期的话呢，还可能会产生一笔提前结清的手续费。而在美团月付上呢，记者体验的时候发现，

0: 如果说想选择分期还款，首期会有零服务费；若要选择分12期还款的话，其中服务费共有92.95元，算下来的话呢，年化是大约11%左右。
1: 也就是说，你一年呢就已经呢加上你的这个成本849.49元，再加上你的这个服务费92.95元，你要还上呢将近1000元，900多元，
0: 嗯，
1: 多还将近100元。那记者查询了工行的融易借，还有呢建行快贷、交行的惠民贷等大型的商业银行的个人信用贷款利率，在信用良好的前提下，利率多集中在4%以下。众多 APP 上宣传的信用这个贷呢，最低的贷款利率与银行的贷款相比并无优势。不过呢 ，APP 往往通过呢多少天免息等优惠引导用户背上高息的借款。
0: 嗯，
1: 那前段时间呢，刘然呢曾经通过京东的白条取现2.78万元，并有7天的免息券。借完后，他算了一下，年化大约在13%，但后来询问客服才得知是按日计算的。算下来年化最高是17.337%呀。
0: 嗯，和记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刘然打开了京东白条，页面显示呢可取现的额度为10,942元，年利率呢是7.592%，优惠数呢这个一显现，那可使用7天的免息券。为了验证该优惠力度，记者呢随即也打开了京东白条取现，显示新用户专享7天免息，优惠信息呢还可以这个显示可使用后4期的免息。那么当记者退出想要退出的时候呢，哎，窗口立马就会弹出利率不满意，已申请到限制降息的补贴。那么记者再打开窗口的时候呢，优惠措施就从变成了可使用6折的利率，优惠券变成了这个4期的免息。
1: 那么您瞅瞅啊，就是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啊，如果说你想关闭买哪个功能，你一定要选，你是怎么不满意的话。
0: 哎，对对对。
1: 那么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也反馈 APP 上显示的利率较为随机，即使是同一平台，不同人申请的利率也有不小的差别。虽然各平台的年利率高低不一，但 APP 往往会把显示借贷年利率设定为24%以下。在借贷领域，24%是一条红线了。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了，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还有罚息、违约金和其他的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呢调减，应予支持。这意味着，在金融借款合同中所有费用合计的年利率超过24%的部分，法院是不予保护的。
0: 那记者在查询裁判文书网的时候发现，在此前一份涉重庆杜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当中呢，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就提到，利息及罚息合并计算的总额应当以年利率24%去计算这个数额为限。那不过北京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严冰向记者表示，该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全国金融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需要以进入诉讼程序作为出发条件，该文件对于金融机构及这个及类金融机构不产生直接的行政的约束力。
1: 而在黑猫投诉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借贷人反映啊，在 APP 上借款的实际的年利率算下来比约定的要高。哎，那么其中呢就包含一个现象，一些平台以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等名目收费，变相增加了借贷成本。李菁呢于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微博钱包里借了十余笔的款项，算下来呢综合的年化利率超过20%，有多笔的借款综合利率呢甚至达到了24%。那李菁提示的借款合同显示，每笔借款会签署多份合同，把融资成本拆分至不同的主体收取。综合来看，第一份是与银行还有持牌的销金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贷款主合同，其中呢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利率往往较低，约在3.8%到7%单利之间。那与持牌销金签订的合同呢，这个费率高达23.98%甚至24%。第二份是与关联的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

0: 月收取担保费，担保综合服务费和担保咨询服务费，有的甚至拆分成两家担保公司，担保费率最高可达到年化20%。
1: 那么以其中一笔贷款为例，在与宁波金江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协议当中呢，约定借款的利率为23.98%。那在与河北亿恒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当中呢，担保服务费仅提供了一个计算的公式。那么记者粗略的算下来呢，年化的这个利率呢是在7%。除了这些，李菁提到2026年1月以来借款当中呢还多了这个债务的管理费，但他当时呢是并不知情的。记者按照合同去计算，债务管理费年化率呢也可达到7%。那么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也是拨打了这个客服的电话，客服也表示呢，这个贷款的利率啊也会以这个一些情况去进行改变。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比如说像这个化贝啊、借贝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某一些借贷的软件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还清分期之后，它还会提示多收一笔额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而且呢，这个我在之前的时候哈买过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发说你有3期的免息，哎，我这一想挺好，那试试吧。结果当我想我说哎呀，我要不然把这个钱一次性还清吧，总每个月去还的时候呢，总想着我不要忘了会有这个额度上的影响哈，我就想一次性的还清。结果呢，我想提前还钱，他还要收取我其中的这个服务费。
0: 我们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平台上啊，也是一个大的平台，我想的就是那天心血来潮啊，就想把所有的什么白条啊、金条都关掉。
1: 嗯，
0: 可是呢，就这一通关哈，我也呢费了很大的劲儿，就是你为什么关啊？要不要再开啊？
1: 嗯、
0: 不停地提示你。以后呢，你再打开为 APP 的时候，就是不停地提示你，哎，就是这个关呢也是挺费劲儿的。
1: 嗯。
0: 后来呢，有一个这个项目实在是关不了，我还打的客服。我与客服之间的可能是连接的这个山川和河流哈，我费了好大劲儿啊才打开，然后呢也是费了很多的话才关闭，但无论怎么样啊，结果还是好的，全都关闭了。
1: 嗯，
0: 在这里呢，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我不懂，但是我不愿意去触及这个呢。
1: 嗯、
0: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0: 有些东西呢，并不是说我了解了就可以规避的，所以说我会选择不触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当你有更多的功能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瞅一瞅。
1: 嗯，
0: 那么你看，张田告诉记者，自己在借款时呢，还开通了会员，仅借7500元，凌晨3点就被扣了500多元的会员费。您瞅瞅啊，后来拨打客服呢，才退回。而张田提供了一份呢，他人借款时被开通会员的开卡记录里，记者也注意到，被开通的所谓842元的优惠的会员，有效期仅有一个月，负责扣费的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那天眼查平台上，该公司有不少的乱扣费的相关的舆情，还有一则案由呢为网络公司合同纠纷开庭公告，被告人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长沙的五八同城信息有限公司。那黑猫投诉平台上，不少人反映在五八借款被乱扣费一事儿。
1: 那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呢也是拨打了五八好借客服的电话，对方以非本人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那上海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呢，则未公布具体的联系方式。面对这样花样百出的各种借贷的费用，那么有专业的人士呢也向中新网的记者表示，借款人承担的利息及各种的费用，如果说哈，他这个支和总和超过了年化24%的利率标准，从司法审判的角度而言呢，超出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在该笔借贷并未进入司法程序之前，放贷方按照超出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费用的账单，以及由此产生的催收行为征信记录，却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借款人感受到了这个痛感。
0: 嗯。那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呢董希淼表示，各大 APP 普遍提供借贷入口，受到了流量变现和利润的驱动，那么借贷业务利润率的可观是平台将巨大用户流量转化为收入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同时呢，提供金融服务还可能增加呢 APP 的使用频率和时长，那将 APP 从工具变成了一站式服务平台。不过呢，这个董希淼也提到， 这可能产生利率不透明、个人信息泄露与过度采集，还有诱导借贷甚至金融诈骗等问题。平台诱导借贷层出不穷，已经引起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那今年一季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先后约谈了携程旅行、高德地图等六家出行平台，以及分期乐，还有呢奇富借条等五家呢助贷平台，要求他们规范呢营销行为，清晰明确披露借贷产品和信费的这些呢息费的信息。那今年三月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对外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2026年8月1号呢生效，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并坚持呢息费项目全覆盖，将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况下的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的罚息等或有成本。那么严冰也表示啊，这意味着今后借款人在申请贷款业务时，可以事先直观地看到全部的融资成本，避免误入呢高利的陷阱。在规定生效后，如果放贷人未事先向借款人明示综合融资成本，那借款人可以直接向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
1: 值得一提的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将于9月30号起实施。其中规定，制作网络营销内容不得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诱导性的用语。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的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示，标明关闭标志，并且提供一键关闭的功能。那么与此同时呢，办法还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超出金融机构的委托范围，不得将金融机构委托业务向其他的机构委托、转委托或者是变相的转委托，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转接渠道的，应当跳转至金融机构的自营平台，不得跳转至其他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第三方互联网的网络平台。
0: 这意味着平台的借贷支付之名诱导的借贷、提供套娃式的导流服务等行为呢将被限制。
1: 嗯，
0: 那么在目前的金融管理部门呢，也正开启了民事个人贷款融资综合成本工作，也将对治理相关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0: 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

0: 点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0: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九七九，帮你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音符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蹭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

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

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里。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一地重游，你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滋滋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延吉。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在延吉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延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其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福，沿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鼓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沿那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汉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是共通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农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掀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 rap， 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立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醉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怕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拙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发现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懂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吸顶，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呢，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宏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映黑白默片。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5月1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

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0元。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建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 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到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4: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5: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5: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

0: 不足的情况。
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4: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5: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10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7: 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牙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6: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8: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是党员，我们应该说我们吧。
6: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9: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6: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

0: 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无需以胜，事后各族无名将抗是我应该做的事。治军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2: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4: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5: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4: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6: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7: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4: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8: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4: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

0: 捕。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两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孙烈臣奉张作霖之命，带着汤二虎、张世飞、郑翠萍和蔡平本以及50名精兵，化妆成蒙古族的打扮，带着长短双家伙，骑着马赶奔包康。一路之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伙心里都挺高兴。汤二虎晃着个大黑脑袋，大吵大叫的，我没想到呀，过去那行又捡起来了，哎，这回绑票还是大票。孙烈臣瞪他一眼，吵干什么？这个事绝对保密，你别忘了，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你这人哪儿都好，就是有失检点，真叫人不放心。哎，我大哥，这是咱们老三没在跟前，老三就指张作霖，我这老三没在跟前，我有什么说什么。我发现你跟我，咱俩老憋个劲儿，好使一说话咱俩就抬杠。你看刚才我说呢，有什么呢？哪来的草可有人听？这全是沙漠地片野荒郊，连个人影都没有，他就听去了。他是耳冒神呐，他是前列眼呐，啊！我你别这样。从官来说，我是27师的副师长，你得归我领导。你是参谋长，你还比我小一级呢，对不对？哎，从师说，咱多少年的交情了，耳鬓厮磨，出生入死，你别动不动就以大人的身份训斥我。我也是个人，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我叫你下不来台。孙烈臣一看这人呢，没法说，心里说，老三呢，你安排的什么我都同意，你就不应该叫他跟着我来。从心里头往外说，这孙烈臣就不愿意带着张志飞和汤二虎，这俩人一对坏事母子。尤其那个张世飞，你看平常少言寡语，蔫不人蔫不心儿，净做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儿，净冒坏。

0: 啊，往后记住就这样啊。这次是你牵头，你应该管着我，但是你也掂掂分量。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说话。张志飞呀，咯咯咯直乐。唐二虎瞪他一眼，你又冒什么坏说？你乐什么？哎呀，我说咱们别抬杠了，行不行？嗯，咱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都是为了中华民国办事儿。哎，具体的说，也为咱们二十七师办事儿。何必争争吵吵的呢？我乐的意思是，咱们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我在想象突然出现在达尔汗王面前，把这帮小子抓住了，他们是如何的狼狈相。我乐的是这个，我没乐你。嗯，方才大哥呀说你的有理呀，你呀虽然是有出息有进步，但是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你这个火爆子脾气，动不动就发火，这不好。你还应当改，你应当向我学。你看我这人多随和啊，多有涵养啊！我这才叫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能撑船。咱待着你，你装什么能耐梗？你装能耐梗？你也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你把你那心眼儿搁正了，搁不正，你进了宝康还取出不来。哈哈哈哈哈！我说错了，行吧，咱别抬杠了，走。这一路上抬着杠抬到宝康，有这二位，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有他们二位，好事儿也可能变坏了。这回就是这样。不信您往下听。到了宝康，是一座小土城，不大的小地方，但是戒备森严，在很城头上都架着炮，倾注机枪，城门洞二十几个哨兵，对出城进城的人严加盘查。城门是开着呢，他们到宝康的时间上午十点左右。那么出入城的人办事的不有的是吗？哎，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还有的是步行的，担着担子推着车的，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哎，各种民族也有。挨着个这一查，多耽误时间呢。这唐二虎站在人群后头，有点着急。孙烈臣从马上跳下来了，挤到最前头去了。借光，我有点事儿，来，上来闪闪。别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一瞅这个人挺庄重，让开一条路。他到了城门这儿。这有带头的，一个带头在椅子上坐着，挎着弯刀，别着盒子，扬眉吐气的。孙烈臣冲他点点头：“您是这儿的负责人吗？”这家把头抬起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孙烈臣：“嗯，你干嘛？”“我这有封信。”想叫您过过目，拿来我看看。他把土登这封信拿出来了，这是土登活佛让我转交给尊贵的达尔汗王的。这小子一听啊，不敢坐着了，赶紧站起来了。
1: 哦，是，
0: 您是？我是土登活佛的好朋友，这是我进城的腰牌，这是我走路的路引，求您呢赏个方便，我们有急事要见达尔汗王，能不能让我们提前进城？

0: 负责的小官把信拿过来一看，是信方写的，念成达尔汗王。那信囊写的什么？他没敢看，他算个什么东西？敢看活佛写给王爷的信吗？他只是瞅瞅信皮儿，啊，当时变了样了。好，没说的，自己人没说的。那你们先进城吧，把大老铲干，甩，手续健全，特别是土登这封信，太有作用了。因此，别人闪到后边，提前让他们进了城了。这都是我带来的，一共我们55个人。就这样过了树，他们进了城了。现在的时间上午10:25，不到10:30。进城之后找明月楼啊，虽然这地方不大，也好几趟大街。到了东关，抬头一看，呵，路北了，临街有一个做大饭馆。那与众不同啊，那别的饭馆挂的那个幌子矮啪啪的，土了吧唧的，唯独这座饭馆是金碧辉煌啊，按着蒙古族风格建造的，2层楼，木质结构，飞檐翘脊，斗拱，描花烫金，哎呀，你说是庙宇吧，又不像，不像庙，又像庙，都有精鸟铃当啷当啷直响，15间门脸，大红油漆的柱子，13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还有一对大石头狮子。再看在两旁拴着2溜马。因为这个蒙古族离不开马，这就是交通工具。另外呢，在这集聚的其他民族，像汉族、回族、鄂伦春族等等等，也都骑马。他们骑马来的，这就不奇怪了。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都下了马，专门有人负责把马匹集中在一个地方，10个人严加看管。这脚力要没了，如蛇双腿呀、啊！孙烈臣让张志飞、汤二虎、蔡平本、郑翠平在旁边蹲下休息，他们就靠墙根蹲下了，该抽烟的抽烟，有的把水葫芦拿出来喝点水。咱没说嘛，正12月，快过年了，这个地方嘎巴嘎巴那么冷啊。可是呢，没下雪，道路都挺干净的。他们靠着一家买卖，墙根底下在这背风。孙烈臣一个人来到明月楼台阶下，门口乱乱哄哄的，但是都是蒙古的卫兵，对出入楼的人也严加盘查。孙烈臣到了近前，笑呵呵的跟其中一个打了招呼，把土登那封信又拿出来了。那个一看，王爷还没来，什么时候能来？王爷可能在11点以后能来。你先等等吧，好吧。孙烈臣心里头有底了，闪退一旁，吧嗒吧嗒抽烟袋。11:10左右，就见街上一阵骚动，前后来了7辆玻璃暖车，那个车那个豪华呀。在那个年代啊，那个汽车轿车还没实行开，也不是那么发达的。一般的呢，有钱人 都是坐这种玻璃车，这就不错了。再看五匹马拉着一架玻璃车，黑油漆漆的，四角都有蜂窝图的铜灯，赶车的人在前面坐着，皮靴的暖帽皮大衣都挺干净，手里拿着长鞭拴着红穗头，显得精神。这玻璃车里面坐的人还看不见，里头挂着帘呢。先后停在明月楼下边，也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车子停住之后，孙烈成可住了意了，站起身来瞪眼看着，虽然没在眼前，看得也非常清。就见头辆车上下了个高大的胖老头，肉可够多的，上秤称称200斤不给，再加上穿的皮袍子、皮褂子、大暖帽都圆了，都是一张四方大脸。哎，气色可挺好，粉白粉白的，脑门子倍儿亮，大鼻子头，留着燕尾胡胡往上撅撅着，顶多也就是50岁左右，甚至更年轻一些。在他身后啊，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儿，这小伙儿有20挂零，穿脸上狐毫貂裘，圆脸蛋的小眼睛，但这个小伙儿好像有点病，两眼发直，也有两个人架着他，这人扑棱着脑袋往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就听他们滴了哇滴了哇直说，那意思你别看别的，你快往里走吧。架这小伙跟这老头头一波进了明月楼，紧跟着第二辆玻璃车上面下了一个人，大个2米挂零，狐毫貂裘，全身锃明刷亮。再看这张脸是一张大驴脸，比别人的脸能长着一半，细米儿拉的眼睛，高颧骨，方下巴，能有40多岁。孙烈臣眼尖，一眼就认出来了，逃课逃虎，死硬派的代表，他儿子陶克明在九头山叫我们给干掉了。我这小子活得还挺结实的。可紧接着其他车上人下来一聚堆，看不清了。总而言之，孙烈臣心里有数，来的这7辆玻璃车就是蒙古七大王公头领全到了。等他们上了明月楼之后，车子赶到旁边去了，有人招待着。孙烈臣掏出钢壳大怀表一看，快12点了，心说中午12点他们得吃饭，再等等。他这眼睛搜索着每条街每条胡同，看看周围有什么变化没有，结果安静如常，那也就说明他们来这伙人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这心踏实多了。凑到唐二虎、张志飞等人近前，听我的命令，1点钟下手，看住这7辆玻璃车，把人质都塞着车里头，咱们一块走，听没听见？是的，是的，是的。里外咱们都得有人。二虎师妹，你们俩跟我进去。翠萍、平本，你们在外头接应，以防万一。明白，明白。另外带10个弟兄，多了不用。 长啊，长啊，哎呦，这时间这么难熬啊，一分钟比一个小时甚至都长啊，好不容易盼到一点了，也证明这是他们正吃喝完了，晌午可能歇歇乏，下午举行会谈，正在这时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孙烈臣领着他们又二次到了明月楼下边，把土登那封信拿出来了，跟门卫一说，门卫说，哎，用手往里头一指，王爷来了，刚用过饭，这阵儿正休息呢，要想见王爷，你赶奔后楼一号，在后楼一号呢，你说这提供的多详实啊。孙烈臣千恩万谢，13个人进了明月楼了，胆子有多大呀。到里边才看清，前楼是饭馆，后楼是宿舍，挺大的院子，院里边站着不少护兵啊，查了查数能有40-50号，看来众寡悬殊，更得加强戒备，万万不能马虎大意啊！想到这儿，奔后楼，一进这堂屋，两旁都是木质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地毯、红毡子，走起路来一点声也没有。这楼梯也挺宽大。孙烈臣上了楼梯了，探虎张志飞手在腰里的紧拽着枪把，这阵儿也不吵了，没那心思了。迎着楼梯一拐弯就是一号，还没等进屋呢，就听屋里的哈哈直笑啊！隔着门缝一看，皮鼻子一闻，一股鸦片烟的味儿。闹了半天，这伙人绝大多数都抽大烟，都吸毒。吃饱了没事抽点大烟，在这缓乏呢。这齐大王公都在屋里，谁也没想到在这时候有人敢上这绑票来，那不是笑话吗？虽然说有流动的哨兵，也未加防范。孙烈臣心说，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下手吧。一推门，他进了屋，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罕王在英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泡，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就是这齐大王公都在这儿呢，有的在这闭目养神，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有的在这吸鸦片，有的在旁边压着腿拧着在这品茶，一点防备都没有。孙烈臣等一进屋，正好达尔罕王把一口鸦片抽完了，往外正吐烟圈呢，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孙烈臣一推门，就发现那大胖子达尔罕王在英门一张木质的床上正在那抽大烟，有个娘们在这陪着给他打烟泡，旁边的木床上也躺着几个人，就是这齐大王公都在这儿呢，有的在这闭目养神，有的跟女人打情骂俏，有的在这吸鸦片，有的在旁边压着腿拧着在这品尝。

0: 点防备都没有。孙烈臣等一进屋，正好达尔汗王把一口鸦片抽完了，往外正吐烟圈呢。他抬头一看，这是干什么的？进来十几个人，衣着打扮又不像贵族，一个个凝眉瞪眼的。达尔汗心里头非常不痛快。你们找谁啊？找你？您就是达尔汗王吗？
1: 啊啊！你们是？
0: 我们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我姓孙，叫孙烈臣，我们师长叫张作霖。那孙烈臣蔫巴，在这时候可不蔫巴，说出话来是干板夺字。达尔汗一听啊，这脑袋顿时就长了个。那几个王公一听啊，张作霖的人来了，还没等掏家伙，没等喊呢，唐二虎、张志飞以及那十名士兵把枪全拽出来，别动！妈，哪个洞把你们脑瓜敲碎？都起来！都是干这的老行家，那手底下那个干净甭提了。孙烈臣一把把达尔汗从木床上就拽起来，哎呦，这家还真沉，拽不动啊！列着近前，把盒子炮就顶到他胸脯上了。王爷，对不起点，请你要听我的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走。你要胆敢不听，对不起，我这买卖可不吃素，20粒子弹全射进你的肚皮。达尔汗呢，什么汗也架不住，尤其像他们这种人，那活着可有意思了，那可珍惜生命了，哪敢拿生命开玩笑。达尔汗如同掉到无里雾中，心说这帮人怎么进来的？哎，莫非我们内部出了奸细了？他心里是乱作一团呢，站起来了。孙烈臣唰转身躲到他身后，另一只手扣着他腰带子，怕他跑了，枪在后腰灯顶着。与此同时，汤二虎把那个死硬派的头子陶克陶吾也给提了起来了。他俩这个都差不多少啊。陶克陶吾不服劲儿，摇头算假的。汤二虎把掌中枪一翻个，用枪把子在他后背上削了一下，把陶克陶吾疼的一咧嘴呀！妈的，来的，给我老实点儿，老实点儿！你胆敢今天不听，我敲碎你的脑壳！起来，全给抓住！每人手里抓着一个，齐大王公还有那个24、25岁那个小伙儿。因为他穿着打扮特殊，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也得把他烧着。那娘们什么的那就不要了，没用了。孙烈臣冲大伙一使眼色，走下楼。这事儿也凑巧，他们刚出屋拐过这个拐弯，没等下楼呢，贴身保镖吃完饭上楼了，呼噜呼噜呼噜一大帮，能有20多个，正好走了个顶头炮。这陶克陶吾

逃可逃虎就喊了一嗓子：“来人，我们被人家绑架了。”当然他说的是蒙语。这上楼这些护兵军啊，这就掏枪。唐二虎一看不好，他头一个先开的枪，一梭子扫下去了，放躺下七八个，全从楼梯上张下去了，坏了。枪声这一响啊，院里院外楼上楼下就开得过了。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郑翠平、蔡平稳领着50名精兵，非常巧妙的活擒了达尔汗王，什么陶克陶胡、巴布扎布、克尔钦布勒、贡布、直登、赫恩宏图、哲布丹、大活佛。本来啊用不着开枪，孙烈臣老谋深算，深入虎穴把他们抓住了，那人质在手里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比方说对方把他们包围，他们把枪指着这几个人脑门子上头，你们开枪就打死他们，谁敢开枪？这几个人为了惜命，说一句话那帮人就得放下武器。可是啊，带来这么一个孬包将汤二虎，没说嘛，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开的哪门枪啊？你一楼机子20发子弹扫出去了，当场击毙5-6个人，看来挺痛快。这下捅了马蜂窝呀，这在人家的1亩3分地还没出明月楼，更谈不到出保康城啊。枪声一响，四外开了锅，把孙烈臣给气的连瞪眼再晃脑袋。你呀可坑苦了咱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法骂唐二虎，要能倒出手来，孙烈臣恨不能跟他碰头。哎，唐二虎还不服气儿的，怎么的？他不开枪等着死啊？废话少说，往外冲，不打不行了。他们把人质在前面推着，人都躲在人质的后头，拿他们当挡箭牌，跟头咕噜的下了明月楼。孙烈臣扯着嗓子喊：“闪开！哪个不闪开，我就枪毙了他们！”要说被拿的这7位蒙古王公，有不怕死的，像巴布扎布、陶克陶胡，那都是悍匪呀，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这帮家伙挺横啊。那5个就不行了。头一个达尔汗王，平日竟养尊处优了，哎呦，爱惜自己那老命啊，比珍珠宝贝还宝贝，他可怕死了。200多斤的大坨都堆了，这达尔汗扯着嗓子也喊：“别开枪，别开枪，我是达尔汗，别开枪啊！”在他身后就是他那傻儿子叫包布，这回他挺高兴，把他儿子也带来了。他
傻子还乐呢，还有意思，有意思。要怎么叫傻子呢？当然，他也被抓了，俘虏了。可是孙烈臣这么一喊，达尔汗这么一叫唤，真有效。人家蒙古卫队近千人把明月楼给包围了，那还有个出去？但是拿他们开刀，这帮人瞪眼儿不敢开枪。这孙烈臣眼角都瞪破了，闪开，都他妈闪开！利用蒙古人这帮打手这一愣这功夫，他们闯下明月楼，到了街上。等到了街上之后，左边一拉六，就是那七辆玻璃车，也叫暖车，他们直接奔达尔汗王那辆车来了。因为这个车宽大，在里边躺俩人睡觉都没事，所以就把这几个俘虏塞车里头去了。然后告诉车老板，赶紧赶车走。车老板是人家的人，哎呀，枪鼻的脑门子上不敢不听啊，晃动鞭子，哇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奔哪儿？奔北门，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就是孙烈臣的失策。你如果把这几个人一直压到队伍的前头，一直拿他们做挡箭牌，那要好得多。孙烈臣怎么想的呢？怕在乱军之中把他们打死，要打死就麻烦了，最好按张作霖交代的那样，全心全垒抓活的。如果你是死硬顽固派，彻底消灭，要能争取还是争取，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帮实力，手底下都有几条香杆子，你打死他一个没用啊。这是张作霖的安排。因此孙烈臣呢，出于这种顾虑，就把他们塞车里去了。这回可好，人质不在手边，蒙古叛匪就无所顾忌了，反正我们不照那车开枪就行。这四面八方到处都是蒙匪，哗哗啪啪啪，王爷让他们抓去了，别让他们跑喽，他们人不多，啪啪啪啪啪。我是这么形容，其实那枪声响如爆豆，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这样，孙烈臣带着的50名精兵死了20多人，还剩下1/2啊。这阵儿就到了北门。咱们说过那城不大，从北门到南门这趟街才1里半地长，您说这小城能有多大？眨眼之间到了。但是孙烈臣一看呢，坏了，城门上栓落下千斤闸板，拿草袋子装沙子已经把城门给垒死了，想要出去是势比登天。这还不说，土城的城头上轻重机枪还有好几百蒙匪对准孙烈臣他们射击，那还有个到眼前呢。孙烈臣一看不好，马上一拐弯赶这车进了胡同里。这条胡同啊叫顺城胡同，而房子都

0: 比较高，要拐过去，子弹它不会拐弯啊，当然就射不着他们。可是尽管城头上的射不着他们，人城里的猛匪有的是，谁不想救自己的王子，拼了命的往上冲啊，在胡同里呢把他们堵住。唐二虎一看形势太严重了，用手一捅孙烈臣，大哥，完了，我说这么办吧，我领一部分弟兄冲出去，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你利用这个机会再往外冲一下，能冲出去更好，冲不出去他妈就拼了，在临死之前抓的这帮王八蛋一个也不能上。孙烈臣一晃头，不行啊，冲不出去，城门都堵死了，咱没长着翅膀怎么能飞出去呢？哎，看来是身逢绝地。就尽管如此，这20多人一面冲东一面冲西，掩护着这些俘虏啊，好容易到手的宝贝别跑了，一面射击，都蹲到墙根这地方。正在这紧急关头，从对面的胡同，这叫顺城街西胡同，在对面的顺城街东胡同杀出一伙人，人不太多，大压抹100挂零吧，为首的是个大个，这人身高能有1米8左右吧，头上戴着狐狸皮大帽子，下巴壳用带勒着，外边穿的大棉袍子脱下去了，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老羊皮的皮坎肩皮套裤，下边蹬着踢死牛大物了，手提着双枪，腰里的还插着一排手雷，手雷就是手榴弹。再看这个人稍微有点姜黄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谁能仔细瞅着他什么样啊？哎，没那时间，这就是第一印象。但这个人穿的是便装，再看他身后的人手里拿的家是长短不齐，有俄国造的水莲珠，有日本造的金钩嘎子狼，还有中国当时出那最原始那枪铁公鸡、独角龙、单打一等等的，还有10来个人没有冒烟的家伙手里的拎着长矛和大刀片。你别看这样，这100多人打起仗来如同猛虎，嗷一嗓子冲出来，为首那大个是头，到了胡同外头之后，他把手一招，他身后另一部分人顺着马道奔城上攻，他领着一伙人阻击其他的猛匪。你看这可是一支生力军呢，在这紧要关头增加了100多人，那劲儿得差多少。这孙烈臣眼睛一亮，心说这是谁，这是哪部分的人呢？不穿这军装看不出番号的，不知是哪儿的，莫非是柳子的？柳子就是胡子，不对，哪个柳子的我一般都认的。他们帮我们的忙干什么呢？事先又没有联系，如果是张作霖派来的人支援，那我都认识。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胡思乱想，当然这个事情发生在一刹那之间， 哎呦，就这支生力军迅速的杀上城头啊，尤其是大刀片和长矛那些可得了漏了，短兵相接，把大刀片抡圆的气球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没提防，身后上了一帮，这就叫措手不及。等他们明白过来，已经失败了。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都落到人手里头，那玩意儿一叫唤，一扫一大片，谁受得了啊？再看指挥者，把大手一扬，迅速打开城门，快打！人多好干活，七手八脚把草袋包列到两旁去，拔下大栓，把北门给开下来，千斤闸给绞起来了。当然，这个人一边射击，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冲孙烈臣这边喊话。孙参谋长，快跑吧，快出城，我在后边掩护，听见没，快走。哎，这听得真真的，孙烈臣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二胡是非，我们的恩人把我们给救了。他说谁呀？谁知道以后再扫听吧，快走。二十多人死中得活，压着俘虏冲出保康县的北门，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4: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5: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4: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6: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的

0: 关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陶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 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2: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一起来看剧不忘普法。当妈妈不容易，当单亲妈妈就更难了。最近热播剧《加油妈妈》中的人物周楠楠，作为单亲妈妈，一直努力给儿子小杨创造幸福生活，但是却遇到了像理财诈骗、房屋被恶意出售、被催腾房、前夫要求探望孩子等等诸多的法律问题。那这些琐碎的烦心事儿，民法典是如何破解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逐一进行解读。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阳性康复者求职遭到拒绝，进过方舱的不要，阳性过的不要。媒体调查，招工市场存在着歧视新冠阳性康复者。今年春天，陈峰在上海方舱医院工作时被确诊为阳性，如今早已经治愈出院了，现在想求职的他遭遇了重重困境。他从6月1号离开方舱之后，一直在上海流浪，就睡在某写字楼的地下室。他想求职，但是像保安、快递分拣员等等很多单位和岗位都要求曾阳性的不要，进过方舱的不要。报道说，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况且这些人还不是传染病人，只是曾经感染过，目前已经康复了。研究证明核酸复阳者没有传染性，不招录阳性康复者和有方舱工作的经历者，这是一种歧视行为。曾经的方舱经历是他们为抗疫做出的牺牲，而不是歧视他们的理由。请给他们一个微笑，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歧视现状。来自公众号精简在线报道，昨天北京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北京中同兰博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张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此前，北京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对阳性病例既往阴性检测结果的样本溯源检查发现，北京中同兰博医学检验实验室溯源记录不完整，记录规则不清晰，不能提供原始标本流转单和扩增版原始的纸质记录，部分时间点扩增文件记录与实验室自述检测数量不符，违规对多管样本进行混管检测，严重违反质量安全规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导致对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发现和管控不及时，造成疫情进一步传播风险。公司以虚拟货币支付员工工资，法院判决不行。曾经在某网络公司就职的沈先生诉称，2020年6月他提出离职，公司和他协商离职时间定在某项目完结为止，他承诺了支付沈先生10个月全额工资，但项目完成之后呢，公司一直没有支付全额工资，同时还拖欠1年多的14薪部分、目标绩效奖金、年度绩效奖金和加班费等等。现在公司已经注销，沈先生认为两位股东应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法院审理查明，公司扣除了社保公积金后，实际以2574元人民币加上某虚拟货币的方式支付工资。法官表示，法律规定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支付，不得以实物或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法院最终判决公司二股东支付拖欠沈先生的工资、年度奖金等27万多元。法院开庭审理一起跨境电信诈骗案件，公诉机关指控称，杨某在缅北成立公司，专门从事杀猪盘电信诈骗，公司下设了鸿运组等4个组别，其中戴某是鸿运组的代理，期间组员

进网络投资理财骗局，民警后来苦劝了三天，终于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近日，居民王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向民警表达感谢。怎么回事呢？前一阵子，王先生的父亲非要在某投资群里面投资，他劝父亲说可能是诈骗，可是父亲怎么都听不进去，于是他就求助了社区民警，王警官就第一时间到了老人家。原来这位王大爷加了一个理财群，里面有不少股票预测之类的，他说看了以后感觉挺靠谱，就准备把养老钱拿出来去投资。王警官一看这个就断定了，说这是投资理财类的诈骗。王大爷还有点半信半疑，他没投资但是也没有退群。王警官并没有放弃，在随后的三天时间里面，他多次到王大爷家给他分析诈骗套路，讲解真实案例，最终王大爷醒悟过来，主动退了群。警方提示说，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理财专家金牌导师所说的稳赚不赔，如果有人拉你进股票投资群，大多是诈骗。

0: 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一起来法眼看剧。当妈妈不容易，当单亲妈妈就更难了。最近热播剧《加油妈妈》中的人物周楠楠，作为单亲妈妈，坚信靠自己能够给小儿子小杨创造幸福生活。但是在小杨的这个幼升小的关键节点上，这个妈妈周楠楠遇到了像理财诈骗、房屋被恶意出售、被他人催着腾房，还有小杨的亲生父亲要求探望孩子等等生活中的法律问题。那么这些法律问题，民法典是怎么来解读和规定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法眼看剧，用民法典来维护自身权益。今天我们嘉宾是朱乐，你好，朱庭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来先看一下剧目啊。这个剧中，周楠楠的母亲赵阿姨从理财中心购买理财产品，把名下的这个新景丽苑房屋抵押给了理财中心，并且签署了一份房屋买卖权限的代理委托书，还经过公证了。结果理财中心的人呢，把这个几百万的房子以10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又按照市场价卖给了他人。那么代理人卖出去的房屋就真的要不回来了吗？
2: 是这样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62条的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呢发生效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从事非必须本人亲自实施的行为时，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呢，可以通过合同的方式约定代理的事宜及代理的权限。代理人呢，在代理的权限范围内实施的行为呢，对被代理人就产生约束力。如果代理人超出代理权限实施的行为呢，被代理人可以拒绝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被代理人呢无需对代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呢，我国民法典第164条也规定啊，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人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呢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且根据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啊无效，代理人呢就必须谨慎、勤勉、忠实地行使代理权，履行报告义务和保密义务，在代理权限内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诚信地为被代理人从事代理活动，不能损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呢就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代理人与交易相对方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的时候，代理人与交易方之间的合同或法律行为啊就是无效的。
1: 嗯，
2: 如果造成损害，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对这个损失承担连带的责任。电视剧情中啊，赵阿姨自愿与理财中心签订的房屋买卖权限的代理协议，即使这种代理协议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 嗯，
2: 但是理财中心呢以代理人的身份将几百万元的房屋

0: 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10000元的出售给中介公司，显然没有尽到的忠实勤勉的义务，应当承担责任。同时呢，作为这个专业资深的中介公司，对市场行情完全知悉的情况下，以低价购买这种房屋，明显的存在恶意，构成呢与理财中心恶意串通，损害赵阿姨合法财产权益的这种情形。因此呢， 理财中心和中介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是无效的，对赵阿姨呢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作为赵阿姨唯一的继承人周楠楠呢，可以要求确认中介公司与理财公司的这个买卖合同呢无效，并可以要求返还房屋。如果中介公司和理财中心的行为给赵阿姨造成损失呢，周楠楠作为唯一的继承人呢还可以要求
1: 二者呢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0: 那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您对身边的这个投资者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呢？就是目前啊，存在一些投资公司利用投资者，就是借款人特殊时期的心理，在签订理财产品或者是借款协议时啊，附加一些担保、抵押或者是委托代理这些协议，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没有胁迫欺诈等情形下呢， 这种这些合同呢，这些协议是有效的，会产生拘束力。作为合同的签订方呢，我们需要谨慎注意的就是在签订这些借款协议、理财协议或者其他的各种名目的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注意这个房屋，尤其是我们这些担保大多是以房屋作为担保，这个房屋的转移流程，以及这个代理人的代理权限
1: 等这些重大的事宜的条款约定一定要明确。好，我们继续来法眼看剧，加油妈妈。在这部剧中呢，中介购买赵阿姨房屋的人呢，为了让周楠楠搬离房屋，在周楠楠房屋外的这个公共楼道墙上写了个搬家的搬字，然后呢，这个周楠楠和卢川为了不给孩子小杨造成心理阴影，就和小杨一起在墙面上画了可爱的涂鸦。那这样做可行吗？
0: 我国民法典第942条规定啊，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这个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的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的秩序，采取合理的措施呢，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物业服务人员应当及时的采取的合理措施制止，并向有关行政部门呢报告协助处理。当小区的公共设施设备环境遭受业主或他人损害的，物业公司呢有权要求停止实施侵权行为，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物业公司也可以在清理后要求侵权人予以赔偿人工费等损失。同时呢，作为小区的业主啊，也有义务
2: 遵守小区的业主公约，共同维护小区的公共设施和环境。在这个电视中啊，他人在周楠楠的房屋外面公共墙面上涂鸦，物业公司有义务制止，同时也有义务将墙面上的涂鸦清理并恢复墙面的原状。同时呢，周楠楠卢川作为这个小区的业主啊，也有负有维护小区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清洁等义务，也不能在公共场所上
1: 公共墙面上进行涂鸦。如果他们涂鸦的话，物业公司也有权依据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公约要求这个周楠楠、卢川呢清理这个公共墙面，恢复原有的状态。这部剧中呢，秦薇为了能够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决定在新井立苑买套学区房。他在明知房屋存在法律纠纷的情况下，向中介公司支付了50万定金，购买了480多万的房屋。因为秦薇一直凑不够首付，中介公司职员为了赶紧把这个房子出售，就告诉秦薇说这套房子可能会被查封。那么说，如果房屋真的被查封，秦薇提出了解除合同，还能要回定金吗？如果造成了损失，能要求中介来进行赔偿吗？
0: 我国民法典第586条规定，当事人呢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呢给付定金作为这个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呢自实际交付定金的时候成立，定金的数额呢由当事人约定，但是呢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超过的部分呢不产生定金的效力。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少呢？多余或少于约定数额的，视为变更了约定的定金数额。
1: 同时呢，
0: 民法典第587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 定金呢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呢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就无权请求返还定金。而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呢，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的返还定金，这就是我们说的定金法则。
1: 嗯，
0: 那为了保证合同的订立或者履行呢，合同双方可以约定定金来担保。

0: 好，我们继续来法眼看剧加油妈妈。周楠楠和杨硕大学毕业后，因为对未来人生规划产生分歧而分手了。周楠楠和杨硕同居期间呢，怀了小杨，并且独自的生育和抚养。六年之后呢，杨硕回国要求履行父亲的职责，周楠楠拒绝并且阻止这个杨硕探望小杨。那么周楠楠的行为有法律依据吗？
1: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非婚生子女呢，就是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的子女，但与父母之间呢存在的血缘关系，与婚生子女呢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可以要求生父母抚养，也享有继承的权利。同时呢，父母离婚或者同居关系解除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享有对子女的探视、看望、交往的权利。小杨呢，因爸爸没有出现过，被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嘲笑，于是呢，小杨非常渴望得到爸爸的爱，并希望呢爸爸早日出现。而杨硕呢，作为小杨的生父，不仅负有抚养小杨的义务，同时呢享有探望小杨的权利。杨硕呢要求探望小杨是基于对子女的亲权而享有的法定权利，是杨硕关怀小杨的一种方式，也是小杨健康成长的一种需求。周楠楠呢拒绝杨硕探望小杨，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他侵犯了杨硕的探望权，也影响了小杨的身心健康。
0: 这部剧中，苏青和李修平夫妻二人共同创办了青平律师事务所。李修平在苏青辞职回家照顾孩子期间呢，安排财务每个月向这个空壳公司、某传媒公司支付的所谓宣传费用。那么李修平的这个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呢？
1: 我国民法典第1066条就是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第一呢，就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归获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财产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行为、共同利益的行为。同时呢，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呢，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夫妻呢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出现了严重侵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这种情形呢，他就违背了诚信原则，也侵犯了配偶对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这时候呢，另一方配偶是可以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剧中呢，苏青虽然辞职在家，但律所所创造的收益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李修平在苏青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个律所的收益呢支付给了空壳公司，实际上是属于伪造了一个虚假的债务，转移了夫妻共同财产。苏青呢在不和李修平离婚的情况下，也可以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割律所的收益。如果苏青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呢，在分割财产时，苏青还可以请求法院判令李修平呢不分或者少分财产。
0: 好，感谢朱乐庭长的分析和解读，再见。
1: 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朱乐，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

0: 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民谚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呢，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擦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

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包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在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翠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翠衣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相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在这儿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出门在外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及时增减衣物。最近呢，很多朋友向慧宇反映这样一个问题，手机看得多了哈，经常会刷一刷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短视频，眼干眼涩视疲劳的问题，那真是层出不穷啊。如何来缓解呢？那其实有一招，就是少看呗。那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今天慧宇请到的是我们的中医研防高手冯野秋院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冯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我们都说啊，这个肝主目哈，那也就是说眼睛的问题都从肝上找，是这样吗？
7: 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就是很多眼部的问题跟肝经啊有特别大的关系。也不光如此，因为中医讲肝肾同源，很多肾经亏虚之后啊，肝血也亏虚，所以说也出现这种眼干眼涩。另外呢，就常见的就是肝火过旺，比如经常口干口苦啊、烦躁啊、眼睛干就灼热呀、胀痛啊，这就是肝火上炎啊。再有一种的话，就是眼部的问题呢，跟淤血有关联啊，因为眼部的耗血量在人体里边就是占比相当大啊，它跟那心呐、脑啊这个耗血量几乎接近，因为眼部咱们的看东西啊，它会消耗大量的血分，大量的血液。如果眼部出现了淤血问题，就是说它会造成眼部很多的相关的症状，所以说淤血也是眼部疾病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6: 所以除了肝还有肾，可能还会有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如何来辨识我们这个眼部的问题到底从哪个脏器上来的，根源是什么。只有找到了根源，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知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此时此刻的你眼部到底这个健康状况如何呢？如果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啊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但是我就是眼睛不舒服，眼睛分泌物多，然后呢经常会揉眼睛，眼睛干得厉害，特别的胀，这些都是症状哈，一定要跟我们说一说，让专家老师通过这些症状来找到问题的本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当出现这个眼部的干涩的症状的时候，可能他也自己知道哈，就是这个视频的比如说电子产品刷的比较多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调呢？冯院长。
7: 这个时候呢，咱们一般呢就分一般来说都是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咱们就滋补肝肾，因为咱们视疲劳啊都是耗伤血液，耗伤精血，所以说呢造成眼部干涩，视觉疲劳。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物，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枸杞子啊、桑葚子，这都有良好的补益肝肾然后呢明目的作用。如果就是说属于这种说经常用电子产品，经常视疲劳，经常看东西过多，这种眼干眼涩，建议大家呀经常吃一些枸杞子和桑葚子，或者是像用这个枸杞子、桑葚子泡水喝，这个水也是可以的。
6: 这就是平常可以作为茶饮，是不是就可以呢？
7: 是这样。如果呢说咱们这个眼部如果胀痛啊，就是说充血比较严重，比如咱一瞅啊眼睛布满红血丝了，这就是肝火上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要配补一些相应的清肝明目的药物，比如说菊花啊，尤其是白菊花的清肝明目的效果更好。然后呢可以加上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啊就具有良好的清肝明目的用。如果出现刚才说这种肝火上炎，眼部比较红比较胀，然后红血丝特别多，然后呢咱们可以再配上枸杞子和这桑葚子，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方剂了。就是说一边清肝明目，一边呢滋补肝肾，就是说标本兼顾，这样的对眼部的治疗作用是相当的明显了。
6: 明白了，除了咱说的这个枸杞啊、桑葚呢，还可以找一找白菊花，是不是？这三样东西就是明目的，但是白菊花在用的时候，首先你得觉得是肝火上亢啊，这个手脚偏热的这样的人可以用，是这样吗？
7: 是这样，因为这个菊花的这个菊花分为黄菊花和白菊花。
6: 嗯，
7: 这个白菊花呢，清肝潜阳的作用比较大，对肝肾的撤火作用比较大。比如说，经常出现像刚才说了，五心烦热、口干、口苦、口渴，然后呢心烦，这样呢就是比较适合用于白菊花。
6: 嗯。所以白菊还有黄菊，你要酌量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类型在使用，从同样是菊，还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在接完热线之后，我们再来请老师说一句，这三样东西我们如何来掌握这个量呢？其实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好，那接下来的时候迎进的是松原的刘先生，他要咨询关于颈椎的问题。刘先生您好，
8: 我想为老伴儿咨询一下冯远秋院长说的那个关于治那个颈椎病那个方啊。
6: 老伴儿在身边吗？
8: 没在身边。
6: 老伴儿的这个颈椎的是个什么样的症状？跟院长说一说。
8: 脑袋吧，有时候吧他就迷糊，另外吧他心脏吧好像是有点一走路走快了，他就心就像有点心跳似的。
6: 嗯，
8: 就心好胀满。排片他是颈椎病。
7: 像您这个情况啊，我给你简单分析一下，它应该属于两个病啊，它不是一个病。第一个病的话就是颈椎病，就脖子僵硬啊，头跟脚忽悠沉沉的呀，尤其后枕部僵硬，一转头的时候就跟脚忽悠忽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这是颈椎引起的啊，包括你的后背跟脚僵硬、疼痛。
8: 对。
7: 平时的时候你一摸他脖子呀，比较凉，可能还比较就是说硬，这是一个情况，这是颈椎病造成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说刚才出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咱们急行之后，啥叫急行之后？走得比较快了，或者爬楼之后，或者是做一些体力劳动之后，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个病啊，其实这个病才是您主要的病啊，就是说可能这个病比较隐秘，在医院可能查这个心电图啊，可能也看不出明显的心肌缺血。它这是个什么病呢？咱们给它可以说是隐性的心衰啊，心脏功能有点微微不全，但是它呢，就是初期的时候呢，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症状，只是出现劳累之后啊，这个心脏供血不足的症状，出现心慌、胸闷、气短。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实际上这个病才是您身体里边主要的病啊。
6: 那如果老师给您个方子，您能帮老伴儿录音或者回听吗？
8: 能录音。
6: 好，那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
7: 行，我这样，我给您出一个方啊，就是一箭双雕，把这两个病我都给你一起治啊，既治您颈椎的问题，同时呢，把您的心脏也相关的问题，我给你像强强心，让心脏功能强一些啊，这个他这个劳力的出现心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
6: 太好了啊，好，咱们开始。
7: 桂枝15克，白芍15克，炙甘草10克，生姜15克，大枣20克。生黄芪15克，生龙骨10克，生牡蛎30克，山萸肉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先开一周，下周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再帮您调整一下方剂啊。
6: 记住了啊。好嘞，刘先生，我们再见。
8: 好
6: 嘞，刘先生这性格真好哈，不紧不慢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记住了没记住，那一定要回听，好好听准了，然后再给老伴儿去买药。好，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镇赖的郝先生，要替哥哥问一下手脚凉的问题。郝先生你好。有，今天这性子都挺慢的。郝先生能听到吗？
9: 能
6: 哈。这个哥哥今年多大岁数？
9: 65岁，
6: 手脚凉，凉到什么程度？
9: 就是这夏天也凉了，不知道啥时候凉，凉好几年了，2-3年了。
6: 哥哥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慢性病吗？
9: 没有了，没有，就是手脚凉。
6: 就是手脚偏凉，是不是？那比如说这个一些泌尿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没有？
9: 没有。
6: 没有。
9: 就是凉啊。
6: 关节的问题有没有？有没有疼痛？
9: 没有。
6: 没有。好，我们来问一下冯院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7: 就是他关于一个手脚凉呢，就是你最好还是让他本人跟咱们说，因为手脚凉的病有很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第一个病呢，就是咱所谓的雷诺氏病，就是末梢循环差、末梢神经炎，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也会出现手脚凉，再有一个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全、心衰也可以出现在手脚凉，再一个呢，就是动脉血栓啊，就是咱们所常见的脉管炎，导致这个动脉闭塞也可以形成这手脚凉，因为你不是本人，我就没法判断他这个具体的情况，我这样说你明白吧？ 哎，希望您能理解。
6: 哦、好，先生哈、
9: 啊，
6: 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您跟哥哥不在一个城市，或者现在不在一起，那不妨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直播热线打电话告诉哥哥一声，让哥哥在他那个地儿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那电话给您切出去，让导播告诉您场外电话啊。好嘞，我们再见。哎。有点着急，来吧，这个都是前两个都是给别人咨询的哈，如果给这个亲人呐、啊、朋友啊咨询呢，一定要更详细的内容，这样的话呢才是更加的负责任。我们来迎进的是大安李女士的问题，看看她咨询的到底是谁的问题。你好，李女士。
10: 哎，你好。
6: 啊，李女士要咨询股骨头，是您自己的问题吗？
10: 是我自己问题，我上周日打电话了呀。
6: 嗯，股骨头怎么了？今年多大岁数？
10: 今47。
6: 47啊，骨头疼吗？
10: 有点疼现在。
6: 啊、哦，上周治打电话老师给方子了是吗？
10: 老师给方子了，但是我没回听了，回听打听也听不着。
6: 也就是说没用哈、啊，我们好。
10: 那没用上。
6: 嗯，我们先问问冯院长能记住吗？
7: 啊，我有印象。
6: 有印象。
7: 那个是个对，那个是个骨头坏死是不是、啊？早期的骨头坏死。
10: 嗯，这个才签的了，说不是股骨头没啥问题，是那个有点炎症。
6: 嗯，有炎症。
7: 啊，我知道了，就是您这个上次您给我叙述这样叙述的，说腰也不得劲儿，然后这个股骨头的位置也不舒服，是这样吧？
10: 对。
6: 嗯，好，这回准备好录音了是吗？
10: 再把我搁木耳上不就能回听了？
6: 哎，真聪明，好，这回可以，咱们跟他聊一聊了。
7: 行，可以，我就不用再多问了，这个病我印象挺深刻的啊，就直接地方就行，按照我这个方剂吃啊。
6: 好。
7: 杜仲12克，补骨脂10克，川牛膝10克，桑寄生10克，生白芍20克，生甘草10克，鸡血藤25克，落石藤10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呢，吃这药期间呢，尽量少活动啊，因为这么说就明白了，就是你那个股骨头那个关节那个部位啊，有炎症，有渗出，但这种炎症呢，是一个无菌性炎症，所以说有积液，所以说你会感觉疼痛酸沉，尽量啊少活动，让减少对关节的刺激啊，是这样。
10: 那我开车行不？
7: 开车问题不大，咱尽量就少负重少着力啊，这样说就明白了。
6: 记住了啊，这回要抓紧时间去这个调理了，我们再见啊。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会养生会健康啊，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太久哈、啊。我这个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股骨头的问题、视力的问题，还有接下来要迎进的这位朋友，他是排便的问题，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出现了问题，有一些错误的习惯你一直在延续。接下来问候的是辽源于先生，大便干燥的问题。于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6: 啊，您这种情况多久了？
11: 我这个就是有。6-7天吃的是排便的药，完了之后呢，吃了2天好了2天，这又不行了。然后听到这个你这个节目，我听了，有个代茶饮那个黄芪3克，黄连3克，那个3味药就记了2味药。再不知道了。
6: 啊，来吧。
11: 嗯，
6: 您多大年纪，于先生？
11: 我74。
6: 74，用药方面也要谨慎。我们来问问冯院长这种情况。
7: 那个您这个大便是特别干、特别硬那种便吗？就根本便不下来，是不是？
11: 便不下来。
7: 啊，平时口渴不渴？
11: 口渴。
7: 啊，口干口渴是不是？
11: 对。
7: 啊，平时口苦不苦？
11: 口还偶尔有一回口个苦。
7: 啊，平时喝酒不对啊？
11: 不喝酒，不抽烟。
7: 啊，就突然间出现的，以前的排便都很正常，突然间出现这种便干、便硬、便秘，是不是？
11: 在2年前有一次吃的芦荟胶囊，吃好了停2年，这又开始了。
7: 啊，那我明白了。您这样吧，我给您出一个方吧。就刚才您说那个什么黄连呐、啊，那个黄芪那个方不是我出的，所以说没法给您补充。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帮您开一个方去调这个病啊。
6: 您能录音吗？或者回听？
11: 录音。
6: 好。
7: 生大黄7克，但这个生大黄需要后下啊，一定要后下。啥叫后下？把药买回来之后，这药先不熬，然后呢，等这个药快熬好的时候，把这个大黄放到药里边啊，这是第一味药。然后枳实10克，厚朴10克，杏仁7克，火麻仁10克，炒莱菔子10克， 就这么一个方啊。对，我再给你重复一下，这个大黄呢需要后下，其他的药呢是放到五碗水，然后煎成两碗，这个药快成的时候把这个大黄下到汤药里边，然后搁药里边再煎两分钟就可以，到两分钟的时候把药汤往出一倒，药渣咱就扔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这么个方剂啊。咱这个方剂呢一定要饭后服，因为它是一个治疗肠道便秘的，对肠道有些刺激，咱空腹的时候呢可能胃有点不舒服，就是然后也是开七天吧，我估计七天之后这个便也就基本恢复正常，如果没好的情况下就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一下方啊。
11: 冯文暖，我再问一下呢，这个刺激胃部，我有那个糜烂性胃炎，
6: 老师刚说完了这个刺激胃，
7: 它是刺激胃的，但是呢咱饭后服用一般问题不大。如果您这个胃上问题挺严重的话，您就这样，就把这个方剂啊分成五遍喝，熬出这些药，一次喝一份，这样量比较小，它的刺激性就相对减弱了啊。
11: 好嘞，
6: 记住了啊，我们再见。
11: 谢谢啊，
6: 好，
11: 再见。
6: 今天我们会请老师跟大家说一说眼干、眼涩、视疲劳的一系列的问题。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出了一个方了哈，我还记得很清楚，枸杞，还有桑葚，还有就是这个菊花，分白菊和黄菊。具体如何区分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吉林广播网莫尔 FM 点播回播来收听。因为这个方子下了节目之后，我也会去用。大家的这个眼部的干涩的问题可能普遍存在，所以要及时关注我们的眼部健康，千万不要耽误了最佳的调理时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咱们刚才说到了，其中呢是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主要是当茶饮。那这个眼睛的问题可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本身呢这个肝部的问题也有，肝火也比较旺盛，可能需要不光光是茶饮来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方子可以进一步来解决呢？
7: 如果眼部的这个火比较重，也就是咱常见的眼压比较高啊，就是咱眼压高之后呢就形成青光眼，所以说眼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眼干眼涩了，它可能出现眼部的胀痛，然后畏光，瞅着光啊，这边就眼睛特别不舒服，然后视物时候了特别模糊了，这就是肝火就是说达到一定程度了，就肝火特别大啊，眼压特别高的情况下呢，咱们又应该用一些平肝潜阳的药物，比如说咱们用一些石决明、珍珠母这些比较强力的清肝明目的药，加上蝉蜕，这样呢才能把这个肝火降下来，把眼压降下来，才能达到说治疗眼干眼涩的目的。
6: 记住了吗，朋友们？这些这个方子呢，加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茶饮方，才能进一步的来解决我们眼干眼涩的问题。好了，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学习健康，关注健康，走健康之路。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眼干眼涩视疲劳，顺机前的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和症状吗？如果有，赶紧去调理，因为我们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哈，那这个窗户一定要保持好，而且要常去这个呵护它才行，不能有任何的杂质，这样才让我们这个心清明目。那说到这个护眼啊，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眼部的一些旧疾，什么样的眼部旧疾能够通过中医中药调理呢？那什么样的一些眼部的这个疾患其实是可能得需要一些外科手术的介入呢？冯院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7: 好的，比如说肝火比较大，就是经常的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比如说刚才说呀，就是明显的症状就眼睛特别红，然后特别干涩，这样呢就是说比如说视疲劳，这样呢咱们用中药调理效果特别好，咱们采取滋补肝肾明目的作用，它就比较明显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眼底动脉硬化，这个也可以通过中药解除，因为这个眼部啊就血管特别丰富，因为别看咱们眼睛能看一个东西，其实这个原理很复杂，就是呢咱们这个眼部的血管特别多特别丰富，跟大脑的血管一样，就是说 眼得这个血液之后呢，才能就是进行视物。所以说出现眼底动脉硬化之后呢，咱们就会出现眼部的干涩啊、视疲劳，甚至呢飞蚊症啊、等等的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采取一些活血化瘀的方式。假如说出现了白内障了，或者是这些眼底病变了，这个中药效果就不是很好了。咱们尽量呢，才及早的到医院呢进行外科手术，或者玻璃体混浊呀，这样呢都得需要外科手术方式能解决。像普通的，比如说眼疲劳了，也干眼症了，或者早期的假性近视，或者是呢就是这个青光眼，都可以采取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解决。
6: 嗯，你看微信当中的不少好朋友，他说刚才院长说的这个方子我一会儿就去买去。那据说还有一些这个可以熏蒸眼睛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这个熏蒸法您了解多少，跟我们说一说好吗？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7: 可以的，比如说眼部的干涩呀，就是说视疲劳或者是角膜炎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可以采取眼部的熏蒸方式。因为眼部吧比较特殊，就是咱们不可能用那些中药去洗，因为洗的过程之中啊，可能就把眼睛伤害到了，特别敏感。但是采取中药的熏蒸呢，就是把中药熬开之后，用这个蒸汽去熏它，就是说咱们也同样的药物可以达到咱角膜、咱们眼部，可以起到治疗作用。不至于说咱们用上眼药水这种不舒适啊，这个所以说这个中药熏蒸的方式呢，对于眼部的疾病或者视疲劳的缓解，或者角膜炎的缓解都有明显的作用。常用的药物呢，一般咱们比如说咱们应用夏枯草，夏枯草十克，白菊花十克，珍珠母十克，蝉蜕。

0: 十克，野菊花十克，这个方剂就可以哈。咱们用那个七碗水，然后呢煮开之后呢，咱们就眼睛对着这个蒸汽儿，咱们熏就可以。一次呢，咱可以熏10分钟左右，对缓解视疲劳啊，解除这个角膜炎呢，眼部的干涩呀，都有明显的作用。哎，
1: 您刚才说啊，有这个白菊花，最后还有野菊花是吗？我没有听清。
0: 对，菊花有几种，就比如说咱常用的有白菊花、有黄菊花，还有野菊花。野菊花呢，清热解毒的作用比较强；像白菊花呢，清肝明目的作用强。然后黄菊花呢，清热泻火的作用比较强。它们虽然同属于菊花，但是它们的治疗作用是不一样的。
1: 那么在刚才您这个熏蒸法里面，一共用了是两个菊花还是三个菊花呢？
0: 咱们用了两个，用了一个白
1: 菊，
0: 用了一个
1: 野菊花，
0: 对，这个野菊花的清热解毒的力量要强于其他两种。
1: 然后蒸的时间是多长？再给大家重复
0: 一下。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蒸的时间过久。
1: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熏蒸的距离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这个以眼部舒适度为主吧，咱不要离得过近啊，因为眼部太敏感了。咱只要这个蒸汽熏热之后吧，借助这个药挥发的作用，然后就可以直接作用于咱的角膜，作为结膜都起到治疗作用了就。
1: 哎，记住了啊，这个是一种熏蒸法，也就是说把这几样东西放在一个小罐里头，或是放一个小茶杯里呢，然后用开水，是用开水冲呢，还是说将它们煮好了之后然后熏蒸？
0: 得煮啊，就是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一边煮的时候让蒸汽往上熏的时候，这样的效果好一些。就像咱蒸桑拿一样，就给眼部做了一个桑拿一样。
1: 给眼部做桑拿，这个词儿用得好哈。那其实平常我们都说洗脸呀，然后刷牙呀，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眼睛没有办法洗，但是我们用这种熏蒸的方法，就等于给他做了一次这个清澈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了，就非常的有效。那么这种熏蒸法适合做的这个频次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0: 咱们可以一天做3次，可能隔个3-5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眼部这个就是它涉及到角膜结膜，可能出现炎症，比如说咱上火之后就经常出现刚才说眼部的充血，然后呢就所说的这个分泌物特别多，也就咱们老百姓说的刺目糊特别多，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感觉眼睛模模糊糊的，特别干涩，特别磨的那种，这时候呢就可以应用这个方去治疗。甚至呢这个炎症可能比较重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咱泪管的堵塞，所以说泪液分泌不出来。实际上咱们的泪囊呢，就经常分泌出很多的泪液，然后顺着泪管就到达咱们这个眼睛这个结膜角膜这个位置，为眼部起到一个杀菌作用，起到一个滋润作用。如果咱们这个炎症比较大，造成泪管的炎症堵塞，就是炎症一大之后，这个泪管就堵塞了，堵塞之后的泪液下不来，所以说呢就会觉得眼部干涩，然后感觉胀痛，感觉特别磨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视物比较模糊，这种情况呢，如果咱们不愿意内服药，咱们可以采取这个蒸汽熏蒸外用的方式，也比较简单易行，而且呢比较安全有效。
1: 好了，那今天呢这个还有很多的内容，其实包括听众朋友的这些问题，没有关系，在这个今后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也会继续邀请我们的冯院长和大家一起分享。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冯友秋院长辛苦了，我们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广播剧联播
1: 第124集。
4: 上回说到，在黑暗的没有希望的监狱里，大赤包还在向他的东洋爸爸们祈祷，告诉他们他是被冤枉的，他是日本东洋人的忠臣。这样祷告过一番，他稍微感到一些安逸，他相信他的忠诚必能像孝子杰父那样感动天地的，感动了东洋爸爸们。很快的，他们会讯问他，释放他。他昏昏的睡去，并没有十分睡熟，只是那么似睡非睡的昏迷。一会儿，他看见自己带着招弟儿在北海溜冰大会上给日本人鞠躬。一会儿，他是在什么日本人召集的大会上向日本人献花儿；一会儿，他是数着妓女们献给他的钞。

0: 跳。这些好梦使他得到些甜美的昏迷，像吃了一口鸦片烟那样。他觉得自己是在往上飞腾，带着他的臭味、虱子与冻疮，而气派依然像西太后似的王启飞，一位肉体升天的女光棍。忽然的一股冷气使他全身收缩，很快地往下降落，像一块脏臭的泥巴落在地上。他睁开了眼，四围只有黑暗、污浊、恶味、冷气包围着他，一个囚犯。他不由得又狂叫起来，怒火燃烧着他的心、他的喉咙、他的全身。他忘记了冷，解开衣裳的纽扣，露出那松而长的双乳，叫墙壁看。
1: 你看，你看，我是女的，女光棍，为什么把我圈在这里？放我出去！
0: 他要哭，可是哈哈的狂笑起来，三把两把的把衣服脱掉，歪着头，斜着眼，扭着腰，他来回的走。
1: 你看，看，
0: 他命令着墙壁，
1: 看我像妓女不像？妓女、窑子、干女儿、钞票，哈哈哈哈。
0: 在栏杆的细缝中扔进了一块黑的饼子和一小铁桶水，他赤着身抓住铁栏杆喊：
1: 嗨，就他妈的这么对待我吗？连所长都不叫一声，我是所长，冠所长。
0: 而后像条疯狗似的趴在地上喝了那点水，舔着嘴唇，他拾起那块黑饼闻了闻，用力摔在墙上。在他这样一半像人一半像走兽，又像西太后又像母夜叉，在狱中忽啼忽笑的时节，有多少多少封无名信投递到日本人手里控告他。程长顺的那个状子居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同时颇有几位女的因想拿大赤包的地位，不惜有知天意的攻击他，甚至于把他的罪状在报纸上宣布出来，把他造成的暗娼都做了统计表，揭露在报纸上。

冬天过去了，春把北平的冰都慢慢的化开，小溪小湖像刚刚睡醒，一睁眼便看见了一点绿色。小院的墙角有了发青的小草，猫儿在墙头屋脊上叫着春。大赤包的小屋里可没有绿草与香花，他只看见了火光，红的热辣辣的火光由他的心中烧到他的口、他的眼、他的解冻了的脚肿。他自己是红的，小屋中也到处是红的。他热，他暴躁，他狂喊，他的声音里带着火苗，烧焦了他的喉舌。他用力喊，可是已没有了声音，嗓子被烧哑，他只能哼哧哼哧的出气儿，像要断气的母猪。他把已长满虱子的衣服一条条的扯碎，没有可撕拉的了，他开始扯自己的头发，那不知曾经费过多少时间与金钱烫卷的头发。他握着拳头打油通方，可是打在墙上，手上出了血。他扯着自己的头发叫骂，臭娘们儿，撕碎你。他撕扯撕扯，已分不清撕扯的是臭娘们儿还是他自己。虽然没有了声音，他却依然喊叫。他喊叫汽车夫，怒斥着男女仆人与小崔，高叫着皇军胜利。虽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喊叫的是什么，可是他以为全世界都听见了他。疲乏了，停止喊叫。

0: 叫，他却还嘟囔着打打打。他的脑中一会儿出现了一群妓女，一会儿出现了几个亲友。打打打，他把那些影子都一一的打倒，堆在一块儿像一座人山。他站在山巅上，他是女英雄、女光棍所长。慢慢的，他忘了自己，一会儿他变成招娣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拉着一个漂亮的男子在公园调情散步；一会儿他变成个妓女，疯狂地享受着爱的游戏。忽然的，他立起来，像公鸡搔土似的四处搜寻，把身子、头、手脚碰在门上、墙上。我的钞票呢？钞票呢？谁把我的钱藏起来？谁藏在哪儿？碰得浑身是血，他立定了不动，歪着头，他用心地听着，而后媚笑：“
1: 来啦，来啦，你们船冠所长过堂吧。”
0: 可是连个人影也没有，他的怒火从心由心中燃起，烧穿了屋顶，一直烧到天空。半空中有红光结成的两个极亮的大字，所长。看着那两个大的红字，他感到安慰与自傲，慢慢地坐下去，用手把自己的粪捧起来，揉成一个小饼作为粉扑。他轻轻地、柔媚地拍他的脸，
1: 打扮起来，打扮起来。
0: 而后拾起几条布条系在头发上，
1: 怪年轻啊，所长。
0: 他已不辨白天与黑夜，不晓得时间，他的梦与现实已没有了界限。他哭笑打骂，毫无冲突的可以同时并举。他是一团怒火，他的世界在火光中旋舞。最后他看见了小何、招娣儿、高一坨、童芳、小崔，还有无数的日本人来接他。他穿起大红的呢子春大衣、金的高跟鞋，戴上插着野鸡毛的帽子，大摇大摆地走出去。日本人的军乐队奏起欢迎曲，招娣儿献给他一个鲜花篮儿。一群干女儿都毕恭毕敬地向他敬礼，每人都递上了一卷钞票。他像西太后似的微微含笑上了汽车，
1: 开北海，
0: 他下了命令。汽车开了，开入一片黑暗，他永远没再看见北海。

当大赤包在狱里的时候，运动妓女检查所所长这个地位最立的是他的门徒胖橘子。蓝东阳有了丰富的史料，他无所不尽其极地嘲弄、笑骂、攻击大赤包，而每一段这样的嘲骂都分行写下来，寄到报馆去，在文艺栏里登载出来。读着自己的诗，他的脸上的筋肉全体动员，激烈地扯动着，像抽羊癫疯。胖橘子决定把自己由门徒提升为大师，他开始大胆地创造自己的衣服、鞋帽，完全运用自己的天才，不再模仿大赤包。他更胖了，可是偏偏把衣服做得又紧又瘦，于是他的肥肉都好像要由衣服里钻了出来。蓝东阳很喜爱他的新装束，而且做了他自认为最得意的一首诗：从衣裳外面我看到你的肉，肉感的一大堆灌肠。他不喜爱他，更不喜爱他的诗，可是他的胖脸上为他画出几根笑纹来。他必须敷衍他。

高的朋友胖橘子都去访问，表示出从今以后我是你们的领导了，你们必须帮助我而打倒大赤包。等到晚间回来，他的腰、胳膊与脖子已被新衣服箍得发木，他的胖脚被小心鞋啃得落了好几块皮，他感到疲乏痛苦，可是在精神上觉出高兴有希望。三把五把的将那些捆仙绳脱掉，他松了一口气，可是三把五把的又将他们穿上。不，他不能懈怠，而必须为自己的前途多吃点苦。好嘛，万一在这时节来个贵客，他怎能就衣冠不整的去接待呢？他必须用大赤包的办法打败了大赤包。大赤包不是无论在什么时节都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吗？好，他也得这么办。虽然在服装穿戴上他力求独创，不再模仿大赤包，可是在举止动作上他不知不觉地承袭了大赤包一部分的气派。当他叫人的时候，他也故意老气老生的，走路也挺起脖子，转身要大转大抹。虽然这些做派使他的胖身子不大好受，使他的短粗脖子发酸，可是他不敢偷懒，他必须变成大赤包，而把真的大赤包消灭了。奔走了几天，事情还没有一点眉目，胖橘子着了急，越着急他的胖喉咙里越爱生痰，见到了药人，他往往被一口痰堵住，说不出话来。他本来没有什么口才，再加上这么一堵，他便变成一条登了路的鱼，只张嘴而没有声音。闹过一阵雅戏以后，他慌张的手足失措，把新添的气派一齐忘掉。他开始害怕，怕在他还没有运动成功之际，而大赤包也许被释放出来。他要顶大赤包，不错，可是他总有点怕那个老东西，因为急与怕，他想马上去用毒药谋害了大赤包。他和东阳商议怎样去毒死那个老东西。

东阳在这几天差不多是背生芒刺，坐卧不安。一想到若能把大赤包的地位收入拿到自己家中来，他的浑身就都立刻发痒。于是他就拼命去奔走，去写诗，去组织讨赤团。这莫一向是他独自发动，独自写文章攻击大赤包，而假造出一些人名共同声讨，故名曰团。他的第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句子：服大赤包者，绰号也，何必曰赤红也，红者共产党也，有血气者皆曰红者可死，故大赤包必死。他非常满意。

放弃了他自己呢？他的浑身又痒起来。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肯因噎废食，大睁白眼的看着别人把所长搬了去。还有，招弟儿曾经找过他，托他营救大赤包，他不能不满口答应帮忙，因为这不单是能接触他的好机会，也是最便宜的机会。他知道招弟儿是费钱的点心，可是招弟儿既来央求他，他便可以白开一点油，用不着请他吃饭看戏，而可以拉住他的手。为这个，他应当停止在报纸上攻击大赤包，以便多得到和招弟儿会面的机会。可是要是一泄劲停止攻击，他又怕所长的地位被别人抢了去。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得好过。一会儿他想到胖橘子已做了所长，心中一热；一会儿他想到橘子离弃了他，心中又一冷；一会儿他想到招弟儿的俊美，浑身发痒；一会儿他想到因取悦招弟儿而耽误了大事，浑身又都起了鸡皮疙瘩。可是这些矛盾与心理上的疟疾并没使他停止活动，他还作诗写短文攻击大赤包，还接见招弟儿，并且拉住他的手，还到处去奔走，还鼓励胖橘子去竭力运动。这样他的矛盾与难过渐渐地变成一种痛苦的享受，他觉得自己能这样一手拉着八匹马是一种天才。他赞同橘子的建议去毒死大赤包，可是他不知道大赤包被囚在哪里。他把绿脸围在他的胖脸上，而心中想着招弟儿，对他说：快快的去打听大赤包的下落，好毒死他，毒死他。这样说完，他感到他是掌握着生杀之权，于是把眼珠吊起来，许久不放下来，施展自己的威风。他们俩把什么都计划到，只是没思虑到大赤包为什么下了狱，和胖橘子若是做了所长，是不是也有下狱的危险。他们只在讨论如何攻击大赤包的时候谈到他的贪污，而彼此看那么一眼，似乎是说大赤包贪污必定下狱，咱们比他高明，一定没有危险。

招娣儿自从家中被抄就没再回家，他怕家中再出了什么意外而碰到像什么把他也绑了走的事儿。他可是一心一意的要救出妈妈，没有妈妈，他看出来他便丢失了一切。在他学戏的时候，他曾经捧过一位由票友而下海的女伶粉妆楼，他找了这位粉妆楼去，三言两语的就住在了那里。粉妆楼有许多朋友，一天到晚门庭若市，招娣儿便和这些人打成一气，托他们营救大赤包。在旧日的亲友中，他也去找过几位，大家对他可是都很冷淡，有的甚至当面告诉他，我们怕连累，请你不要再来。在这些人里，只有蓝东阳没有拒绝他的请求。他知道东阳是至多只给女人买一个粮柿子或几粒花生米的人，所以坐窝就不敢希望他能请他吃顿饭或玩一玩。反之，他是来求他，所以他倒需下点资本贿赂他。他的资本便是他的身体。

公鸡大翅包，招弟儿并没有看到。他没有看报的习惯，即使偶尔拿起张报纸来，他也只看戏剧新闻、电影消息与恋爱小说，而不看别的事情。他可想看到妈妈，可是无论怎么打听，也不晓得妈妈是在哪里穿着。赵弟儿落了泪，他猜到事情一定是非常严重了。假若妈妈真有个不幸，他想，他自己可怎么办呢？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25集。
2: 上回说到，招娣儿意识到大赤包的入狱并没那么简单，可她更怕的是，假若妈妈真的有了什么不幸，那她自己该怎么办呢？她没有本事，没有存款，没有……不错，她有美丽与青春，不至于没人要她。可是她的美丽与青春在这混乱的年月是为玩一玩的，她不愿老老实实的嫁个人，一天到晚去做饭抱娃娃。即使能嫁个阔人，用不着做饭抱娃娃，她的自由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啊。那不行，她要的是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尽情享受而毫无责任，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只有妈妈能给她。她真的哭了，想起妈妈的一切好处，也想起妈妈若有危险，她自己可怎样活下去？在粉庄楼的许多男友中，有一个是给日本人做特务的，他黄醒，是个漂亮的青年，他的长相好，装束好，老带着手枪。他知道自己体面，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老把一点不必须的媚笑放在脸上，以便加多他的体面。他知道自己的装束好，所以一天到晚老在扯扯领子、提提裤子或正正衣襟儿。在手枪而外，他还老带着一面小镜子，时时的掏出来照照自己的脸，有时候连牙床都照到。跟招娣儿谈了一会儿，黄醒明白了他的困难，他愿意帮他的忙，而且极有把握，只要他跟他走一趟，去见一个人，大赤包就能马上出狱。招娣儿喜出望外的愿意跟他去，他把招娣儿带到东城离城根不远的孤零零的一所房子里，进去他把他介绍给一个日本人。转眼之间，黄醒不见了，招娣儿开始怀疑这是怎回事。日本人详细地问了他的履历，他一边回答，一边把大赤包的事儿提出来。他把他的履历都记录下来，对大赤包的事儿没说什么。然后他领他到一间小屋，很小，只有一床一椅。
3: 这是你的屋子，请记住109号，以后你就是109号，没人再叫你的姓名。
2: 说完，日本人向外边喊了声
3: 104号。
2: 不大的功夫，进了个与招娣年纪相仿佛的女子，极恭敬地向日本人敬礼，而后她笔直地立定，
3: 告诉他这里的规矩。
2: 日本人走了出去，招娣的心要跳出来，想赶快逃跑，104号拦住了他，
4: 别动，这里进来的就出不去。怎回事？怎回事？
2: 招娣急切地问。
4: 待下去，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大惊小怪。

0: 放我出去，放我走，我还有要紧的事儿呢。放了你，这里还没放过一个人。104号毫不动情地说，我必须得出去，得去救我的妈妈。在这里待下去，将来立了功，就能救你的妈妈。104号笑了笑，笑得极短极冷极硬。真的？招弟儿不相信104号的话。信不信由你。104号又那么笑了一下，而后开始告诉招弟儿此处的规矩。招弟儿的心凉了半截儿，他一向没受过任何约束，根本不懂得规矩两个字怎么讲。可是这里一切都有规矩，仿佛要把活人变成机器。他哭了半夜，好容易才睡着了。可是不久他被铃声吵醒，天还不十分亮呢。104号在门外低声地说，快起，你迟到一会儿打个半死。招弟颤抖着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跑。天很冷，冷气猛地打在他的脸上，他似乎才醒利落，马上泪又迷住他的眼。跑到换洗处，他只含了口水漱漱嘴，捧了一把水抹抹脸，就赶紧离开，恐怕迟到挨打。手揉着眼，他随着大家一共40多个青年男女跑到后院的一块空地去集合。空地的三面是高墙，墙头上密扎铁网，另一面是房子，山墙上有几个方方的洞。院子的东墙外不远便是城墙，那灰黑的高大的城墙不声不响地看着院内。地是光光的，冰硬的，灰黄的，城墙是灰黑的，坚硬的，光光的，天是灰漉漉的，阴寒的，光光的。招弟儿由地看到城墙，再看到天，做梦他也没梦过这么可怕的地方。一切是灰的，冷的，静的，光光的。他不敢再看，即使不看，他还觉得到那冷气和灰暗想要把他冻僵，凝结在灰暗里。他想抓住谁的胳膊，好使自己立稳。他浑身都发颤，能听到自己的牙响。男的在前，女的在后，大家站成一排，面对着有方孔的山墙。由105号到109号立在最后，大概都是新进来的，神情上都显出特别的不自然与不安。大家站好了一会儿，四位教官，三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才全副武装的极庄严的由前院走来。队长喊了敬礼，三个日本教官还礼，眼珠由排头看到排尾，全身都往外漾溢杀气、严肃与得意。中国教官向日本人们敬过礼，而后大转大抹的像个木头人似的转向了队伍，把鞋跟磕得像小爆竹那么响。他开始训话，说了几句关于全体学员的话。他叫新来的几个号数，
1: 向前五步走。
0: 招弟儿看了看左右的同伴，而后随着他们向前走。中国教官嗽了一声，相当亲热地说，
1: 你们已经知道了这里的规矩，不必我再重复。现在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来决定你们到底愿意在这里不愿意。有不愿意的，请再向前五步走。
0: 没有人敢动，后面的老学员们似乎已都停止了呼吸。招弟儿想往前走，可是他的脚已不会迈动。他向左右看，左右的人也正看他。
1: 没有？
0: 教官催问了一声。在招弟儿左边的一个小姑娘，看样子不过16、17岁，扁扁。

0: 着脸，红红的腮，身体不高而颇粗壮，模样不俊而颇浑厚可爱，猛地向前走去。
1: 好，教官笑了笑，还有没有？
0: 招弟儿要迈步，可是被身旁的一个女的拉住，他晃了晃又立定。
1: 好，你过来。
0: 教官向扁脸红腮的小姑娘说，她迟疑了一下，而后很勇敢地往前走，口中冒着些白气。
1: 这边，
0: 教官把她领到房子的山墙下，叫她背倚着墙上的一个小黑方洞。这时候太阳上来了，把灰漉漉的天空忽然照红，多半个天全更黑了，而院中的墙与人都更清楚了点儿。扁脸姑娘的身上都发了红，口中的白气更白了。一个日本教官跳起来，手一扬，喊了声
1: 好的，
0: 屋里边开了枪。小姑娘口中还冒着点白气，像块木板似的往前栽倒。天上更红了，地上流着血。
1: 鬼队，
0: 中国教官向招弟们说。招弟不晓得怎么退回去的，他的眼前已没有了别的东西与颜色，只有一片红光由地上通到天空，红光里有些金星在飞动。
1: 向左转，跑步，
0: 教官发了命令。招弟跑不动，可是有那具死尸躺在那里，他不敢不跑。每逢跑到死尸附近，他就想闭上眼，可是不知怎么的，他偏偏看见了他与地上的血。他透不过气来，又不敢站住，他张着口，双手捧着小肚子，肠子仿佛要扯断了似的，忍着疼，他东一脚西一脚的乱晃，仿佛是个醉鬼。不久，他的眼前遮上了一块红幕，与红的天、红的血连接到一处。他忘了自己，忘了一切，只觉得天地，红的天地在旋舞转动。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和怎么进到屋中，睁开眼，他是在床上躺着呢，已经正午。他没再落泪，不敢想什么，他惜命，决定不去靠一靠墙上的方洞。青春是铁，环境是火炉。过了一个月，他又活了，他不再怕血与死，他的心已变成了石头的。他忘了以前小姐的生活，不再往手指甲上涂上扣单，而变成了个新的招弟儿。这个新招弟儿，他自己盘算将要比他的妈妈更厉害更毒辣。以前他只知道利用花般的容貌去浪漫去冒险，现在他将把花容月貌加上一颗铁石的心变成比妈妈还伟大许多的女光棍。不错，他的妈妈是还在狱里，可是他不能不感谢日本人给了他个机会，使他有了前途。他想，只要他立点功，他一定能把妈妈救出来。等妈妈恢复了自由，他们俩并肩立在一处，必能叫全北平城都发抖。春天过去了，招弟受完了训，他希望得一支手枪，没有得到。他希望得到一些足以使他兴奋的工作，可是他被派到火车站上查看来往的旅客。他得到一本子照片，需一一的记住在心里，而后在车站上看有没有与相片相符的人。这点事儿不易做，而且毫无趣味。他需时刻的留着神，而不见得能发现一个奸细。他需每天改变他的化妆，今天扮作乡下丫头，明天变作中年的妇人，可是老不能擦衣。

胭脂抹粉的扮成摩登小姐。他不高兴这个差遣，更不喜欢他的化妆，可是命令是命令，无法反抗。他知道反抗命令的结果是什么，他还没忘了那个扁脸的女郎。他渴望再穿上漂亮的衣服与高跟鞋，像好莱坞影阔人之间，可是他必须去做乡下丫头。他可想去看看父亲，不为别的，只为叫他知道他已变成个有本事的人。可是命令禁止他回家，禁止他与家里的人来往。他切盼能见到妈妈，他以为自己既做了日本人的特务，就一定有会到妈妈的机会与权益。可是他依旧打听不到妈妈在何处。头一天到前门车站去值班，他感到高兴，他又有了自由，又看见春暖花开的北平。急着走到了车站，他又有些害怕。不错，他是特务，有捉拿人的权柄，可是捉拿人是不是也有危险呢？是的，他的身上有个证章，可是他并没显露在外面，而是藏在衣裳里边。他露不出自己的威风，而只缩头缩脑地站在那里，像个乡下来的傻丫头。他感到寂寞、无聊与寒碜。过了一会儿，他拾起一张报纸，头一眼他看见了妈妈的相片，大赤包已死在狱中。相片的上下左右都说明着他的贪污罪状与如何在狱里发狂。看完，他的泪整串的落下来。他白受了苦，白当了特务，永远不能再看见妈妈。隔着泪，他看见车站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人，可是他只剩了自己。他已没有了那爱他的、供给他一切的妈妈。愣了半天之后，第一个来到他心中的念头是逃走。做了特务，既没能救出妈妈来，还有什么意义呢？日本人是骗了他的妈妈，骗了他自己，他应当逃走，不再给骗他的人做爪牙。可是他知道自己逃不了。看着车站上来往的人，以及绞刑巡警、车站上的职员，他不知道他们之中有多少是特务，哪几个是特务。他可是准知道其中必有特务，而且不止一个。他们之中也许有专负责监视着他的。他又看见了那个扁脸的女郎，在方洞前面一声没出的就栽倒在地，流尽了鲜血。他抬头看见了城墙的垛口，觉得那些豁口正像巨大的眼睛，只要他一动，就会有一粒枪弹穿入他的胸口。他颤抖了一下，他忘了做特务的兴奋与威风，而只感到多少支枪在他背后。好吧，过了好半天，他告诉自己，混下去吧，顶毒辣的混下去吧，能杀谁就杀谁，能陷害谁就陷害谁，杀害谁也是解恨的事儿。他丢失了家，丢失了妈妈，丢失了自由，只剩下杀、害、恨。他并不想去杀害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枪多、眼目多、手快。同时，高地儿天天出去找事，但是找不到。北平已经半死，凡是中国人的生意都和齐天佑的布铺差不多，开着门而没有买卖，因此到处裁人，哪儿也不肯多天吃饭的。大一点的生意，即使是饭馆子，也都不能不接受日本人的

和日本人合作，高地儿不高兴到这种合作的地方去做事，即使他能得到机会。至于官方的机关，那就更不用说，通通被日本人一手拿住，不走日本人或汉奸的门路，不用打算得到个地位。这样，北平的躯壳虽然仍是高大宽厚的城墙，与那曾经住过多少位皇帝的庭园殿宇，可是他的心肺已完全是日本人。凡想呼吸一点空气的，得到一点血液的，都必须到日本人那里摇尾乞怜。高地儿不肯这么做，他亲眼看见他的母亲做了些什么和怎样被抄家，即使他肯去卖苦力挣饭吃，他的机会也还是不多。在太平年月，一个女人给铺户里的人们洗洗缝缝的，也能吃上三顿饭。现在铺户的人已裁减去一大半，他抢不到活计。在人家里，只有红汉奸才能用得起仆人。高地儿既不愿做女仆，更不高兴做奴隶的奴隶。他后悔以前没能够学得挣饭吃的本事，可是后悔已迟。他的确有些勇气，可是没有任何资格与资本。假若他能逃出北平，他必能找到做事的机会，一边做事一边学习，慢慢的他必能得到点知识与技巧。可是他要清白的在北平挣饭吃，他是步入了一条死巷子。他忙，他需做饭、洗衣服、买东西和到处去找事。他急，他憋着一口气，非要叫爸爸看看不可，不做汉奸也还能活动。但是他找不到事，而且手中眼看着就没了钱。他慌，他本不会做饭洗衣服，现在初学乍练，越要讨好越容易把饭煮糊，把衣服洗得像狗舔的。他气小何不帮忙，也不给他一点鼓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黄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聚兴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聚兴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聚兴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聚兴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洗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以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良田持续产出好收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王奔镇聚兴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从今年的收成来看，同比去年的产量每公顷能增长到1500斤左右。我们是昨天开始收割的，预计3天左右收完。收割完成后，我们开始购买白菜种子，三番七垄，在7月25日之前，白菜播种完毕。
0: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聚兴村小冰麦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冰麦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兴村的蓬勃活力。
1: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4: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1: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果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
5: 为给果果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 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

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四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

0: 朋友韩嘉欣。
1: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0: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2: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3: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4: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曾经法国人的俘虏，现在的印度总督，东印度公司的功臣，乔治三世的宠臣，苏格兰贵族马格尔尼，一心想成为英格兰贵族，但是他的一次次申请被英格兰首相小皮特都给否决了。而现在有一个新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那就是出使大清帝国。早在1787年，英格兰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任命驻孟加拉国总军需官卡斯卡特中校为特使，出使大清，结果卡斯卡特中校在半道上就死了。邓达斯一直在另觅特使人选，特使的选择标准是忠诚于国王，是一国事的大臣，大博学的干吏。邓达斯经过3年的筛选，马格尔尼家族一直跟皇族关系密切，在俄罗斯对英格兰最具有威胁的时候，马格尔尼只身来到叶卡捷琳娜的王宫，成功缔结了英俄联盟，化解了北美战争的背后危机。之后还在苏格兰圣乔治要塞管理属国地方事务。邓达斯觉得马格尔尼是出使中国特使的不二人选，小皮特同意了邓达斯的推荐。马格尔尼的手在颤抖，大不列颠英格兰特使出使遥远的大清帝国，那可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在印度周边的很多小国都是大清帝国的藩属，他们向大清帝国的皇上上贡称臣。为了控制尼泊尔一带，大清帝国的铁骑一直在西藏跟四川游动，黑斯廷斯企图通过控制西藏，在大清帝国的西南边境扩张大不列颠帝国的东印度势力。现在黑斯廷斯已经被关在了伦敦冰冷的监牢里，大清帝国的铁骑却依然盘踞在中尼边界处，只要一声令下，青藏高原深处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中国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帝国，伊丽莎白曾经在睡梦中无数次呼唤着这两个字。两次特使中途失败之后，年迈的伊丽莎白伤心欲绝，只有大把的将金银砸向莎士比亚的歌剧，在歌剧中追寻遥远的东方帝国。中国一直是大不列颠国王梦寐以求的地方。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洪仁辉试图打通广州到北京的信息通道，可是最后的结局是圈禁澳门3年，在荒凉的小岛上双腿浮肿着熬过了3年。伦敦一直想走进北京紫禁城，洪仁辉之后，北京成为伦敦奢侈的梦想。出使北京，外交中国，这可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伟大事业。马格尔尼沉闷的情绪迅速被刺激，这将是大不列颠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马格尔尼通读了邓达斯的信件，邓达斯希望马格尔尼将此次使命应如何进行，此行的

0: 目的等写成了书面意见，然后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份全面的报告。邓达斯希望在报告没有成型前不要张扬，一定要保密。洪仁辉事件跟休斯夫人号礼炮事件让北京政府非常芥蒂英格兰人。马格尔尼谢绝了所有的来客，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琢磨初始的报告。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邓达斯很快就收到了马格尔尼的密报。马格尔尼在密报中提出，出使中国不要让北京朝廷感到意外，一定要先行通知特使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调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乾隆皇帝祝贺80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马格尔尼早就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信函了解到了大清帝国的傲慢，即使粤海关一个七品芝麻小官都觉得生意人那是下贱人，即使买了官衔还是抬不起头。为了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因为他对西方国家的力量和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特使再也不能像伊丽莎白时代那样，现在不用担心海上的葡萄牙人跟法国人，所以也就不用兵分两路。现在英格兰有最新式的火炮跟战舰，更不能像洪仁辉那样偷偷摸摸乘坐一艘单桅小船北上，在没有人手的情况下将非洲奴隶抓来充排场，简直太丢人了。马格尔尼在密报中提出，为了增强特使的显要地位，最好用国王船只运送，并供应一队轻步兵来护送。在北美殖民地战场遭遇围剿的马格尔尼，怎么也无法忘记当俘虏的耻辱。他甚至怀疑小皮特就是因为自己的俘虏经历而刻意打压自己。这一次出使大清帝国，开千年历史先河，可不能在阴沟里翻船。马格尔尼特地提出配备野战炮，以作为列队行进使用。马格尔尼给邓达斯的密报中详细罗列了出使北京的主要目的，一共是6条：一、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相信他未受责罚是因为从来没有向商控诉；二、贸易从各个市场的竞争中采购；三、废除进出口货物关税，或降低至初期贸易征税的水平，特别是后来征收作为偿还中国人欠外商债款的出口货税，最低限度要使这种税限定为欠债额，或以几期偿还额为限；四、使英格兰商人最低限度获得与葡萄牙人同等的待遇，

0: 特别要准许他们在中国大陆某个临近岛屿上有一个便利的商站，以便商人或公司代理人、船只、水手及商品得以暂住渡季，获得与葡萄牙人在澳门同样的特权。五，请中国皇帝颁发特别法令，通知有英格兰人常到的各个口岸的总督及地方官吏，禁止强迫公司代理人或其他人等担负别人行为的连带责任，并禁止以后要交出无辜者代替在逃犯人受罪的办法。而公司代理人不应帮助这种逃犯，相反，要提供各种帮助以便将其查获。六，为了增加大不列颠输入中国的货物，不仅在各个口岸贸易，而且要废除足以妨碍购买不列颠货物的种种规条，同时还要在北京适用该处前时未有的英格兰工厂生产的各种产品，以资鼓励，这样增强本国货对中国的输入，又鼓励毛皮贸易及不列颠在印度的各种产品的输入，就会很快改变对中国贸易的逆差，转变为有利于大不列颠。马戈尔尼的报告让邓达斯热血沸腾，邓达斯将马戈尔尼的密报转给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以及副主席伯基斯。不难看出，马戈尔尼对中国的皇帝跟大臣们太缺乏了解了。若免除一向为天子难酷的海关关税后，那让皇帝喝西北风去啊。澳门是葡萄牙人使用诡计行贿官员取得的特权，那是历史遗留问题。大清帝国的皇帝一直如鲠在喉，怎么可能给你大不列颠这样的待遇呢？如此先例一开，那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纷纷仿效，中国那还不成了被西方国家瓜分的邦国了吗？很明显，逃犯问题是针对休斯夫人号事件，是希望获得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而要求废除口岸贸易对大不列颠货物的种种规条。很显然，马戈尔尼是要通过这样的要求，别有用心地洞开大清帝国的海关，输入足以扭转贸易逆差的货物，来改变英格兰人尴尬的贸易现状。巴林跟伯基斯都非常清楚马戈尔尼密报背后的秘密，不过这两位对马戈尔尼的军事炫耀不赞同，毕竟马戈尔尼看到的东印度公司的信件只是一部分，对中国的内情了解还不够全面。现在的乾隆皇帝手下执掌兵权的是宠臣福康安，这位统兵大将勇猛而有谋略，特使带着野战炮去北京，一定会激怒老皇帝。现在法国的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武夫拿破仑如日中天，法国跟英格兰之间一触即发，这个时候一旦大清帝国跟英格兰开战，英格兰就会面临两线夹击，可能会失去东印度殖民地。这样一来，英格兰的海外势力就全部被斩断了。康沃利斯勋爵在约克镇投降，导致北美殖民地战争局势迅速逆转，最后英格兰人失去了北美殖民地。现在马戈尔尼的行动太冒险了，是要将康沃利斯勋爵再次推到悬崖上。巴林跟伯基斯非常清楚马戈尔尼的心情，他这是要利用特使的机会抓权。康沃利斯勋爵在北美殖民地所犯的错误 大大超过马格尔尼，因为康沃利斯勋爵是英格兰贵族，所以现在坐上了马格尔尼梦寐以求的印度总督宝座。马格尔尼是要利用出使中国的机会摘掉自己的竞争者。巴林跟伯基斯不会拿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去冒险。马格尔尼不甘心，提出要将东印度广州商馆在出使中国期间划给特使掌权。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立即反对派遣代表政府的领事，并将商馆隶属于特使。这是马格尔尼的野心，因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隶属于印度总督，而广州委员会已经组成秘密监督委员会。一旦满足马格尔尼的请求，那么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将完全掌控在他的手上。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对东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分权。巴林跟伯基斯没有完全驳马格尔尼的面子，非常勉强地表示，可以适当指示广州委员会隶属特使，并尽力地促成他的愿望。邓达斯很快就汇集了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意见，综合权衡之后，向首相小皮特跟国王乔治三世进行了汇报。1792年5月，乔治三世受命马格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使团的全部费用，包括薪水、维持费、礼物以及其他费用，都由东印度公司支付。因为一直筹划出使中国的外交大臣邓达斯同时还有一个职务，那就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为了确保中国之行成功，乔治三世让邓达斯下令，马格尔尼可以在皇家海军中挑选船长，由他授权船长挑选其全部下属。皇家海军部接到国王的命令之后，迅速行动，很快就安排了64门大炮的皇家船“狮子号”护送特使，以伊拉斯马斯·高尔爵士为船长。高尔是1755年加入海军的，在皇家海军中表现出色。为了提高马格尔尼使团的规格，高尔在1792年。被突击封为了爵士。他在海军部中战功卓著，是不可多得的海军悍将。这一次跟随马格尔尼出使中国，回国就晋升为海军中将，并被派往纽芬兰担任总督，成为英格兰历史上将星辉煌的殖民地总督。同高尔爵士一同护送马格尔尼的还有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跟驳船豹号。丢掉了北美殖民地的乔治三世是个要还要给马格尔尼一支最精锐的侍卫队伍。这支精锐的侍卫队伍一方面是防止海盗，一方面是炫耀充门面。侍卫队伍的指挥官是本森，本森是英格兰皇家侍卫队少校指挥官。为了完成中国之行的任务，乔治三世甚至亲命本森为中校指挥官，并让本森在轻骑兵、步兵和炮兵中选择精锐组成了侍卫队伍。这支皇家军队中的精锐可以满足乾隆皇帝提出的任何操演。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马格尔尼收到了一份秘密训令。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1792年9月8号，一纸密令送到马格尔尼的手上。马格尔尼迅速打开了密令，信件是外交部长邓达斯的手令。这是马格尔尼5月受命成为枢密院的特命全权大使，向枢密院宣誓之后第一次得到邓达斯的手令。邓达斯在手令一开始就明确告诉马格尔尼，这封训令是代表国王陛下的。英格兰国王乔治3世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犯病了，他神经错乱，不得不在医生的监护下来行动，根本无法亲自给马格尔尼下达圣令，邓达斯只有代表国王下达训令。邓达斯在训令中强调，英格兰在中国贸易的人很多，比欧洲其他国家要多得多。欧洲其他国家跟中国进行贸易之前，都通过一种极为特殊的往来方式。满洲八旗没有儒家文化熏陶，也没有佛教的基因，所以在大清帝国信仰的只有宗族，他们的骨子里并不排除西方的天主教，所以欧洲国家就派出在科学上有卓越成就或者在艺术上有创造力的传教士到中国。康熙皇帝期间，大量懂得天文地理的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皇帝信任传教士，传教士在为中国皇帝服务的过程中，也会灌输一些西方的文化理念。欧洲商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

0: 继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城市是人及中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及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一业、民生幸福新画卷。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也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 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建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 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及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 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 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 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到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
1: 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

0: 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1: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

0: 系，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颜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极难筹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6: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

0: 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立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五十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2: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3: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2: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4: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孩子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2: 2015年，吴哈斯从玉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5: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2: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区医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6: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2: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

舱或武器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

0: 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1: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2: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1: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3: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4: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1: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5: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1: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

0: 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帝王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书，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这文保生去着印祥，揣猜他的来意。印祥吃着茶，架着二郎腿，轻轻挥着扇子，却不急着说郑春华的事儿。
1: 你父亲也来了，接他来时，你原说叫他进府办差。我看了看，他身子骨怕是不行啊，一行动就咳嗽。60多的人了，该歇的人了。
0: 文保生叹了口气，低下头。13爷圣明，这实在是没法。我们家原有2晌地，一半叫黄河涮了，另一半

0: 起，我还当什么贝勒？你爹在我的库房当个闲差，你看行吗？
1: 是，谢十三爷。
0: 月例十两，和贾平一样。
1: 奴才给爷磕头了。
0: 粪车胡同外头那处四合院，赏给你了。
1: 啊，十三爷，你奴才一家子变牛变马。
0: 郑春华在哪里呀？我想见见他。话题陡的转到这里，正感激涕零的文宝生不禁一愣，抬起头来，印象兮兮的笑着。嘿嘿，怎么不行啊？你起来说话。
1: 爷说哪里话呢？别人不行，爷有什么说的？
0: 文宝生起身来。
1: 奴才是奇怪，这半个月九爷十四爷都来过，都叫奴才关照正主，爷又要见他，莫不成正主又要回宫了？
0: 印祥没理会他的问话。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带我进去，你就在这等，我出来还有话呢。啊，说吧，便站起身来。文宝生带着印祥横穿满院子晾晒的衣服杆子，到了一溜低矮的厢房门口，朝里看了看，并没见郑春华，便问道：正事呢？几个正在折叠衣服的宫女回答说：
2: 刚才您说叫准备玉庆宫太子爷的过冬衣服幔帐，您前脚走，他说身子不爽，回房里去了。
0: 因瞧见文宝生身后还有个陌生的翩翩公子，几个宫女耳语了几句，突然你推我搡，叽叽咯咯笑个不住。印祥无声一笑，跟着文宝生到最北头一间房前，门虚掩着。文宝生一推门，见郑春华正用调羹搅着一杯茶，我想着别是染了石机了，看来倒不相干的。十三爷看你来了。说着便进来，忙着又斟茶给印祥，自己搭讪着退了出去。郑春华见印祥怔怔地站着，半晌才醒过神来，多了一把条凳过来。
2: 十三爷将就着坐吧，这里就这个样。
0: 说着又蹲了个万福。印祥默然坐了，上下打量郑春华，两个人过去当然是见过面的，康熙皇帝几十个嫔御，二十几个儿子，除了结宴远远扫一眼，平日并不来往，所以如不介绍，就是擦肩而过也未必就互相识的。此时对面相堵，印祥觉得郑春华容貌并不十分出众，也许是因为不施脂粉铅华的缘故，脸色异常苍白，眼角还有几微难以觉察的鱼尾纹，只微蹙的眉头淡染春山，嘴角两个酒窝若隐若现，想来他笑的时候一定异常的妩媚温柔。一个地势贫玉风尘堕落到这个地，印祥不禁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太子爷复位了，你知道吗？郑春华给他沈亮的有点不好意思，待印祥开口说话，才如释重负的舒了一口气，站在下头一躬身，轻声说：
2: 奴婢是今儿才听文头说的，爷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外头反了也一点消息听不见的。
0: 印祥点点头：太子爷还惦记着你呢，叫我来看看你需用什么东西。郑春华一下子抬起头来，刹那间印祥觉得他艳丽异常，像一整块汉白玉雕出来的侍女，只是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郑春华身上一颤，又低下了头，

0: 奶奶说：“真的，我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值得惦记的？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都不缺了。”
1: 太子爷说了。胤祥按着想好的思路沉吟道：“太子说，叫您好生保重。地狱不难熬，不知升天之乐。”他端起茶杯往嘴边送，却又放下。你得挺下去，总有出头的一天。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是什么病啊？说到这儿又端茶要喝，却见郑春华哆嗦了一下，惊呼：“
0: 十三爷，别喝。”
1: 胤祥诧异的看了看郑春华：“嗯，怎么了？你像是受了惊了。”郑春华没吱声，过来给胤祥换了换杯子。胤祥才知道自己端了郑春华的那杯茶。我当什么事儿呢？你就白日见鬼似的。你……他突然打住了，惊恐地张着嘴，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涌上来，因厉声说：“你要自裁吗？这茶中有毒。”郑春华双膝一软跪下，手捂着眼，任泪水从指缝里往外淌着，颤声说道：“
0: 是，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多余来这世间，多余遇见他。当初不死，也为怕他说不明白，是我勾引的他。我是早该下地狱的人了。”
1: 你！胤祥听着，他凄厉的气速，觉得毛骨悚然，大热天竟然浑身打了个冷战，惊的跳起身来：“你不可这样，清晨，你得活下去，我要你活下去。”

0: 候在议事堂前树下，见印象脸色煞白的出来，便问道：说完话了，爷脸色这么难看，敢怕是中暑了。印象咕咚咕咚喝完一大杯枣花黄芩茶，许久才按耐住突突乱跳的心，拍拍文宝生的肩头：你坐下听我说。文宝生见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包药，愣住了：爷，你要用药？印象把药递给文宝生，阴森森地说道：你拿着，听爷吩咐。我想救郑春华出去，你看可行不可行？
1: 好天爷，那爷不是要奴才的吃饭家伙吗？
0: 印象指着那包药咬了牙说：此药名叫归去来兮散，服下去12个时辰，和死人一样，你抱他个抱病而亡。这热天必定要送左家庄化人厂，那头的事由我来安排，天衣无缝，你怕什么？
1: 十三爷，
0: 安完之后5000两银子，50顷地，够你消受一生的。文宝生收起药包：
1: 我不是不遵命，是叫爷吓蒙了。这到底为什么呀？
0: 你不过遵天意行事罢了，我知道与你毫无益处。说吧，印象摆着方步以礼言化境而去。印四在宫中耳报神极多，四阿哥和太子水亭举语的事，2个时辰后便传入了连亲王府。按印堂的想法，当今时局，胤禛绝对立不起自己的派系，和太子翻脸必定要靠拢八阿哥。几次密议，都想让14阿哥以他的特殊身份进雍和宫去试探一下，但胤祀却要等着瞧瞧。他自己胸有成算，自己就是因为势力太大招了圣祭了，多一个胤禛少一个胤禛无关紧要，再去联络更引起太子和皇帝的疑忌，不划算。从心里说，胤禛是年长亲王，冷峻高傲，也实在难以拢在自己的袖中，因此抱定了做壁上观的宗旨，要看太子党窝里炮自相参战。但等了2个月，并没见太子和胤禛生分的迹象。胤禛调芜湖70万担糙米赈济了山东灾民，田文静也升了江西道，是直接请旨办理的，太子也没有出头为难。胤仍接连保奏自己的奶公黄文玉、门人丁浩、阿龙布、雅琪，有的做将军，有的做布政使，也是奏一本准一本，各干各的，竟是互不亲扰。眼见8月节令又将来到了，胤禛、胤祥兄弟两个一直泡在户部，除每日进内见太子请安即出，也不见有什么作为。胤祀便觉得纳闷，修表上报承德和余庆功，说已经病愈了，要回刑部任事，并举荐14阿哥、13阿哥共同主持兵部，整饬军务，以备西市急用。过了6-7天，玉庆宫传来承德康熙皇帝的朱批谕旨：懒奏甚慰，久病初愈，亦当节劳。13阿哥左胤禛

0: 礼户刑二部示凡任重，如可协办为妥，不宜再令印祥礼办兵部，着由十四阿哥印提前往整治可以。朕即将南巡，凡百细务汝等请示太子施行，军国重务可急报朕行在后旨处置。接了这旨意，印嗣立刻就着人请了印提来府商议。印提也是刚刚接旨，还穿着片金原石青金龙朝褂，金龙二层朝冠上嵌着宝石东珠微微颤动，他什么地方都像印祥，只这一条却似他的同母胞兄印真，爱修饰。一见印嗣，他便笑道：皇上旨意，玉庆宫已经派人宣过了，可谓耀言不凡呐。他老人家勤趋已倦，大事不放手，小事是扔给我们了。我正要来和八哥商量呢，兵部出事该怎么办呢？印嗣穿着古铜色斧绸长袍，把玩着手中的香妃竹扇，几个月不出门了，在府里读书打拳，坐养的十分好气色，越显得倜傥风流，儒雅端庄了。沉吟良久，他说：兵部四司有四句口号，你知道不？无选司，无选无选，多恩多怨；直方司，直方直方，最穷最忙；车驾司，车驾车驾，不上不下；武库司，武库武库，又闲又富。其实啊，车驾司没什么整头，要紧的是抓牢武选司，清理武库，给直方司做事的吏员一点甜头，你就在兵部站住了脚了。我每见外头进京来的巡抚，都要问当地骑营军纪，这里边的学问不比文官少，冒领军饷的不必说了，那是人人都有的。有一等专门靠惹是生非发财的，比如把窃案说成盗案，把盗案说成聚众谋反，冒之国弊，戮杀良民，这一种你不要手软，要严办他几个。练兵得好的叫直方司秉公查清，奖升几个，你的差事就办成了。印提没想到印嗣对军务上的事竟也如此熟悉，不禁一愣：哎呀，我真的没料到啊，军政你也这么忍熟啊，叫我这带兵秋八阿哥汗颜自愧呀。没事读些书，学问里头出治世之才。印嗣也不自谦，稳稳重重地说：四哥每天读书读到二更，四更就起身了，仍是读书，所以你看他办差事事都有章法，他天性刻薄，这一条不可学，其余长处也不可泯灭呀。正说着呢，便见印娥印堂一前一后进来，印娥进门便嚷嚷：哎呀，八哥一本上奏，老十四你就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了，这个彩头准保高兴的你几夜睡不着啊。哎，我说你得请客啊。九哥十哥，印提笑着起身，因熟不拘礼，拱手作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白云观演盗士兵，我兵部能管得了你的事吗？印堂笑道：哎，我们没差遣，读书呢，又吃了些，只好练一点吐纳功夫，落个好身子骨，拿什么和你比呀？我看要不是承德那张调兵令，你也未必能独掌兵权呐。几个兄弟略一打混取笑， 便又转入了正题。印提扇子拍着手心儿，八哥方才说的是啊，我觉得军政比民政要好办些，有八哥这番提醒，我这心里更有数了。年羹尧的顶子是怎么红的啊？杀人是不二法门，他和岳宗齐在川西剿匪，斩首级8000，我就不信都是土匪。细查一下，像这样的，我要请旨正法的几个。印嗣一笑，兄弟你错了，你搞年羹尧是挤着四哥和我们作对呀，一点好处也没有，派个人到他行营里钳制住就行了。万岁爷最怕的就是我们闹家务，乱了朝局，我们的体贴圣意，所以你不能动这些人，倒是我们自己门下有在下头枉纵不法的，要从严处置，只要不伤筋动骨就行，不要学太子小家子气，只顾收拾政敌，切实办好差事，秉公行法，我们都跟着你体面。印堂笑道，嘿，我也有点不放心你啊，老十三是任性顺毛撸，你和他一个样，还多了个心狠手辣，这样可怎么好啊。印提见印额也要劝，便笑道，哎呀，是了是了是了，大萝卜还用屎浇啊，我听你们的，在兵部死心塌地的替皇上办差。印堂摇着扇子，太子如今真是换了个人啊，越来越不成话了。我府里小堂昨儿听内务府的人说，老十三去换衣局，没有2天，郑春华呼了巴就死了，说是脚长沙，还不定是毒死的，是自杀的呢。时而乱之，终而弃之，这是个什么东西？听说老四和老十三出了新招，就刑部案卷细查了，拟出147名贪贿官员的名单，拿到玉庆宫，太子涂的横一道竖一道，有添有减。小太监赵林悄悄跟我说，添的都是八哥咱们的门人，去的都是他自己的门人。说着长长吁了一口气，看得出内心极为不平静，额头的青筋都涨起老高。印嗣冷笑，哼，叫他使劲抓，我看阿玛是在容让他，所以奏一本准一本，到作孽作满，无定是个什么光景。朝臣们保荐的虽然是我，说到底都是万岁一手提携起来的，除了保我保的不对，并没有对皇上二心。如今已有了谣言了，说跟着皇上现在活不成，跟太子将来活不成，瞧吧，后头还有热闹呢。印堂却还在沉思，四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跟太子若即若离，跟我们不远不近，我怎么瞧怎么有文章。印额笑道，嗨，人球不像人球，树根不像树根，是棵浪爬条着，他能结个什么茧啊？哎，他无非见太子不地道，又摸不清朝局变幻，所以撤到一边观望形势罢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 阿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见印堂印额说到了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禔接着说道：十哥话说的村俗，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我是四哥，或许也得这么办。他这一手颇高明啊，郑春华莫名其妙的死了，我看就是他的手脚，后头有什么文章还难说呢。要真是一场戏，四哥的心机也就太厉害了，一头不哼不哈的做事儿，寻我们的把柄，一头又预备着砖头砸太子。不叫的狗咬人最狠呐，我们不能没一点防备呀。想到印祥不肯交档案，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靠这些档案已经连扯出100多名官员要参合查办，焉知没有查到与八阿哥有关的东西待机抛出呢。几个人苦苦地想着，无奈从前在户部刑部办事太多，首条虽然都收回了，但与此关联的其他人事账目一时之间哪能清白了。印堂想想那日见印祥的情形，越发觉得不对，但不对究竟在什么地方却也没个头绪，不禁摇了摇头。印四显得沉着些，思索着说：老九啊，档案不能再要了，老十三是个鬼魅精灵啊，他不肯交出来本身就是信不过，说不定已经嗅出什么味儿了。印堂点了点头：我晓得，我留着心呢，我已经吩咐贾平了，叫他关照乔姐，十三爷写一片纸也得看看写的是什么。任伯安那边也说一下，阿兰是他手下的，监视的密一些。印四点了点头，抬眼看了看印堂：我总觉得任伯安这里要出事啊，他出事了我们不得了，但如今没这个人还不行，你立即叫他出京，避居江夏，他手头抄的百官档全都转送到对门运河码头万永当铺严加看管。如今局势风雨不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呐。他两个这番对话，印额如坠无里雾中，印题却一清二楚。任伯安自康熙22年在吏部当笔帖事，就开始弄了一个百官档，专一记载文武官员犯的过错，大至朝廷政务处置失当，小至嫖妓行贿官说人情，御案刑断诸类一一详备。任伯安以一个以格立源，知使六部各司如意奴隶，就是因为他随口就能毁掉任何人的功名前程。他对印四印堂这一套是不以为然的，觉得是弄险，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所拿147元犯官的批文发到了雍亲王府，胤禛只扫了一眼，立时气得面白如纸，当下便来与乌思道商议，却见乌思道和胤祥正在丰晚亭下大棋，文觉和尚坐在一边观战，便说：老十三几时来的？
3: 我来了一会儿了。
0: 印祥推秤笑道：“这盘棋和了。来时你正和朱天宝说话呢，我没惊动，怎么就说了这么长时辰呢？”胤禛说道：“朱天宝是我推荐到太子跟前的，近墨者黑，如今竟是为虎作伥。照我过去的脾气，立时就撵他出去。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们拟的这个名单是为私呢，还是为公呢？”胤祥接过来略看了一眼，就递给了乌思道。文觉便凑在一旁看，许久，胤祥方叹道：“哎呀，朝廷自此多事啊！乌先生这话半点不假。江晨英一个老名士，万岁极赏识他，钦点探话，为一两二钱银子，他就敢剥他的职。还有陆陇齐，除了死了的于成龙、郭秀，哪里找这样的清官呢？做到知府，守着两间破草房侍奉母亲，为镜中逆轮案，他也一笔给抹了。要照这样，我将来还不得拉到西市上剐了呀？你们坐着，我找他去，恐怕他现在还不敢不买我的账。”说着起身便走。乌思道突然扬起脸喊道：“十三爷留步，你要去为人贴金，为己种祸吗？”胤祥一下子站住了脚，半晌才回过身来。怎么讲？文觉笑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太子爷不敢不买账和情愿买账是两回事。听了你的话，他又落了虚己纳谏的名声。八爷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更觉得你多事。你算算清楚，有什么好处啊？”乌思道沉着脸：“太子也未必就不敢和你翻脸，你手里那点子把柄，口说无凭，说不定正好治你的罪呢。”胤祥怔怔的点了点头，又坐了回来，却见胤禛蹙额叹道：“哎呀，我如今真羡慕三哥、七弟、十二弟他们，进不是，退不是，夹在这里好难受啊！天晓得我们怎么贪了这么个主子。”说着嗓音已是哽咽。乌思道知道胤禛虽然生性刚毅，一旦真的脱离胤禛卵翼，心情上不能没有空落之感。原因就在于太子在位，八爷党密布如林，雍亲王是个四边无靠的办事人，信心难立。胤笑着说：“四爷不要怨天尤人，孟子云，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自那日水亭见讽，多少有识之士贴近了雍和宫啊，连童家的隆科多，从不登门的，也来求您的墨宝。您的字是现在才练好的吗？八爷请旨休假办事，十四爷整饬兵部，这些就是这一炮轰出来的。哎，我是……
3: 放心，太子如此行事，第二次废黜指日可待呀。”
0: 文觉和尚说道：“
3: 他和皇上的圣明太不般配，皇上复他的位，为的是八爷势力逼人。你若还像以往，让太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你也配不上皇上的厚望。”
0: 胤禛猛地抬起头来， 仿佛不认识似的，盯着文爵和乌斯道，半晌才说：“你们说这些话，我不愿意听，也不敢听。就是太子失德，也自有德高望重的阿哥取而代之，与我什么相干？你们要倒我于不义吧？”印祥说道：“四哥，谁倒你不义了？无论乌先生还是文爵，既没劝你谋逆，也没劝你夺嫡。方今天下乱政如麻，万岁是精力不济，太子是能力不济，八哥一群虎视眈眈，野心狼子之心路人皆知。如此局势，你我不该求个自全之道吗？非要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光景才去挣扎吗？”乌斯道深吸胤禛心中隐秘，又想伸手，又怕烫着，且没了太子撑腰，还不习惯于自立门派，想了想，必须对症下药。天命攸关呐，四爷有疑虑，这是人之常情。什么叫天命？观星象，打八卦，拆字谜，游戏子平之术，我都略懂一点，但围棋懂了，就知道这些把戏观近而不视远，见小而不见大，自古以此成事的谁见过？坏事的倒史不绝书啊，所以我从来不抖了这些。所以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不妨说出来，我为你破解一下。胤祥看了看脸色阴沉、低头不语的胤禛，
3: 其实四哥呀，还是对张德明相面那事不释于怀。张德明这牛鼻子，很给连亲王灌了些米汤。三哥不再伸手，其实也是因为这档子事儿。
0: 说着，便将当日巴贝勒府张德明看相的事背细说了。乌斯道静静听了，突然放声大笑：“
4: 四爷，你早该告诉我的，这种拆字游戏我17岁上头就精通了，张德明那么能耐，怎么就没预料到自己的大徒弟游说大阿哥三阿哥被万岁割了头呢？”
0: 胤祥说道：“这老道啊，确有点邪门，许多人亲见的，不但在八爷府，就是给别的人相面，也是百无一失。他就能从众人里头认出八哥，还看到白气灌顶。”“
4: 哦，白气灌顶，荆轲昔日西行辞秦，宴太子丹，在易水之滨为其送行，荆轲仰天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有白虹贯日，这是史籍记白气的第一笔，既悲且丧，哪有半点好处啊？按五行之理，白气为西方金气，主刀兵凶威，王上加白绝无吉利可言。我索性说破了吧，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夜里梦到雪打湿帽子，觉得不吉利。周颠为兼他南下之志，安慰说：王上加白乃是皇子，张德明欺众人不知典，捏造的拙劣不堪，偏偏连你们这些精明人都蒙在鼓里去了。
0: 胤祥瞠目看着变得神采奕奕的乌斯道：“那美字呢？拆开难道不是八王大吗？”“
4: 阿哥都是金枝玉叶，说个大字有何妨啊？哎，按美字亦可拆八大王，大八王，王大八，王八大。” 大王八。你听听，这都是些什么好玩意儿啊！
0: 一语未中，众人已是哄堂大笑。胤禛原是一本正经听得入神，也禁不住一口茶喷了出来，又问道：“还有个家字呢，先生又作何解释呢？”“
4: 家字嘛，一人之规，乃是宰相奏事啊。古时相臣入朝，担心紧要政务遗忘，将要目记在于规片上，当胸禀奏以示诚敬。谁说过执规的就一定是皇帝呀？观此字形，规字似主亦非主，乃是不成人主之意。张德明妖言媚上，孤妄言之，本可一笑置之的事，八爷就着了迷了。”一席话滔滔不绝，说的众人心里一片清楚。胤祥听得手舞足蹈：“哎呀，可谓要言妙道。喊儿，弄瓶酒来，我得扶一大杯。嘿，你有这一手，怎么不早露出来呀？趁着镜头，你给我看看相。来。”坎儿就伺候在窗户旁边，忽闪着迷迷蒙蒙的眼睛，听得入神，忙答应了一声，进里头取出一瓶茅台，给个人倒了一大杯。胤祥咕的一口咽了，瞪着乌思道不言声。乌思道笑道：“君王宰相是造命之人，皇子介于君相之间，本不应以相取人，但既是游戏，说说无妨。十三爷羽间英气勃勃，眉剃目朗，心胸开阔，这是十三爷胎中带来的。十月初一生日，正是鬼曹阴节呀，正为阴到极处，反而生阳。嘴角引起断纹，原主杀气，十三爷喜读兵书，正是因此啊。但十三爷土星柔腻如脂，心中慈和良善，因而好兵之兵不能带兵，命中无有，不可强为呀。”那寿数呢？92善终。乌思道看着胤祥，面上下庭甚短，不是受考之相，但此刻无论如何不能扫兴，因含糊其辞说道：“纣王夜复，循环周流，生死事大，其理难明啊。船行中流，十三爷有一劫，池水之阔，一跃而过。敬天畏命，小心坠坠，可保无虞啊。”胤祥笑着：“哎，富贵我自有之，生钟鸣鼎食帝王之家，长于圣朝西代之势，有92高寿，我很知足了。你给四哥也看看吧。”“ 四爷，我看不准。”
0: 乌思道呷了一小口酒，脸色泛上红晕，笑着说：“
4: 其实一来府，我就一直在端详，也几次和文爵姓殷聊，神话难明，非我所知啊。但四爷鹰隼雄视，虎步龙骧，上映着天象，气凝内敛，胸藏山川呐。皇上今以人御天下，四爷以义正之，或者是此中胡傲。”
0: 他不肯说，其实已经说了，众人都心里明白，即使在这种场合，胤禛也断难认成这种可怕的评断。胤禛听得极专注，见他不肯直说，便笑了：“

0: 雍州，吉陵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接逢发一周。他吟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发出铮铮金石之声，千斤重锤般敲击着在座的众人。400年前的预言家推演先天神术，论断后世星体，甚至精微洞见了雍真人深沉克己的性格，甚至连阿哥们兄弟细强的党争都一览无余，发出一声使人愁的深长感慨。胤禛先是低头静思，先是心中一片混沌迷惘，继而竟升起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他抬起头，黑的深不见底的瞳仁晶莹闪光。既说至此，我还有什么说的？我无言可对，哲人之言闻之令人可畏呀。天欲弗取，反受其咎啊，天命并不钟爱于一人呐。乌斯道架起拐杖，在地下慢慢踱着，声音像是从一个空洞中传出，多少带着点阴森。知天命是一回事，顺天命又是一回事。知天命而不能顺天命，天命就要改。阴阳顺逆，反复之理不穷古今，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我极少谈这些，因为我们都是人，肉身凡胎，只能从人事上尽力。若因为这些诗便以为天命归我，放弃人事，那自古以来就无实可言了。靠卜卦决疑行事也就是了，您说是吗，四爷？胤禛没言声，只沉重地点了点头，转脸问胤祥：
1: 我走这条道很险，十三弟，你若另寻出路，四哥体谅你，不怪你。
0: 胤祥双手捏着一把手，从齿缝里蹦出一个字：不。
2: 那好，存亡与共，生死相依。我胤禛文是笔锋，辨是蛇锋，勇是剑锋，三锋俱全，要小试牛刀。吴先生，待我修书给年羹尧，皇上南巡金陵，今年述职，他不必先来北京，径往南京见驾，等我的书信，再启程来北京。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请到了《久违》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一会儿我们也来隆重介绍一下。当然，首先呢，也请出图书策划人，也是我们书评人啊，也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书、看书。来，首先请出秋水，秋水你好。
1: 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0: 那另外，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的作者啊，萨苏萨爷，来，萨爷打个招呼。
2: 来，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久违了，久违了，挺有意思。就是咱们的责任编辑丹阳那天给我打电话呢，说我们社呀，就是解放军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说这个作者呢可能您认识。他一说萨苏，我说那太认识了。说萨爷的书我们不光是在读书俱乐部当中说过，而且我也推荐到我们很多节目播过啊，他们也是采取这种联播的方式，大家听着呢也非常的过瘾。您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啊，很会讲故事。那今天我们三个人啊，红酒、秋水还有萨爷，一同来说一说您的这本新书《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啊。这个角度啊，确实是有点意思哈。秋水，之前你有看过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这个抗战的吗？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是吧？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怎么能够知道呢？哎。其实真正能知道的也就是萨爷啊，因为萨爷做了很多的深入的采访工作。有些人说您是一部另类作品，您觉得是吗？
2: 应该说不能算另类作品，只不过换一个新的视角嘛，
0: 啊，
2: 是吧？
0: 应该说是另类视角。
2: 比如说我们像看打排球一样，你看郎平的话不能光从场上看，你还得看他怎么炒菜，是吧？
0: 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很多朋友看完之后说哦原来如此啊。那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您想从这个角度来写中共抗战已经有多长时间了？什么时候有这样一个想法？
2: 应该说在很早以前吧，大概十年以前就开始注意到这样的一种角度。因为我当时在日本工作，在日本工作的时候看到他很多史料嘛，那些日本的老兵的回忆录里面呢，经常会出现八路军或新四军，动不动的八路如何如何，八路如何如何，
0: 哦，
2: 那我们就看看嘛，你到底是你们是怎么看八路军这支部队的？这第一卷啊，主要是讲的是八路军，日军眼里的八路军。
0: 对，因为它不止一卷，是吧？后边还可能还有第二卷或者第三卷，那就是看其他的了啊，比方说新四军呢啊，或者是。抗联啊，那我们这一本书讲的就是八路军啊。那上来我们先从这个第三方啊，先从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角度，让秋水来说一说看了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感受哈。
1: 是这样子的，不能说是书评人了，是萨苏老师的这个书呢，我是整个看完了啊，但是呢是我看完之后觉得特别过瘾。首先它是一本让我过瘾的书，因为萨苏老师的那个语言风格和其他作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他真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然后他其实带我，就是因为我可能是女性的原因，不是爱看抗战呀，是打鬼子呀，这类书，战争的东西我其实都不爱看，但是这个东西我是真是从头看到尾，我是觉得他真是把一些史料原封不动的还原掉了，不是说是像咱们去年说的啊那个抗战雷剧呀。手撕鬼子呀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这个书真是让我很长知识，让我就是学到了特别多以前我忽略掉的东西。
0: 就是确实很多雷剧，包括一些雷书，都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是查点资料查出来的。但这本书不是，它是以这个史料为依托。其实萨爷呀，他很多书都是这样啊，他其实我觉得算是个记者。啊，您绝对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记者，而且是属于那种深入采访的记者。您这本书，您说说采访的经历吧。您都去哪儿采访了？
2: 问过一些日本老兵啊，也找过他们提供材料。但是提供材料的过程之中呢，除了刚才秋水老师所说的，说这个书呢是一个正还原历史的书，我自己在做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种感受。我希望这是一本有温度的历史。就是能够让大家到那个时代去，然后你感觉到是有温度的。什么叫有温度的？比如说我在采访一个日本老兵的时候哈，给我看他当年写的手稿。

0: 我就注意到它里面有一首歌，他、
1: 嗯、
0: 说当时听到八路军唱的歌，他写的歌词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这样：八路军好，八路军强，八路军打仗为老乡。
1: 哦，
0: 那底下还有一首呢，是在记录的在正面战场哈、啊，记录国民党军那个歌。就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国民党军怎么记录的呢？他说是在墙上看到的，他记下来了，是台儿庄在北方，鬼子来了站中央，咱们派了大兵去，来一个砍一个，来一对砍一双。
1: 哦，
0: 你看他这个记得都很真实。那八路军这个歌，后来我就拿去找一些老八路来问，他居然还原来会唱
1: 哎，哎呦呵，
0: 还真能唱出这歌来，
1: 就对上了，什么
0: 对上了？
1: 哦，我还记得小时候看台儿庄战役，哎呀，看得我这个热血沸腾的。所以那些历史通过不同的人讲述出来，有的时候像您说的，哎，给我们一些内心的一些悸动啊，一些悸动。那么这里面讲到了很多啊，关于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我们不妨呢也一起来说一说哈，就是他们眼中的一些讲话。啊，我看您把这些手稿全都给翻译过来了，还有就他们先翻译过去，然后您再翻译过来，对吧？比方说像，吕正操啊，日军翻译的吕正操的讲话，这个您是相当于拿到了他们翻译的那个稿件是吧？
0: 拿到了，那个实际上呢，应该是吕正操将军在大会上啊给八路军讲，
1: 嗯、
0: 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建根据地啊、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发动群众啊，
1: 他们听到
0: 了，那鬼子看到了这个文件以后呢，觉得非常之好。就一直没搞明白八路军是怎么回事，这回好像搞明白点了，于是就把它翻译过来，传达到日军的各个阶层。据说呀，是这个讲话出来之后20天，日军就开始传达。
1: 哦，
0: 那么他要搞清楚八路军究竟是怎么打仗的。
1: 哦，就是他们对咱们这研究还是非常透彻。
0: 别说他这透彻，我看他我都觉得新鲜。
1: 是
0: 他说这个吕正操将军的讲话呀，我们以前都没看过。
1: 嗯，
0: 这看了以后，就日本鬼子翻译的，我觉得他肯定是觉得好才翻译的嘛。我们一看，真是漂亮。里面就讲到了八路军怎么样的扩军啊，怎么样的扩军。那他这个过程完全不像以前想象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以前老认为八路军扩军怎么扩啊，就是敲锣打鼓，梆梆敲锣打鼓，然后一宣传，然后大家跟着就走了。按照那个书里面描述呢，这是国民党才这么干的，也不是说八路军不这么干，反正国民党喜欢这么干。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么干呢？双方兵源不同，日军有这个分析的。国民党军他想的，他最好的兵源是什么样的？小知识分子啊，你会有一点知识，那你认200个字，然后你到我这个部队来，那么当然熟悉兵器啊什么的会快一点。那么这些人脑子里面也有一定的国家的民族的概念，这是我哎一敲锣打鼓啊，马上非常激动就参军了。但是八路军其实对这样的兵员呢，他是有一定的有忌惮的。这样的兵员进来以后呢，3分钟热度，有可能他会不跟着走。那么八路军的兵员是什么？在吕正操将军的那个里面这个文件里面，他讲了八路军的兵员就是华北最普通的农民，
1: 哦，
0: 这是我们真没有想到的。他怎么能够把这么普通的农民，没有一个家国概念的农民，教育成有军人荣誉感的人，而且还能够为保家卫国、为保卫自己的这个国土付出牺牲的人？
1: 嗯，
0: 那么真的做到了。
1: 就是他们其实内心也有很多的疑问，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答案。
0: 日方的确有很有疑问，甚至很有疑问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专门调了一个大佐，叫佐佐木。那佐佐木干嘛呢？这个佐佐木在日本是情报的，就是第一号情报大家。
1: 嗯，
0: 当年日本26兵变呢，就是他率领情报部队想办法瓦解了叛军，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嘛。但是这个人在分析八路军的时候就闹了很多笑话啊，比如说八路军现在干嘛？贺龙部队正在武汉集中兵力，准备南下长江，就是沿长江而下，直捣南京。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不可能的，贺龙当时是在山西在作战。
1: 对，
0: 那么包括他说北方这个八路军怎么样的打仗等等，他的很多观点都不对。那日军后来就说，哎呀，实在分析不出来，因为他们以前呢，到中国来打仗之前是有一个口号，说我们为什么到中国去呢？就是反共，反共是一个口号啊。那么，但是他只是指的对共产党的这个理论，他稍微了解一些，但是对八路军他真不了解。这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怎么打仗，他完全不懂。最后是一个老记者，日本老记者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记者呢叫波多野前一，波多野前一是什么人呢？他其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颇有些地位的。他把两样东西介绍到日本去啊，一样是梅兰芳先生的京剧，另外一样呢则是麻将牌。
1: 呵，
0: 日本现在满街的麻将屋都是他创造的。那么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写了一部书叫做《延安水浒传》，这里面呢就把八路军的将领分成了108将，完全一一对应当年的水浒传。比如说玉麒麟卢俊义朱德，我一想还真对哈，因为朱德元帅字玉阶呀，还有点接近黑

0: 那个还有什么花和尚鲁智深贺龙，
1: 贺
0: 那贺龙正好是一个草莽英雄是吧？你别说他用的还挺准确的，所以我们拿到这个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当你看到这样的史料的话，您会不动心吗？
1: 嗯，确实我们希望能够看看书中的内容啊，书中因为也配了很多的图片啊，结合这些图片这些手稿还有一些漫画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当然我们一期节目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让大家先了解一个大概吧啊。其实刚才秋水提到了说可能对于战争题材男性更感兴趣一点，但是呢大家对于一些故事性的东西或者一些自己之前可能已有的一些判断，突然发现哦，原来还有眼前一亮不同的视角，也会深入去看。你像你就从头看到尾，对吧？你也不觉得说很累，然后就看完了。就会讲故事人就是这样嘛。
0: 对，我先说你们二位真是珠联璧合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一种说法了，你们俩这个配合起来太厉害了，带有民国范儿，叫什么呢？这个什么？即便望断秋水。还有一杯红酒。
1: 您都开始作诗了。
2: 老师刚才在那个哪儿台下是会做的。
1: 你下回出本诗集吧啊，出本诗集。
0: 请二位给我们当做书评。
1: 咱们继续来说这本书吧。挺有意思，我们也特别想了解，比方说他们眼中就是日军眼中地雷战是什么样的。
0: 哦，日军眼中的地雷战简直太奇怪了。
1: 嗯，
0: 那个他们描述八路军的地雷呢，有很多是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比如说，你们想到八路军还能拿地雷炸坦克吗？八路军居然有地雷能够炸坦克。我们原来一直认为呢，中国的反坦克地雷那是到就解放战争之后我们才发明出来的。没错，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兵工厂一直没有造出反坦克地雷的，因为这个玩意儿吧，它有很高的要求，爆炸威力要足够，能炸掉一辆坦克

0: 方史料最好玩的就是把他的史料跟我们自己的人了解的情况呢进行对比，结果我就找到了一个老兵工，一问人就乐了，说这个啊跟这个八路军的反坦克地雷跟周总理还有很大的关系。
1: 哎，怎么讲？
0: 我说怎么周总理还这个事儿？周总理好像不是去干兵工的。他说这是有关系啊，这是当年这样有这么一件事，太原即将失守前夕，阎锡山突然变大方了，因为阎老师一向是很抠门的，突然说找到周总理就说，您呢只要有多少人你愿意来我的仓库里搬多少东西你随便搬。
1: 嘿，
0: 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原快失守了，他快守不住了。他想这么多东西，与其给日本人，那你们拿去就拿。再说，他也想了，就是你共产党都有多少人呢？你拿不了多少哈，总共你的太原也没有多少人。但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共产党最善于动的就是发动群众，
1: 放空了是吧？
0: 好家伙，就在太原上下突然发动啊，一下子就是上万人就来了，就跑到路上去扛东西，把阎老师吓坏了。但是已经吓了，已经说这话也不好意思再阻止，什么东西都往外扛了。这个时候顾不上看扛的是什么了，扛出一批东西拿回到部队一看，没法用，是山炮的炮弹，近造山炮的炮弹。我们当时全军只有一门近造山炮，你扛出了这么上千发的炮弹，我怎么用？我这个没法用啊，那怎么办？就地销毁吧，因为按我们的想法，这属于危险品嘛，你就不能用了，就销毁掉。但是大家八路军穷啊，说这个玩意儿太可惜了吧，咱们这样吧，改造一下吧。就把它改造成了反坦克地雷，结构非常简单，一个战士背着就能走。它是什么东西做的反坦克地雷呢？我们最后一查它结构啊，跟日军画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似曾相识，但是又有点就是很不相同。那么真正的八路军的反坦克地雷是三样东西组成的，一个竹筒子，一个近造山炮炮弹，外加一根大铁钉子。好了，怎么回事？就是
1: 铁钉子，
0: 竹筒子里面塞上一门炮弹，一发炮弹，这样这个战士就可以背着到处走了。一旦发现敌人的追兵之中有坦克，就地挖一个坑，把这个埋下去。埋下去之前要记住，一定在坑底下先放上一枚大钉子，然后再把这个竹筒子放下去。这样呢，就是日本人追过来以后呢，梆梆梆，步兵从上面踩的时候啊，这个竹筒子不会有任何变化的，因为竹筒子还是蛮硬的嘛，你士兵踩在上面踩不塌它。那么如果坦克过来就不一样了，坦克劲儿大嘛，一下子就把竹筒子会压裂的，压裂的话那个炮弹就会往下一沉嘛，
1: 钉子
0: 底下正好大钉子正好对着它那个底火，于是这个炮弹就从地底下朝坦克的肚皮开火了。
1: 这发明啊，这
0: 那么这样的造成的破坏呢，是日军那个坦克无法承受的。你想谁也不会想到把一门大炮顶在坦克的肚皮底下开炮啊，就这样日本坦克就被炸坏了。那如果没有照片的话，我们还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现在发现确实是这样。
1: 嗯，哎呀，这八路军太聪明了哈！我还发现里边写了一个一年死，是吧？它是叫一年死吗？
0: 一沾死，
1: 一沾死啊！
0: 这个就更可怕了。那个
1: 不是里边还有巴豆，我看
0: 这就是日军呢，当时在华北地雷战之中呢，面对八路军地雷，有时候很头疼。
1: 嗯，
0: 比如说他就说我八路军地雷啊，我不能往回扛。回去太危险了，就只有就地销毁。为什么就地销毁？后来才知道，一方面是八路军搞土化学雷，就是咱们在地雷战里面看到渡边拿回家那个雷，这个雷很奇怪，你挖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它那引信摘掉了，它还会响。
1: 嗯，
0: 如果要是你很小心的把它拿出来放到汽车上，刚往回一走，它也会响。
1: 嗯，
0: 好，派来最优秀的工兵不碰它，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到一边，正在研究的时候，它还是响，
1: 就不能粘。
0: 这东西啊不能粘，不粘才响。就这个就怎么回事，都觉得这全世界可能最先进的地雷技术，最后才发现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是八路军呢会带上一张蜡纸，一小瓶硫酸。那个地雷的爆炸原理啊，是里面有两个电极，两个电极接通了它就会爆炸。
1: 嗯，
0: 那么引信没有了，按说就接不通了，但是八路军呢就是发现你有工兵过来的时候，就会把引信摘掉，在里面呢用蜡纸叠一条小船放在里面，这个幼儿园小孩都会叠的，放在里面，然后再滴几滴硫酸在这个蜡纸里面，这就是八路军的土化学雷，再把引信拧上。那么日本人来了就会出现很大问题了，你如果引信没摘好啊，那就当然爆炸了。引信摘好了，你稍微一晃悠这地雷呢，那个硫酸流到外面去，就会把阳极和阴极接通，因为硫酸是导电的嘛，又爆炸了。
1: 嗯，
0: 好，那我小心翼翼的不要碰它哈，慢慢把它挪到汽车上。但你汽车开动的时候能不晃吗？红酒您也开车的，你
1: 那得晃，
0: 你肯定得
1: 晃
0: 一下，
1: 开
0: 一晃一下那就完蛋了，那马上就这汽车就直接就上天了，改飞机了哈。那么改飞行器了，不能叫飞机。那么假如说我什么都不碰啊，那么很小心的研究它，为什么渡边还是被炸死了呢？就是因为那个蜡纸，它毕竟是一层蜡纸嘛，硫酸会把它腐蚀穿的。

0: 不试穿了以后，硫酸一旦流下去还是会爆炸，就是它根本不需要你任何的外力作用，它就会爆炸的。
1: 这是化学反应。
0: 这种事儿，你看到日本人那个，看到他条令就明白啊，原来这八路军地雷一旦死，这玩意儿不能随便碰。
2: 不是这八路军他谁发明的？我觉得也确实太有才了
0: 啊！您说的那个里面放巴豆那个，我都知道是谁发明的。最后才发现呢，是后来的河北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长孙光瑞。
2: 哟，
0: 他呢？你像这个八路军里面有很多人才啊。孙光瑞一方面是高级法律人才。同时他还是梅花拳的第十三代掌门人，
2: 有功夫，
0: 他是有功夫的，一直到97岁的时候上下楼我们都追不上的，
2: 我天哪，
0: 最后在103岁的时候去世。那么这位老人呢，他当年是大学生，到了河北乡下呢，就人家就请他帮助啊，改进我们地雷的装药，因为当时地雷都是用的黑火药。那么日方确实记载，就在此前黑火药的地雷对他们杀伤并不太大。那么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砰，一脚踩上地雷，轰一声巨响，烟雾很大，等烟散尽之后，就看从里头跑出一个灶王爷，就是鬼子给炸得全身发黑，但是炸不死，
2: 没什么事儿，
0: 基本就是一个大炮仗嘛。但是孙光瑞去了就不一样了，人家说让他改。

0: 那个往心脏走，用我们现在说法就是一种可能是破伤风的症状，最后就是中毒，然后就要么就截肢，要么大面积溃烂，要么就死亡。那这个就当时日本人很害怕了，很害怕。以后呢，有一个伪军也被炸了。被炸了以后，人家伪军那边家属赶紧过来呀，
1: 还懂点，
0: 都是老乡啊，都是老乡啊，就来了，说我们那口子是不像话，混伪事儿了。但是这次只要你们肯救他，我们呢就以后从不干坏事了，还帮八路军做个眼线。
1: 嗯，
0: 八路军想也好啊，就找孙光瑞了，说你能不能啊拿你那药方来，我们给治一治。孙光瑞说那得看他什么时候挨的炸了，说是8月15以前炸的呢，我有办法，这药方我清楚。8月15那我也不清楚，
1: 得看日子，
0: 怎么干什么事儿了？说我那个光是狼毒巴豆砒霜呢，我们后来用不起了，这玩意太贵了。后来我们想了一个新的办法，把那个马粪晒干了放在里面，说这个造成的那个效果也挺好的。好，我们后来一琢磨，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化学武器，这是生物武器啊！
2: 细菌吧，这是
0: 细菌战。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是叫细菌战，当然不是真正的细菌战了。但的确，当时最后就发现这个家伙是8月15以后踩的雷，那这个无药可医，因为这个战术实际上在忽必烈当年就用过，他们在就是和敌军作战的时候，每次射箭都先在马粪里插一下。
1: 对，
0: 那么射上去以后就会造成感染，那这样子最后就只好放他死掉了，没有办法救他。
1: 所以你看啊，就光这个地雷啊，就是看出了很多史料啊，像我们提到的什么化学雷啊，还有什么一沾死啊，还有您刚刚提到那什么雷，反坦克地雷啊，还有石雷是吧？这些全都加在一块儿，我这个反正之前我还真没听说过啊。
0: 关键是我给您提供的呢，这些都有照片。
1: 对，
0: 书里可以看到照片，
1: 是不是都有案例？所以说这书中还是非常精彩，让我们非常长知识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本书《日军眼中的中共抗战》啊，里面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也希望朋友们去看一看啊，尤其是给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看一看。非常感谢秋水，也感谢萨爷啊，也希望啊我们有更多的合作。啊，我们能够看到您更多精彩的文章。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1: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0: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岩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出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者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

0: 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留下来不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欧了。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
1: 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7: すごく反対です。
18: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乾坤，铁血再色，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7: 我们书接前文，鄢陵之战，这春秋时代啊比较大的一场战役。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75年的6月29日啊，这是阴历啊，那天没有公历。那么两军呐、都是倾巢而出。那么整个晋国呢是4军之战，就带领4个军出来的，他的总兵人数应该在6万左右。那么楚国呢，楚国不但本国之人马，又带来了蛮军，这样的军队就略略的比晋国要多一些。那么两边的将帅那都是能杀惯战的战场上的高手啊。楚国以大司马公子策为主， 然后大令尹子崇也随军而战，会同着蛮军，特别是神箭手养由基以右军领袖出在战场之上。这是楚国的阵容，晋军就更不用说了，全是些老军阀啊。以栾书为中军元帅，上军元帅呢是细齐，下军元帅是韩厥，哎，那么左右两军呢由细抽和细致担当。这大兵黑压压的可就开始要干上了。这里边要说一下，那天的日子不好，叫晦日啊。古人打仗啊就讲究这日子啊，吉日啊，是吧，凶日啊，是不是，那天是晦日，晦气的晦，就不利于战争。而恰恰呢楚共王就想利用这天要开仗，因为这个战书互相已经下去了，两军已经对阵了，晦日照实说不应该打。那么晋军这时候栾书就说了，说这个今天是晦日，我想楚军不能发起进攻，所以啊晋军大营就很松弛。但是这个细致啊就说不对，我们还是小心为上。哎，正在这儿合计的时候，坏了，天刚蒙蒙亮，战鼓就响起来了，哗，怎么的，楚军呢就排兵布阵了。哎呦，这就给晋军一个手忙脚乱呢。哎，赶紧登上朝车，谁呢，就是晋厉公上了朝车。朝车是什么呢，就是观望车，观阵车啊，也叫瞭望车。这个车呢是二层楼的，哎，顺梯子上去，站得高看得远。那么在这个晋厉公的身旁有一位，这人呢叫苗奔黄啊。苗奔黄是谁呀、啊、哎呦，楚国人，原来是楚国大令尹窦月娇的一个儿子。这个楚庄王不把老窦家全给灭族了吗？但是啊还有漏网之鱼，恰恰呀这个苗奔黄窦月娇的一个小儿子没在国内，逃了一劫呀。他想我往哪儿跑啊，往哪儿跑都不安全，就得往楚国的敌国来跑。他就跑到了晋国。这个晋国呀，这个晋景公对他非常不错，那时候晋景公活着，哎呀一看敌人的啊，敌人来了，热烈欢迎。你看看在那个年代啊，敌人的朋友来了那就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来了那就咱们就是朋友。所以又给娶媳妇儿，盖房子，给官职。所以这苗盆皇啊，哎，那是死心塌地的为晋国卖命。嗯，他就陪着晋厉公就站到这个朝车上，很清楚的看到楚营是排兵布阵的。那么这个苗盆皇就跟这个晋厉公说，你看见没，那辆戎车上边黑色大旗，凤凰图腾，那就是楚王的战车。哦，在他的周围全是他的粮场军队，粮场。那么在他的身后看见没，军上那就是蛮兵。他的左右两翼是谁呢，左边也就是楚王的左边是公子侧的军队，他是大主帅。那么右边呢是令尹子崇的军队。但有一点，军上这两个人不和，这公子策和这子崇不和，另外呢他跟子婴也不和，楚国内部的将帅啊很不和。所以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你打公子策的时候他撑不住了，别人不来救。哎，如果说那么子崇那边就败了，公子策这边也不来救。 就各占各的。那依你之见呢，那么这个苗盆皇啊就给这立功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以精锐之师大公子策啊，就是击这个楚王的左右两翼。那中间呢，中间咱们不用太用强兵，把强兵全用到左右两翼上，势必这个楚王会以直线形式杀过来，咱们呢中军就往后退，往后退，他的左右两翼一旦被击溃，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然后咱们退再往回杀，那么整个这个战术基本上是按城濮之战当年晋文公设计那么来的，即便有一些变化，小变化，哎，那么这时候细抽和细致还有这细齐就提出来了，他们杀过来了，杀过来怎么办？咱马上把这灶坑，就咱们军营里的灶坑啊，立刻都毁掉，哎，然后扩大这平整的面积，好实施战斗。这个古代人打仗可要了命，特别春秋，包括三国年代，你没听过那么句话，埋锅造饭，切草喂马吗？是不是？那士兵都到哪儿背个锅，带了粮食，军队一扎下，立刻在地上抠个坑，把锅往上一架，弄点干柴，煮点米吃饭，这就叫埋锅造饭。所以这个诸葛亮撤退的时候，你看看那诸葛亮啊，打仗撤退的时候，这个魏国去追他，说诸葛亮带多少兵啊？不用别的，查坑就行了。临撤他撤走了，撤走之后你就查这坑眼儿，造坑的坑眼儿。说这个地方有5000个坑眼儿，那就是带5000兵，啊，有10000个造坑，哎，就那小坑烧得很黑的那一坑一坑，一坑一个兵嘛，一个兵一个锅嘛，一个锅扣一个坑嘛，烧火做饭，所以就查这坑数就知道他带多少兵。还有一个事儿。这两军阵最要命，这味儿就没打是臭气熏天呐。为啥呢？没有厕所啊。这两军对阵的时候啊，你看你吃完了你不得排吗？上哪儿去排去？就军营边上这有树林子啊，那有横垄地，就整个几十万人呢、啊、蹲到的地方啊，蹲到地上，是不是啊？这就在那儿排泄，所以呀、啊、臭气熏天的，就臭轰的打一仗，就这么样。那么你看他这边，这个苗盆皇就把郑立功哎给出主意，就是这么打这么打。那么随后郑立功呢又把这个苗盆皇给提的这个意见，哎，这个建议想法跟这个中军主帅栾书还有这个细齐以及细抽细致还有韩厥

0: 州离的父亲叫伯宗，原来是晋国的大臣，因为得罪了老细家，也就是细齐啊、细抽、细致他们家，结果被杀了。被杀了之后呢，他的儿子伯州离就跑到楚国来了，现在成为了楚共王的高参呢、啊。两个人也站在这个朝车上，往晋军这边看。这伯州离呢，对晋军太熟悉了，说：“您看见没，大王，那个就是中军大帅栾书的戎车，那个就是上军元帅细齐的戎车，那是下军元帅韩厥的戎车。他们带着个部队，哎。”哎呦，现在看来左右两翼精致，就是晋军的左右两翼的部队很精致啊，但是中间就是晋军的这伙部队，就是晋国的这个君主中间的这伙部队为软弱，所以我看呐、以中间强攻之，压住两翼，就这样。那么这个楚共王就下令了，两下就开战，这一开战杀得天翻地覆。哎呦，因为两下都猛啊，一开始啊晋军呐、有点处在下风，因为什么呢，这个楚军来的比较急，后来等反应过来是杀到中午了，这一杀到中午，这个战局有点扭转了，晋军就有点占上风了。那么在占上风的同时呢，又出现了一个惊人的一幕，也就是晋军猛将魏齐，就魏抽他那个儿子，驾着辆战车，哇，在战场上狂奔，弯弓搭箭，嗖，他就奔这个楚共王那戎车这边射了一箭。他也没想到啊，这一箭呢、正给楚共王的眼睛给穿上，噗，当时就瞎了一只眼，那血擦就冒出来了。这一冒出来，共王是大叫一声：“杨攸击何在？”这时杨攸击啊正杀敌呢，闻此言道德切近，大王哪边吩咐，你立刻把他给我射死。这魏齐正好一掉车身的时候，杨攸击弯弓搭箭，是箭射魏齐，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全市玉米进入抽穗关键期，长势喜人。随着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推广，大田玉米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显著。春光好，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举行。我市文化馆木音合唱团作为唯一入围的都市圈域外团队，与长春市百余支优秀合唱团同台献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全市玉米进入抽穗生长关键期，田野间玉米植株挺拔，长势均衡，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自全市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以来，我市大田玉米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全面凸显。为精准把控田间生长态势，抓实农业科技管护，市农机总站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茂林镇农林村千亩片万亩方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进行技术跟踪指导。农技人员实地巡查玉米苗情伤情，细致对比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种植的差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工作。据了解，茂林镇农林村玉米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1500亩，通过推广水肥一体化、科学密植、机械化铺管、土壤深松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改善土壤结构，锁住土壤水肥，大幅提升土地肥力与保伤能力。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水肥流失、土壤板结、出苗不均等难题。基地内玉米根系发达，茎杆粗壮，整体长势优于普通种植模式下的玉米地块。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落地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3000亩，主打调耕水肥一体化加科学密植高效种植模式，增产增收效益十分显著。实测数据显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33000至34000斤，较传统种植增产10%至15%，每公顷可新增收益4000元左右，真正实现了科技助农、提质增效。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启福：
1: 2026年，福民农机合作社在农林村种植的玉米品种为2199，种植的方式是大垄双行调耕，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目前呢，苞米的长势特别好，现在苞米处于在12个期左右吧，马上也是需要大水大肥的时候。下一步的田间管理要进行呢，苞米马上开始充肥，杀虫，打一些叶面肥。目前玉米的长势现在处于正好的一个生长阶段，也是正式需肥的一个阶段。说预计吧，今年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说比往年我的试验田呢，玉米的产量能提升到10%到15%。看出现在玉米种的株数和那个穗数，综合产量能达到33000穗吧，基本上是没问题。
0: 下一步，市农机总站将持续聚焦玉米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指导农户科学追肥、精细化管护，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以农业科技为抓手，筑牢全市粮食安全体现，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市农机总站站长陈军：
2: 2026年，我们实施了玉米条带耕作接近60万亩，玉米苗区深松53万亩，铺浅白滴灌管近30万亩，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整个的玉米的长势，也有利于提升玉米单产，助力呢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3: 近日，春光好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圆满举行。我市文化馆牧音合唱团作为唯一入围的都市圈域外团队，与长春市百余支优秀合唱团同台献声，以一曲经典合唱《光辉岁月》震撼全场，为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营造了热烈的预热氛围。
0: 本届合唱季由长春市多部门联合主办，汇聚了长春市高校、中小学、社会职工、地方文化馆等百余支合唱队伍，并邀请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交流展演。在众多本地强队中，牧音合唱团是唯一一支来自都市圈外的团队，其亮相备受瞩目。舞台上，团员们的歌声真挚激情，和声温润动人，深情致敬城市建设者与大都会幕后工作者，传递永不退缩的精神力量，抒发热爱故土、建设家乡的赤诚情怀， 充分展现了基层文艺队伍的高水准与感染力。据了解，沐音合唱团是我市社会公益性群众组织，团员由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工作者、个体经营者、退休群众等各行各业爱好者组成。自2023年首届长春市民合唱季起，该团已连续4年获邀参演，首届便斩获唯一的特别参与奖，此后每届均以出色表现赢得评委和观众高度评价。凭借持之以恒的艺术追求，沐音合唱团已成为连接双辽与长春两地群众文化的音乐桥梁。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根基，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
3: 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蹲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粮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4: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3: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5: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0: 据最新气象预测，7月17号至23号，我市将迎来一段以阴雨为主的天气周期，气温整体平稳，但略有起伏，市民需注意防雨，适时调整着装。
3: 预报显示，17号白天晴好开场，夜间转为多云，西南风2至3级，气温3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此后18号多云转小雨，19号小阵雨转小雨，东北风接替西南风，最高气温降至28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20号小雨，西北风吹拂，气温进一步回落至27摄氏度至21摄氏度。21号雨势暂缓，小雨转多云，西南风增至3至4级，气温或再度转为小阵雨转小雨，风力维持3至4级。3号小雨，西南风2至3级，气温28摄氏度至20摄氏度，结束本轮降雨周期。 总体来看，未来七天除17号白天外，其余时段均有不同程度降水。其中19号至23号连续多日出现小雨或阵雨，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清凉。提醒广大市民群众，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早晚温差在6摄氏度至9摄氏度之间，建议随身携带外套，谨防感冒。农民朋友可抓住降水间歇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关注后续天气更新，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6: 近日，卧虎镇全面启动镇区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聚焦集镇核心区域，紧盯集市保洁短板，针对摊位果皮、菜叶、塑料袋随意散落等突出问题，加密动态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地面随时冲洗，坚决杜绝集镇周边垃圾积存无人管理的情况，还原道路空地整洁原貌。同时对沿街商铺、占道经营违规私搭乱接电线开展整治，宣讲用电安全知识，统一规范线路布设，全面规范经营秩序。卧虎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持续盯紧集市卫生、经营秩序、安全隐患三大重点，对整改不到位、问题反复反弹的点位持续跟进处置，不断提升镇区环境品质，让集镇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期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新华网，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持续补齐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全方位提升群众就近就医便利度，不断夯实分级诊疗体系根基，切实筑牢城乡居民健康保障防线。生活小常识，刚炒完菜不宜立即关闭油烟机，烹饪之后厨房内的油烟还会有残存，不仅会附着在橱柜台面上形成污垢，而且还会在厨房内带来二次污染，此时还应该继续让油烟机再工作3到5分钟，帮助把厨房中的油烟浓度降低。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政策听。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聚力整治患心炎，卧虎镇扎实推进环境提质。近日卧虎镇聚焦呢聚镇核心区域，全面启动镇区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靶向梳理突出短板，逐项清零各类乱象，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规范安全的集镇集镇生活环境，提升了集镇风貌，让镇区环境焕然一新，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那本次整治呢，突出靶向攻坚，彻底清理了环境卫生顽疾，使得镇区旧貌换新颜。那行动当中呢，将集中环境卫生作为首要的攻坚重点，针对果蔬摊位果皮、菜叶、塑料袋随意散落，保洁人员巡回清理跟进滞后，垃圾长时间留存路面等问题，加密动态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地面及时冲洗。同时呢，对镇区闲置空地、道路转角、废品收购站周边开展全面的清理，重点整治生活垃圾、建筑渣土、废弃农具、废旧塑料物，这个废弃的塑料物料长期的乱堆乱放顽疾，杜绝垃圾积存无人管理的情况，还原道路空地整洁原貌。
0: 那么集镇沿街商户呢，撕拉乱接电线，空中飞线纵横交错，那电线缠绕广告牌，还有树枝货架，线路老化杂乱，这不仅影响了集镇美观，更存在呢雨天漏电、短路起火等重大的安全隐患。为此次集中行动中呢，工作人员呢逐步走访沿街商铺，现场排查呢违规的搭接电线，还有乱扯充电线路，充电呢无防护裸露等问题，向商户宣讲用电安全知识，现场呢督促整改撕拉乱接行为，统一规范的线路布设，还有呢就是剪除呢废弃的老旧飞线，同步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严防整改后的问题反弹，守住呢集镇安全底线。
1: 那栈道经营乱推乱放是造成集镇的拥堵、通行困难的主要根源。那本次专项整治呢，也是坚持疏堵结合，全面规范经营秩序，集中人流高峰时段，严厉整治流动摊贩沿路摆摊、挤占主干道行为，逐一劝导沿街的商铺杜绝出店经营，清理堆放在人行道的日用杂物，归还群众完整通行的空间。
0: 环境整治呢，不是一次性工作，更需要全体商户还有呢居民共同参与，自觉维护。那卧虎镇呢，镇政府呢也呼吁广大的经营的业主还有呢村民群众，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经营，不乱堆垃圾，不占道摆摊儿，杜绝撕拉电线，自觉做到呢垃圾入桶、杂物归置、车辆规范停放，主动配合镇区环境管理工作。那下一步呢，卧虎镇呢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紧盯呢集市卫生、经营秩序、安全隐患的三大重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样的一条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召开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那么现在呢，正是啊这个大学生返乡的一个时段，为引导呢青年学子在服务家乡扎根基层、锤炼本领、成长成才。那么7月15号呢，共青团双辽市委举行了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对接会。活动中呢，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呢向返乡的大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市发展的态势以及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号召大学生们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不断的磨练本领，增长呢才干，展现风采，希望同学们扎根岗位实践。

0: 追问。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是大田玉米长势喜人，保护性耕作效果显著。那当前呢，全市的玉米进入了拔穗生长的关键期，那田野间呢，玉米的植株挺拔，长势均衡，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全市呢，自全市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以来，我市大田玉米产量呢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呢全面的凸显。
2: 那为精准把控田间的生长态势，抓实农业科技管护，市农机总站组织专业的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茂林镇的农林村千亩片，这个千亩片万亩方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呢，进行技术跟踪指导，农技人员实地巡查玉米的苗情伤情，细致对比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种植的差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的管护工作。
1: 那据了解呢，茂林镇农林这个农林村的玉米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1500亩，那通过推广的水肥一体化，还有呢科学密植、机械化的铺管、土壤深松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锁住了土壤水肥，大幅提升了土地的肥力与保伤能力。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呢，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水肥流失，还有呢这个土壤的板结、出苗不均等难题。基地内呢，玉米根系发达，茎干呢粗壮，整体长势呢优于普通种植模式下的玉米地块。
2: 那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落地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呢是3000亩，主打调耕水肥一体化加科学密植高效的种植模式，增产增收效益十分显著。实测数据显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呢，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33000斤到34000斤，相较于传统的种植呢，增产10%到15%，每公顷可新增收益呢是4000元左右，真正的实现了科技助农，提质增效。
1: 下一步呢，是农机总站将持续聚焦玉米中后期的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指导农户科学追肥、精细化管护，精准落实呢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以农业科技为抓手，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相信呢大家对这条消息已经是非常不陌生了。为什么说不陌生？当我说出题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民生调查局，那么 APP 借钱套路调查，收个红包，付笔账单，点个优惠，贷款呢就背上了。
1: 嗯，
0: 哎，您瞅瞅啊，就这么简单。相信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在好多的 APP 已经看到过，哎，给你5元的现金红包，你要开通某某的其中的一项功能。
1: 对的。
0: 那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你知道自己的手机里有多少个 APP 能借钱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记者下载了10余款主流的 APP， 发现几乎每一个都有呢借贷业务。令人更警惕的是 APP 上很多的福利都是连着借贷业务入口的。
1: 嗯，
0: 比如说你领一张外卖券，发现完成了借款才能领取，收到一则呢优惠提醒，点开却是呢借贷开通的页面，支付一笔账单，不小心就开通了平台的月付服务。
1: 确实是这样的，我在最近几次网购平台下单的时候发现哈，他会给你提示优惠5元或者是优惠10元。那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条有优惠的时候哈，一定会想着说点进去看一看。当你把这个条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会跳到这个借贷啊，或者说是开通某某这个借贷的一个服务，
0: 嗯，
1: 然后才能够给你这样的一张消费券。所以说当我们真的点进去的时候，哎，这事儿它就变味儿了。
0: 然而当你啊真的是这个变味儿之后，咱看一下变成啥味儿了啊。宣称最低3.9%的年利率变成了14.6%，说好了免息券用完后呢年化高达17.337%，那一笔借款呢要签3份合同，担保费、服务费、管理费层层叠加，综合费率轻松呢触顶24%。
1: 嗯，那如今呢像在各种的主流 APP 当中呢，这个借款还有多容易哈。那记者呢也是下载了市面上的常见的10余款 APP， 发现多数都能够找到借款的入口。从产品的类型上来看呢，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呢就是消费的信贷产品，包括我们熟悉的这种支付宝的花呗、京东的白条、美团的月付、抖音的月付等等，
0: 嗯，
1: 这种呢是消费类的。还有一类呢就是纯信用贷款产品，不仅有支付宝的借呗、微信的微利贷。

0: 哎，京东的京东金条、杜小满的有钱花等等这种常见的借款产品。那一些内容平台和生活服务平台呢，也上线了这个类似的业务，比如说抖音的放心借、爱奇艺的小牙贷、芒果 TV 的芒好贷、芒好借，以及美团的美团借钱、滴滴借钱等等。除了这些平台运营的金融产品之外呢，还有的 APP 为第三方提供了导流助贷服务，就像腾讯视频的这种额度入口内，它就提供了十余款的第三方借贷的产品。
1: 嗯，不仅是设置了借款入口，一些 APP 呢还通过送优惠等方式诱导这个用户借款。那网购用户呢，林轩呢深有体会，各大平台呢会通过各种优惠让人开通呢借款借贷的服务。像我打开呢抖音月付，立马就收到了6元的月付购物券。他向记者展示收费这个收到的立减截图。那么李芳呢也突然成为了美团月付的用户，当时呢在美团上团购套餐，付款时发现有优惠，领取后就开通了美团月付。近期记者打开呢美团平台，点了份外卖，结账时显示使用美团月付呢可省1分钱，返5元的外卖券。那么与此同时呢，打开呢爱奇艺呢小牙贷显示送1个月的爱奇艺的黄金 VIP 会员，在芒果 TV 芒好贷的入口处也直接呢标注了送会员。从领红包到领会员，每个福利包装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贷款的申请入口。
0: 嗯，相比于这种类这个月付类的借贷产品呢，纯信贷产品的推广它是更为隐蔽的。之前的林轩就收到了一条来自滴滴信用购的信息，那显示呢入账66800元的预估额度。在此之前呢，他并没有通过滴滴平台借过款。那么记者对比十余款的借贷服务的 APP 发现，有一些产品会在借贷的入口显示一个非常高的这种预额的预估的一个额度，比如说10万、20万等等，去吸引人们去点击。那用户呢，你就必须关联信用，才能够去具体的确定下来你具体的额度是多少。那此外呢，中新网的记者在浏览各大 APP 的贷款利率期间呢，不只是一次接触到过京东金条的推广电话，对方还承诺给予30天的免息优惠。与此同时呢，微信朋友圈里也是多次的刷到过微粒贷、360借条、携程金融的推广视频。那58好借呢，还曾发来了一条您的100元现金抵扣券还未使用，仅3天有效，快去提现吧等等这样的类似信息。
1: 消费者尚未跨入借贷门槛，就已经开始被借贷营销广告给围猎了。一些 APP 还在借款入口设置了特别的视觉提示，如美团 APP 的借款入口呢，时常挂着红包、小气泡、类似云未读信息等等。点进去退出后，不久就会出现呢，不久后会出现芒果 TV、携程旅行，还有呢这个去哪儿等平台的借钱入口。既有类似于红色小气泡和红色呢小点儿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这些设计利用用户的注意力，将贷款这种本应谨慎的金融决策包装成呢APP 里呢顺手操作，无形中削弱了消费者应有的审慎考量。
0: 嗯，
1: 那记者体验时发现，一些呢借贷产品在利率宣传上呢也是藏着猫腻儿的。那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布公告，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还有呢宣传海报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也可根据需要同时展示日利率、月利率等信息，但不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那么记者也发现呢，部分的借贷产品虽然在宣传页面标注了年利率，如日利率是0.015%，年化利率是5.4%，这种呢年利率是3.6%起，10000元呢借1天利息仅是1元起，但这往往是宣称最低利率，实际贷款利率通常更高，且年化利率以小字形式呈现。如在京东金条页面，年利率显示最低3.9%，可借呢这个19.8万元。但当记者关联信用后，不仅的借款大幅缩水，年利率也变成了14.6%。
0: 记者在微利贷推广的视频当中也看到，最高额度20万元，那么贷款年利率呢是3.06%到23.76%。那么当记者点进去关联信息后呢，显示年利率是18%。那即使使用新用户优惠，年利率也会达到9%左右。
1: 嗯，
0: 那么就当你开通了这个信贷。即使是说像这种花呗呀、美团月付啊这种消费的信贷产品，那么借贷成本或以这个可能也会比我们想象的哈要更高一些。花呗的客服称，若要选择分期付款，还会产生相应的分期的利息，也就是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你想提前去结清分期的话呢，还可能会产生一笔提前结清的手续费。而在美团月付上呢，记者体验的时候发现，如果说想选择分期还款，首期会有零服务费的优惠，但是后面每一期还款都要收取相应的服务费，一笔845.49的美团月付，若要选择分12期还款的话，其中服务费共有92.95元，算下来的话呢，年化是大约11%左右。
1: 也就是说，你一年呢就已经呢加上你的这个成本849.49元，再加上你的这个服务费92.95元，你要还上呢将近1000元，900多元，
0: 嗯，
1: 多还将近100元。那记者查询呢，工行的融易借，还有呢建行快贷、交行的惠民贷等大型的商业银行的个人信用贷款利率，在信用良好的前提下，利率多集中在4%以下。众多 APP 上宣传的信用这个贷呢，最低的贷款利率与银行的贷款相比并无优势。不过呢 ，APP 往往通过呢多少天免息等优惠，引导用户背上高息的借款。
0: 嗯，
1: 那前段时间呢，刘然呢曾经通过京东的白条取现2.78万元，并有7天的免息券。借完后他算了一下，年化大约在13%，但后来询问客服才得知是按日计算的，算下来年化最高是17.337%呀。
0: 嗯，和记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刘然打开了京东白条，页面显示呢可取现的额度为19425元，年利率呢是7.592%，优惠处呢这个易显现，那可使用7天的免息券。为了验证该优惠力度，记者呢随即也打开了京东白条取现，显示新用户专享7天免息，优惠信息呢还可以这个显示可使用后4期的免息。那么当记者想要退出的时候呢，哎，窗口立马就会弹出利率不满意，已申请到限制降息的补贴。那么记者再打开窗口的时候呢，优惠措施就从变成了可使用6折的利率，优惠券变成了这个4期的免息。
1: 那么您瞅瞅啊，就是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啊，如果说你想关闭哪个功能，你一定要选，你是怎么不够不满意
0: 的。哎，对对对。
1: 那么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也反馈 APP 上显示的利率较为随机，即使是同一平台，不同人申请的利率也有不小的差别。虽然各平台的年利率高低不一，但 APP 往往会把显示借贷年利率设定为24%以下。在借贷领域，24%是一条红线了。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了，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还有罚息、违约金和其他的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呢调减，应予支持。这意味着，在金融借款合同中所有费用合计的年利率超过24%的部分，法院是不予保护的。
0: 那记者在查询裁判文书网的时候发现，在此前一份涉重庆杜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当中呢，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就提到，利息及罚息合并计算的总额应当以年利率24%去计算这个数额为限。那不过北京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严冰向记者表示，该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全国金融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需要以进入诉讼程序作为出发条件，该文件对于金融机构及这个及类金融机构不产生直接的行政的约束力。
1: 而在黑猫投诉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借贷人反映啊，在 APP 上借款的实际的年利率算下来，比约定的要高。哎，那么其中呢，就包含一个现象，一些平台以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等名目收费，变相增加了借贷成本。 李菁呢于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微博钱包里借了十余笔的款项，算下来呢综合的年化利率超过20%，有多笔的借款综合利率呢甚至达到了24%。那李菁提示的借款合同显示，每笔借款会签署多份合同，把融资成本拆分至不同的主体收取。综合来看，第一份是与银行还有持牌的肖金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贷款主合同，其中呢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利率往往较低，约在3.8%到7%单利之间。那与持牌肖金签订的合同呢，这个费率高达23.98%甚至24%。第二份是与关联的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按月收取担保费、担保综合服务费和担保咨询服务费，有的甚至拆分成两家担保公司，担保费率最高可达到年化20%。
0: 那么以其中一笔贷款为例，在与宁波金江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协议当中呢，约定借款的利率为23.98%。那在与河北亿恒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当中呢，担保服务费仅提供了一个计算的公式。那么记者粗略的算下来呢，年化的这个利率呢是在7%。除了这些，李菁提到2026年1月以来，借款当中呢还多了这个债务的管理费，但他当时呢是并不知情的。记者按照合同去计算，债务管理费年化率呢也可达到7%。那么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也是拨打了这个客服的电话，客服也表示呢，这个贷款的利率啊也会以这个一些情况去进行改变。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比如说像这个花呗啊、借呗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某一些借贷的软件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还清分期之后，它还会提示多收一笔额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而且呢，这个我在之前的时候哈买过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发说你有3期的免息，哎，我这一想挺好，那试试吧。结果当我想我说哎呀，我要不然把这个钱一次性还清吧，总每个月去还的时候呢，总想着我不要忘了会有这个额度上的影响哈，我就想一次性的还清。结果呢，我想提前还钱，他还要收取我其中的这个服务费。
1: 我们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平台上啊，也是一个大的平台，我想的就是那天心血来潮啊，就想把所有的什么白条啊、金条都关掉。
0: 嗯，
1: 可是呢就这一通关哈，我也呢费了很大的劲儿，就是你为什么关啊，要不要再开啊，不停的提示你。以后呢你再打开APP 的时候就是不停的提示你，哎，就是这个关呢也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后来呢有一个这个项目实在是关不了，我还打的客服。我与客服之间呢，可能是连接的这个山川和河流哈，我费了好大劲儿啊才打开，然后呢也是费了很多的话才关闭。但无论怎么样啊，结果还是好的，全都关闭了。
0: 嗯，
1: 在这里呢，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我不懂，但是我不愿意去触及这个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对，
1: 有些东西呢，并不是说我了解了就可以规避的，所以说我会选择不触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当你有更多的功能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瞅一瞅。
0: 嗯，
1: 那么你看，张田告诉记者，自己在借款时呢，还开通了会员。仅借7500元，凌晨3点就被扣了500多元的会员费，您瞅瞅啊！后来拨打客服呢，才退回。而张田提供了一份呢，他人借款时被开通会员的开卡记录里，记者也注意到，被开通的所谓842元的优惠的会员，有效期仅有一个月，负责扣费的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那天眼查平台上，该公司有不少的乱扣费的相关的舆情，还有一则案由呢为网络公司合同纠纷开庭公告，被告人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长沙的五八同城信息有限公司。那黑猫投诉平台上不少人反映在五八借款被乱扣费一事儿。
0: 那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呢也是拨打了五八好借客服的电话，对方以非本人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那上海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呢则未公布具体的联系方式。面对这样花样百出的各种借贷的费用，那么有专业的人士呢也向中新网记者表示，借款人承担的利息及各种的费用 如果说哈，它这个支和总的和总和超过了年化24%的利率标准，从司法审判的角度而言呢，超出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在该笔借款借贷并未进入司法程序之前，放贷方按照超出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费用的账单，以及由此产生的催收行为征信记录，却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借款人感受到了这个痛感。
1: 嗯。那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呢，董新淼表示，各大 APP 普遍提供借贷入口，受到了流量变现和利润的驱动。那么借贷业务利润率的可观，是平台将巨大用户流量转化为收入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同时呢，提供金融服务还可能增加呢 APP 的使用频率和时长。那将 APP 从工具变成了一站式服务平台。不过呢，这个董新淼也提到，这可能产生利率不透明、个人信息泄露与过度采集，还有诱导借贷甚至金融诈骗等问题。平台诱导借贷层出不穷，已经引起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那今年一季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先后约谈了携程旅行、高德地图等六家出行平台，以及分期乐还有呢奇富借条等五家呢助贷平台，要求他们规范呢营销行为，清晰明确披露借贷产品和信费的这些呢息费的信息。那今年三月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对外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2026年8月1号呢生效，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并坚持呢息费项目全覆盖，将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况下的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的罚息等或有成本。那么严冰也表示啊，这意味着今后借款人在申请贷款业务时，可以事先直观地看到全部的融资成本，避免误入呢高利的陷阱。在规定生效后，如果放贷人未事先向借款人明示综合融资成本，那借款人可以直接向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
0: 值得一提的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将于9月30号起实施。其中规定，制作网络营销内容不得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诱导性的用语。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的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示标明关闭标志，并且提供一键关闭的功能。那么与此同时呢，办法还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超出金融机构的委托范围，不得将金融机构委托业务向其他的机构委托、转委托或者是变相的转委托，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转接渠道的，应当跳转至金融机构的自营平台，不得跳转至其他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第三方互联网的网络平台。
1: 这意味着平台的借贷支付之名诱导的借贷、提供套娃式的导流服务等行为呢将被限制。
0: 嗯，
1: 那么在目前的金融管理部门呢，也正开启了明示个人贷款融资综合成本工作，也将对治理相关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0: 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九七九，帮你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我们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吧？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打榜啊，谢谢大家帮我分享朋友圈，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的歌曲，谢谢大家。我相信有你们支持，我会走得更高更远。

0: 是不是实力派唱将？我一唱这种温柔的歌，你们面部有些僵硬。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苗王达拉罕跟尹红两个人说茶了，言语不投，顿时变脸了。苗王一声令下，驾云梯给我攻庄，攻庄就是城池啊，打爆。一声令下如山倒，苗兵苗将从两翼驾云梯猛攻尹家寨，呜嗷直喊杀呀冲啊！这可不是单对单各对各，这是个群体决斗啊。尹红一看不好，扯嗓子指挥手下少住，你们给我少住，把他们打退。刹那间，庄墙上这些人是开弓放箭，离近了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离远了就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噜咚啊，冲啊！你别看这个场面不十分太大，可也不小，非常壮观的。在短短的十几分里，双方都付出相当的代价，尹家寨也没少死人，苗兵苗将也不少受伤的。这担架受的伤的伤号不住的往下抬，这尹红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心说话多少年没遇上过这事儿，我这小小的寨墙哪架得住这么攻啊，再下去非攻进庄子里不可呀，到了那会儿我可倒了霉了。他跟尹桂香一商议，跟儿子们一商议，得改变战术，马上主动出击，回首把他大儿子尹飞龙叫过来，儿啊，你马上领着200人主动出战，把他们杀退，不要脸。这尹飞龙咱说过了，大块头，但受了点伤，让黄三太给他来了个炒肉拉皮儿。不过对他来说，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已经定了嘎嘎了，要不也撤了。再看这家伙，一手提盾牌，一手舞动着人面大刀，率领200人飞身上马，开寨门就冲出来了。

苗王正指挥攻城，一看寨门开放，里头一支人马冲出来，赶紧做好了预防，吩咐一声撤，停止进攻。苗兵苗将雁翅排开，重新摆了阵势。苗王在马鞍桥上仔细观瞧，一看呢，尹洪的大儿子拍马舞刀冲到阵前，点手唤苗王。这尹飞龙就大放厥词：“我跟你们苗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这冲什么呢？我明白了，你们是受了人家的利用了，一定是那个麻子脸贾明挑拨是非，弄得咱们两家不和。我奉劝你赶紧收兵撤退，如若不然，今天就是一场死战，究竟谁胜谁负尚难料定啊。苗王能听他那套吗？”催马抡刀是直奔尹飞龙，二马汤翻双刀并举，马打连环，就站在一处。

你看这个马战跟部下不一样，显得十分的威武，马打连环，二马错蹬，兜回来，平坦五四几下，两马窜出去，再兜回来，遇到一起再伸手，谁手疾眼快，谁占上风。一伸手，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苗王的三女儿桑多在后边观敌料阵，桑多心乱如麻呀，现在一心一意想要嫁给杨香武。其实这杨香武什么德行他根本没看着，他光听假名白话，这杨香武也长得太漂亮了，要人样子有人样子，要个头有个头，要人品有人品，那是十三省总镖局的后起之秀啊，那保媒的踢破门槛子，车拉船载呀。说这次你们要成了亲，那是天作之合呀。因此这公主桑多呀，就像得了病了一样，恨不能一口气儿踏平尹家寨，把未婚夫抢回来，两个人拜堂成亲，那有多好。另外这三公主桑多呀还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小时候中风得了病了，满头的头发全脱落了，没头发，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多苦恼啊，就是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她觉着这是耻辱。她父亲为她花了不少的钱，请了不少的名医，苗族的也有，汉族也有，就治不好他这个病。后来他听说了，在中原腹地靠着沿海一带有不少高手专门治他这种病，但是呢他久居深山老林，很少出去见世面，又不认得人，他不敢去，内心发急，万分苦恼。这次他一想，我真要跟杨香武结了亲，我们是夫妻了，我就不在苗寨住了，跟我的丈夫迁居到中原内陆或者到沿海，那阵我有家庭了，我丈夫可以陪着我，请名医吃点药，我这头发能再生，要长得满头秀发，我就死也闭眼了。你看桑多呀，他是个年轻人，自然有最美好的想法，这种想法不算过分。他心里这么想着，所以他起急，一看他爹那么大的年纪了，还在战场上厮杀，而且面对强敌，这尹飞龙年纪也轻，力量头也足，马快刀沉，万一爹爹有点差池怎么办？桑多想到这不能再等了，一抬腿咯楞把刀挂上，在走兽湖和剑囊里头是抽弓搭箭。这少数民族啊设计剑法比汉族强，一般人专研究这玩意儿，他周围全是野兽，靠着这个生存，从小他就练，要说百发百中不敢说，但是人家弓也硬，射的箭也直也远呐。闽朱红搭悬扣，前把推泰山，后把夜弓弦，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拉满了，硬弓才能射快箭，杀伤力才强呢。你看那弓跟面条一样，一拎就开了，那能射多远啊？叫风一吹，那箭就摆动了，这种弓杀伤力是最强。他睁一眼闭一眼，瞄好了这尹飞龙，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啪嗤，这箭就出来。尹飞龙呢，全意全心正斗苗王，哪知道旁边有人放冷箭呢，
等他听见恶风不善，为时已晚啊！砰！这一箭正射脑门子上。您想，三愣一个尖儿，那么大的劲儿，追脑门子上受得了？这下把脑袋钻了个眼儿，伸进颅骨之中。就见尹飞龙惨叫了一声，撒手扔刀，仰面从马上摔下来。啊！骨头，马跑了，把藤扔下来。苗王一看就明白了，赶紧把马学回来，大刀往空中一举，不然头的人刀棍，咔嚓就这一刀，把尹飞龙的人头砍下。苗兵苗将往上一冲，拎着脑袋高高举起，哦，我要啊，我要啊，我要，那意思以示祝贺。老贼燕红在城头上看得清清的，哎呀，儿啊，哎呀，我儿死的惨呐！命人把尸身抢回，没脑袋。第二个冲出去的，就他二儿子尹飞虎。尹飞虎也受了伤了，叫黄三太打了他一镖，但是他皮糙肉厚，回来上完药包扎好了，就不以为然了。今天这拼命的关头，他怕疼也不行了，忍着痛上马提刀，冲出寨门，要给他哥哥报仇雪恨。一见苗王，他眼都红了，把人面刀高高举起，好啊！苗王休走接刀，一马趟翻就玩了命了。苗王也不搭话，马打盘桓，双刀并举，杀了个难解难分。咱们简短接说，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那个毛春雨在旁边观敌料阵。苗春雨一想，苗王上了年纪了，

0: 把大刀举在空中，咔嚓一刀，人头砍下。尹飞龙、尹飞虎双双毙命，尹家寨就乱了套了。老贼看得清清楚楚，尹红疼得直跺脚：“我的儿哎哎哎呀儿哎呀！”但战场上死人受伤，这司空见惯，这事儿不奇怪啊。但他儿子死，他能不心疼？他能不难过吗？吩咐手下人哪个出战？尹桂香一看不行，爹慢着，得改变战术。儿子怎么改变？他不是要人吗？啊，把这几个人提到墙头上来，让他们谁也得不着，在城墙上挨着个的给他们剁了，把脑袋扔给他们，让他们疼也得疼死，急也得急死，这是最大的报复。我儿说的有理，来人呐，到内宅把黄三太四个人给我提到这儿来。时间不大，俩架一个，俩架一个，把黄三太四个人架到寨墙顶上。这寨墙啊，1丈80多高，也可以叫城墙，也可以叫寨墙。那上的也有6尺多宽，来回走人什么事也没有，都铺着厚四棱木头，上的还铺着板子，相当坚固了。把四个人一顺水全推向寨墙，面朝外，背朝里。尹红用手一指，高声喊喝：“哎，下面的听着，你们看看这是谁？”他这嗷着一嗓子，苗王不知道怎么回事，传下令去停止进攻，把马圈回来。立马抬头往寨墙上观瞧，虽然离着有一段距离，但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那些杀手架着四个年轻人，头三个都挺漂亮，那第四个脑袋小点，个头矮点，长得挺瘦啊。他一看那仨小伙一个赛一个那么帅气，他回过头来问贾明，当然得有翻译了，这个事儿咱不重述，直接对话您听得比较清，但是没翻译，这语言不通。他问贾明：“你说过那个杨香武在不在这里边？”“
1: 在呀。”“
0: 哪一个是？”“
1: 哪？”
0: 贾明喘粗气，心说坏了，早晚这根蜡我非坐上不可，我瞪眼穷白话，数他难看，数他没能耐，我这阵一挑明了，苗王就泄了气了。到了那事儿半途而废，现在这个瞎话还得接茬说。
1: 您问哪个是你未来的姑爷啊？你看哪个最漂亮，哪个就是。
0: 你真分不出来，这仨小伙一个赛着一个，肯定其中有一个是我姑爷了，其实这仨一个也不是。苗王心地善良耿直，想的也比较单纯。贾明就说：“王，你别想这个了，赶紧攻破寨墙，把人救出来至关重要。”他们正说着，尹红说话了：“哎，看见没看见？你们攻打尹家寨，不就为这几个人吗？我就不给，我就不给啊！不但不给，我要给我死去的儿子报仇，我把这几个小子的脑壳砍下来，让你们把脑袋拎回去去祝贺吧，你们去高兴去吧！来人，动手！”

0: 这回不使刀使斧子，月牙大斧锃明刷亮，高高举过头顶。贾明在下头看得清清，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贾明心说：“怕就怕这个，在关键的时刻落空了。我搬兵也好，说瞎话也好，为的是什么？是救我黄三哥几个人啊！到头来不但没救了，像催命一样把他们都催死了。我不缺了得了吗？离得那么远，无能为力。”眼瞅着几个人掉脑袋，贾明急得汗珠子也淌下来了，苗王也傻了。苗王想的是，这里边有我姑爷，要死在他们手里不全落空了吗？他叫唤开了，毛春雨、公主桑多全急坏了，目瞪口呆看着。大斧子高高举过头顶，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寨墙上开了锅了。哎呀，劈子扑上，劈个他！哎呀，劈子！就这么快，尹红就一愣啊，甩脸回头一瞅，冲上五个老头来。一看这五个老头，就好像猛虎下山一样，比闪电还快，冲上敌楼，到了寨墙，各轮兵刃，把手把装墙的庄客打的是哭爹叫妈，四散奔逃。那要说这五个老头谁呀？上文书咱说了，吴老吴小下雷州，要聘请吴影剑客朱伯涛。请朱老剑客出面救昆仑侠圣婴，但是呢，这十个人一离开渔户村，分成两波，年轻人在前头开道，吴老殿后，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路程啊，顶多差半天。为什么分开走？咱都做了介绍了，因为那个年轻人跟上岁数的合不到一块儿。这年轻人嘛，活泼，在一起什么都说，无拘无束，觉着非常开心。跟这些老头们凑在一块儿，他别扭。这老头也不喜欢他们跳跳蹦蹦的，因此分开呢比在一起方便。另外还有个好处，吴晓起到先行官的作用，他们在乎的殿后，有什么事互相支援，以防着胡堆呀、啊。到时候发死，咱们说吴晓的事儿，出了这么多的麻烦，没提五个老头，为什么仅差半天的路程就找不着了呢？闹了半天，吴老有吴老的事儿。这吴老是谁呀？头一个，长寿星十多石俊山，石老侠客90多岁。将近百岁的老人了，在侠客当中德高望重，跟圣婴的交情非常莫逆。他领队来的，这里头还有一层意思，朱伯涛是石俊山的亲表兄，他是朱老剑客的亲表弟，自己的亲戚。那么他来说话比旁人要近这一层，这是吴老的头一位。另外的两位，电光侠周英周的侠，逍遥大侠古英古大侠，加上欧阳天左欧阳天右，这号称吴老。他们走到后边，这天往前走着呢，正好路过一个小小的山村，日照中天呢，到了正当午时了，又热又乏。老哥五个一商量啊，咱也不着急，干脆找个阴凉的地方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再接茬往前走。他们一看呢，这个路口一棵大树的底下 有个小茶摊儿，哎，这地方太美了，支着小白布棚，四面八方来的人都到这儿歇歇腿儿。另外，这个茶摊儿呢，还卖一些简单的吃食。你炒菜什么没有？咱什么豆腐干、豆腐丝啊，咸鸡蛋、煮鸡蛋呐、糖麻花啊，各种的点心这儿卖，喝着茶水吃点儿，这也不错。老哥五个一看挺满意，拉了一把长凳子，他们坐下，都是大长条板凳。他们坐下这会儿啊，也有个六七个在这喝水的。卖水的这老头也挺客气，擦抹桌案，给水沏上来，还摆了几样点心。老哥五个一边在这喝着水，在这歇着，欣赏周围的山景。一看这地方怎么这么美，大自然巧夺天工啊，这样没事儿在这一住，他不长寿怪了。空气也好，什么污染也没有，什么噪音也没有，绿水青山，太好了。哎呀，老哥五个心里都在想，将来把圣婴救出来，平安无事了，各回各的家，都这把年纪了，好好享享福吧。这何苦来的，拿刀动枪，舍死忘生，每天都这么干。他们正想着想着，发生了一件特殊的怪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前文书咱说到吴老路过一个小山村，在个茶摊上啊，喝点水歇歇腿儿，那个意思呢，休息一会儿继续赶路，还找吴晓一同赶奔雷州。可是他们坐下的时间不大，就发现顺那个山路啊来仨人，这的人没事儿，看着人了他就仔细看。来的这仨人啊，是一老二小，老的是真老，小的是真小。一看这个老者呀，没九十也差不多了，皱纹堆垒，而且是个大罗锅，弯腰驼背，罗锅到什么程度啊？那脸几乎都贴了地。穿的衣服倒挺干净，背后背着个钱搭子，两个大眼皮跟门帘一样往下落着，不注意看看不着眼珠，胡子刷白刷白的飘洒在前心，后边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这小男孩不超过十岁，这个小女孩充其量也就是十一二或者是十二三，一脸的稚气，俩小孩穿的都挺干净。这个小男孩呢挑着挑，前后是箩筐，里边装着挺多零碎，小女孩的肩头上扛着刀枪把子，木头刀木头枪等等的。天热，从山路上下来吧，一老二小都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等到狮子路口这儿，他们东瞅瞅西看看，那小男孩说话了，爷爷咱也歇一会儿吧。小女孩也说，爷爷我也走累了，咱歇一会儿吧。这老头的声音太苍老了，
4: 我也累了，到哪儿歇？哎，看看那儿有个茶摊儿，咱来壶水喝喝好吗？
0: 别光喝水，我们想吃点东西。
4: 哎，挣钱不多，你们总想法花钱呢。
0: 这老罗锅说着，在那口袋里摸了摸， 摸出几个铜钱来，在手掂量掂量。
4: 好吧，就满足你们的要求。
0: 说着，祖孙三人也到了茶摊了。吴老看着都不认得，也用不着打招呼。就见他们把筐、刀枪把子戳在一棵树旁，拉了条凳子，三口坐下了。
4: 掌柜的，给来壶验茶。
5: 来了。
0: 验茶机上摆了几盆点心，老头还说呢，
4: 挑那便宜的吃啊，别捡那贵的。
0: 卖水的老头乐了，哎，一样价钱，好坏都一样，您随便吃。
4: 那好吧，你们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不过留着点肚子，咱光吃这个可吃不起。
0: 俩小孩也不言语，低着头一边喝水一边吃这麻花和鸡蛋。哎呀，这吴老在旁边看着若有所思啊。你看这个人，你这怎么就不一样呢？有穷有富，差距太大了。这有钱的人骑马坐轿，使奴换辈，家里住的是楼堂殿阁，一出门吆三喝四，前呼后拥。这个没钱的人就到这种程度。看来啊，他们虽然不太有钱吧，也不算太困难。太困难呢，连裤子都穿不上。因此这吴老啊感慨万千，连歇着就看着他们。时间不大，这俩小孩把这点心全吃了，水呢喝的也不得灵了。爷爷，咱走吧。
4: 等会儿啊，我先付了茶资。掌柜的，多少钱？
0: 掌柜的看了看，一共20个老钱。
4: 多少？
0: 20个。
4: 太贵了。哎，就这么一会儿，把我一天挣的钱全花光了，这怎么行啊？
0: 哎，老头真有点舍不得，抽筋拔骨的把茶资付了，坐到这儿不走，瞎琢磨。俩小孩着急了，爷，您想什么呢？
4: 哎，就这点钱呢，都花了，
0: 咱得挣几个，不能白来呀，是不是？在这儿也练一练。没多有少呢，哪怕挣18老钱，这心里有底呀。要不晚饭怎么办？俩小孩也点了点头，往四外打量打量，出来这10来多个喝水的也看不着人啊。祖孙三个人商量完了，就见这老头在箩筐里一伸手，拽出一面糖箩。糖箩这小箩不大，在树那边背阴的地方，他就敲起来糖箩，糖啷啷啷啷啷，糖啷啷啷啷，糖糖糖糖糖糖糖。这锣声挺响，听出多远去？你看着没人啊？他这一敲，时间不大，还就聚来了40-50号。人们把大树和这老头就围住了。老头一看挺高兴，
4: 孩儿啊，快过来。来主的了，把咱那东西都拿过来。
0: 说话间呢，离着这茶棚就几丈远。吴老喝着水没动，也替他们高兴啊，这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360行也有这么一行啊。就见那老头敲了半天，一看人上来了，不敲了。满心的喜欢，把糖箩放到箩筐里，一男一女俩小孩站在他身后。老者冲着周围一抱拳，
4: 哎，各位请啦请啦，各位父老乡亲们呐，我们是外地人，初次来到贵宝地，也不知这是

什么地方。实不相瞒，我们没有别的职业呀、就靠着走江湖打把式卖艺为生。那位说你练的怎么样？各位看看我这德行，我能练好吗？我全指这俩孩子，不管练得好练不好，求各位大发善心，赏给我们爷儿仨一碗水钱，也忘不了各位的大恩呐。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这阵平白无故的给我们俩钱，我还不收，我们得呀、用力气换钱花，才能心安理得呀。闲言少叙，咱说练就练。三儿啊，三儿就是那小男孩过来了，爷爷，来了这么多捧场的，好好卖卖力气，给众位打趟拳，听没有？哎，这小男孩儿，也就十岁左右，长得虎头虎脑，白晶晶的，双眼皮儿，小脸长得挺嫩，长大了之后肯定是个美男子。现在小孩嘛，显着虎头虎脑，挺带人缘。就见他把腰带子紧了一紧，鞋带也系好了，走行门迈过步，身子往下一哈，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飞虎神拳。一开始吴老在这没动地儿，后来也歇个不得灵呢，这水也喝透了，过来凑趣看看热闹。那树荫底也挺凉快，无意之中往里一探身，哟，顿时把吴老给吸引住了。长寿星十多石俊山，电光侠周英，逍遥大侠古英，都什么人？欧阳天左、欧阳天右，堪称天下的贼魔，都什么武艺？能被一个小孩牢牢的吸引住，可见这孩子的功夫绝非寻常。他们一看飞虎神拳，懂的，一开始心里没拿他当回事儿。走江湖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是花架子，可这一看呢，不是花架子，是真功夫。你看这小孩身是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二臂齐摇，身形转动，双拳挂风，真是受过大家的传授。吴老彼此看了一眼，心说行，这孩子跟谁学的？跟这老罗锅学的。哎，这老罗锅可有两下子，不解这孩子怎么这么厉害，这才十来岁的娃娃呀，这要长大成人十分了得呀。看来田野埋麒麟，你瞅着不起眼的地方，不起眼的人，可有了不起的能耐。吴老被牢牢吸引住了，这会儿这小孩飞虎神拳练完了，收招定事儿，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后一退，冲着周围一抱拳。老罗锅子在说话，各位啊，孩子练完了，练的可不怎么地呀，各位包涵，方才我说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孩子嘛，在您面前耍耍娇，不管练得好练不好，求各位赏赐一二。您无多有少，您给多少我也不嫌多，给多少我也不嫌少，我求求各位了。这走江湖真不容易，净说拜年的话。老者冲着东边一抱拳，东边站着二十来号，你看这些人看热闹挺爱看，

0: 就跟那木头橛子差不多少，面无表情，无动于衷。老头说了半天，一个大钱也没求下来。各位啊，这也不奇怪，家有万贯，还有一时的不便，不勉强，不勉强。您给是人情，不给是本分。好，看来东方无财，我再求求西边。转身到西边，说了很多拜年的话。这西边比东边强，有那么两位好财买脸的，在兜抠了半天，就像那钱呢穿的肋条骨上差不多，抠搜出来还舍不得给，在手里还摸了半天。给你们，啪嗒啪嗒扔进两个老钱来。这老罗锅看了看，满面陪笑，谢谢谢谢，哈哈哈哈，哎呀，太感谢了。弯着腰把这俩老钱捡起来了，小心翼翼的揣到钱搭子里头，又奔南边来。南边也有俩人给钱的，这就四个老钱。老者转身奔北边，这五老都在北边。还没等他说话，五老就动了怜悯之心，老哥五个凑了凑，凑了文银20两。20两啊，各位，那可是钱呢。那说20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能是多少呢？我比较一下不太准确啊，20两银子能值现在人民币4200元，能值这个数。那在当时来讲，在个山沟里，这是钱呐。20两银子拿过来，往前一递，十多石俊山拖着银子，老伙计，这给你吧，孩子练得不错，我们出门在外也没带许多银两，哎，你收下吧。老罗锅一看那银子，傻眼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石俊山，又看看后边这几个人，说着双手不住的摇摆，不，您不是拿我开玩笑吧？哎，我可不敢收，这银子太多了，不值不值啊！一个孩子跳的一会儿，哪值这么多钱呢？那我不敢收，不敢收，您拿回去。他越这样，石俊山心里越不好受。我老伙计，你我都这把年纪了，你们出门在外不容易啊，祖孙三个人走江湖吃尽了苦头啊，别的我无能为力，这点零花钱还是收下吧。太多了太多了，我不敢收啊。古英也说，老朋友，收下吧，我们要没有富裕钱，能给你这么多吗？哎，这算不了什么，咱也是缘分。
1: 好吧，哎呀，折我的阳寿啊！孩儿啊，你过来，
0: 那小三儿过来了，
1: 快给这几位爷爷磕头，人家给了咱们这么多钱呢，咱发了笔小财呀、啊！
0: 说着话，那小男孩过来就要磕头。让石俊山给拦住了。
1: 哎，别，
0: 要这样叫我们心里过意不去。算了，周围的人在这瞅着都傻眼了。这穷山村呢、啊、有的活一辈子不知道银子什么模样，光花大钱没看过银子，一瞅这五个老头哪来这么多钱，就这么跳的一会儿就挣这么多钱，那没事，我叫我孩子也跳得来得了，又羡慕还有妒忌。说话之间，这老罗锅把银子收下了，不知道怎么的好了。
1: 我老五位，你们是一起的吗？
0: 正是，
1: 先别走，我挽留一会儿啊。我不值当的要这么多钱，我觉着过意不去。我说小荣啊，你过来，
0: 那小丫头叫小荣。
2: 爷爷，
1: 你给五位爷爷练一练，
0: 好好练，卖卖力气，报答报答人家。哎，
1: 小女孩往下一杀腰，双臂一晃，啪啪啪啪啪，练了通背十三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哟，吴老一看，这小女孩可了不得，比那小男孩的功夫只在之上，不在以下，练得太好了，深感惊奇呀、啊。吴老心说，一会儿完事我们得问问这老罗锅是干什么的，这孩子的功夫跟谁学的，这是真功夫，这是人才呀、啊。他们心里在想着，咱不说，小女孩练完了，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往后一退。吴老一起鼓掌，好，练得好。老罗锅也乐了，不行不行，练得不行，差多了，孩子贪玩啊，不下真功夫。五位啊，各位，难得大家聚在一起，树根底下凉凉快快的，凭风凉，今儿我也高兴，我遇上恩人了，我也卖卖老，我也练练。大伙一听，和他也想练练，一起鼓掌。再看老罗锅开始练成，他可不行，他这是残疾人呢、啊，脸都要碰了地了。尽管如此，举手投足也恰到好处，练了普普通通一趟花拳。等练完了，还好悬没栽个跟头，大伙是哄堂大笑。一男一女俩小孩过来，把他爷爷给搀住了。爷爷，您累着没？
2: 老了，老了，腰都直不起来了。各位见笑，各位见笑啊！我有几十年不练了，今儿个遇上这五位好心人呢，我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我这才人前献丑啊！五位千万原谅，您只当我耍狗驼子喽。吴老也乐了，这时间耽误的可不短了。吴老看了看天，咱别光看热闹，得赶路啊，还得找三太和贾娘他们呢。转身刚想走，老头给拦住了。哎，等等，好心人呐，你们是不是不爱看了？我这还没练完呢，再练分文不取，就是报答你们五位的意思。五位暂时先留步，我这还有个小戏法，这小戏法练完了您再走。可他这么一说，这五位老侠就走不了了。好好好好，我们开个眼，看看什么小戏法。这地儿啊，咱得换换，我看哪儿好啊。老罗锅就离开这个大树了，你看这地方四外什么也挂不着，上上下下打量完了，虽然不是在树荫林底下，但是挺宽敞。各位稍后片刻啊，说着他在那箩筐里头拿出仨盘子来，就是普通的那七寸盘，是瓷的。他把这仨盘子当当当一敲，各位啊，我练练盘子。说实话，这仨盘子我都买不起，是在前面那镇子上啊有小饭馆我偷的。哎，良心丧于困地呀、啊！偷仨盘子为了练戏法，这不是盘子有了吗？这可真是瓷的啊！看着没，还是江西景德镇的好瓷，汤汤汤！哎，千万别见笑。嗯，说着把其中一个盘子唰一转，手指头一伸，拿这手指头顶着这盘子，开始是一个转，两只手顶俩盘子，然后老头呢让那小男孩拿出根竹竿来叼到嘴上，让那小男孩帮着又给转动一个盘子，嘴叼手举，仨盘子同时转动。

0: 胡老一看呢，这太一般了，练戏法的练把戏的没有不会这个的，这太普通了。您看看现在那杂技，你看一只手拿着多少杆，转动多少盘子，嘴里飙多少，还练各种花活，又拿大饼，又转动身子。其实这东西古代就有，那从上古上传下来的，不过呢不断的改善，不断的增加难度，增加花活而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老头这一练呢很普通，练完了老头把仨盘子收了，这小戏法刚开头，现在咱还接茬练。五位老侠客就有点不爱看了，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看头，比他精彩的多的是，但是没想到绝活在后头呢。就见这老头开始扔这仨盘子，你们看有那扔球的，那么俩手来回倒，刷刷刷刷，仨盘子飞上飞下，他不落地下，落地摔碎了，越甩这盘子越高，越甩越高，刷刷刷刷刷，仨盘子在空中转动，左手接倒右手，右手扔在空中，仨盘子来回倒，可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快，越来越高，越来越快，最后高的什么程度，超过旁边那棵大树，眼看有树梢那么高，人们都得仰脸看，扔这么高的还没有，而且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吴老就一愣，老罗锅行哎，这可是一手绝活。正在看着的时候，就见老头练出一招惊人的绝艺。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

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宏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五月一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

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

0: 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万元。
1: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0: 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的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明艳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呢，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生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0: 情。
1: 现在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淀。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蹭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

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蹩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里。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的，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地中游，你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但严谨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严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齐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沿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伴奏着。

和松弛感是共同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0: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1: 会蒙蒙的视线

again when it's me and you。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圆坛先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的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着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回，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红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风云黑白抹平

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五月一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

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0元。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明艳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

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进行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脾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翠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翠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相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啊，叫做《网络英雄传：艾尔斯巨猿之约》哈。可能初次听到这样的书名，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哈，但其实呢，这是一部创业小说哈，主要是讲咱们创业人的这种创业经历的。今天呢，我们请出了两位作者，一位是郭宇先生，一位是刘波先生，你们好。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1: 首先咱们聊聊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的中心是来说创业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请到这两位作者，他的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自己的创业来写的这本书哈，所以我们先要介绍一下两位作者。首先是郭宇先生哈，郭宇先生他是企业家兼投资人哈，也是浙江经济年度人物、中国十大创业的新锐、浙商大会的创新大奖的获得者哈，而且身兼着各种头衔，最重要的是呢，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哈，这个是跟我们大家相关的。创业这个词儿现在很火哈，所以我们先请郭总来说说哈，你对创业的理解是什么？
2: 其实呢，就是在我们这代人啊，就是读书的时候呢，可能都完全没有创业和当商人的概念。
1: 嗯，
2: 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五千年来士农工商，商总是在最后一位的。但是呢，就说我这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我跟一丹主持人一样，我曾经是广电的一位记者，但是1995年特别幸运，我采访了一个如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我的师兄，就是马云。在1995年，我做了整个中国第一个关于马云的电视报道。
1: 嗯。
2: 我在来之前我去查了一下时间，是1995年的9月24号，我播出了对马云的第一篇报道。
1: 嗯。
2: 这一定是世界电视史上第一个对马云的报道。
1: 哦。
2: 中国黄页冲击波，因为马云的第一个公司叫中国黄页。
1: 嗯，
2: 然后呢，我做了四集关于他的报道。
1: 四集关于他的报道。
2: 对。主持人一定知道，就是说我们的电视机剪辑机房跟我们的那个电台播音室一样，在夏天它里面都是很温的。
1: 嗯，
2: 你会进那个剪辑房，你要穿一件外衣，因为它会相对夏天会比较冷。但是我在1995年的那个夏天啊，就是9月份的时候，其实在杭州还很热。
1: 嗯，炎炎的夏日啊。
2: 但是我呢，没有办法去穿上那个在机房里穿上那个外套，因为心潮澎湃。
1: 嗯。
2: 我感觉到我在1995年抓住了未来的那个时代的脉搏。
1: 哦。
2: 所以说我就开始决定要互联网创业，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下海。
1: 人生的转折。
2: 转折，我从广电离职，在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因为广电在当时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职业。
1: 嗯。
2: 又是铁饭碗，而且你知道，就是说把一个所谓的编制放弃，但是呢，现在看来的话呢，他们都觉得我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我出来创业之后，第一个项目叫边锋游戏，当时呢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北联众南边锋，整个中国排名前两位的一个休闲游戏平台。
1: 嗯，
2: 那么
1: 就是互联网的游戏平台。
2: 互联网游戏平台，我是整个中国最早一批把中国的传统娱乐，比如棋牌啊、麻将啊，就是跟互联网结合起来的人。
1: 嗯。
2: 那么当然在后来1994年我又2004年我又创业，就是第二次创业。
1: 嗯。
2: 又做了那个中国最早的一款3D 游戏。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一路在这个行业当中，互联网行业当中可以说是比较顺利吧。
1: 嗯，
2: 一直都比较顺利。
1: 您刚刚说了哈，您之前是作者，
2: 嗯，
1: 后来呢，您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哈，然后要自己下海创业。
2: 嗯，
1: 然后在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
2: 1999年我已经29岁了。
1: 29岁，
2: 嗯，
1: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29岁快到耳立之年了哈，
2: 嗯嗯，
1: 所以你觉得在那个年纪应该做一件大胆的事情是吗？
2: 是的，据说
1: 家里人反对过吗？
2: 其实我父母是反对的，
1: 嗯，
2: 他们觉得就是说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应该一个铁饭碗是特别好的，
1: 哦，
2: 但是就像你说的，就是说一个人快到30岁的时候，他有种焦虑感，就是说我不想过一种每天还是一样的生活，就是说我想有一种变化。而恰恰这个时代呢，发生了一种巨变。我观察整个历史，就是说，只有在那种巨变的时代，才是那种一无所谓的年轻人最好的时机。
1: 嗯。
2: 比如说，从春秋到战国，或者从像民国的时期，是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
1: 嗯。
2: 而我们这个时代是从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用信息化替代工业化的那个时代啊，它带来巨大的机会。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那么有资本，但你凭你的 ID 啊，你的想法，你的冲劲，就有可能会去成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做了那个决定。
1: 嗯，而且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吧，您在回想着这段您的故事的时候，还是那么心潮澎湃哈，还是那么激动，感受到那种年轻人创业的这种热情哈。那么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作者哈，刘波先生， 他也是企业家兼投资人哈。我先介绍一下他哈，是九歌万派中国策划机构的创始人、董事长，爱地传媒机构的董事长，万派集团的董事长，也曾是活跃的校园诗人。大家都会认为您是一个创业者，原来您还会写诗哈、
0: 啊。那个，其实郭宇兄他也是。
1: 哦。
0: 我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啊，应该说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校园诗人，
1: 文学青年哈。
0: 嗯，对，是的。
1: 啊，好，咱们说说刘波先生哈。刘波先生其实他也是一位创业者哈。您说说您的故事，您是在哪一年开始创业的？
0: 应该是说我是比较迟才创业。
1: 嗯。
0: 我是199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那么接下来在10年时间里边的话，我的主要生活还是一位老师。
1: 嗯。
0: 我曾经先后在这个中学。后来是在这个大专，
1: 嗯，
0: 那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那么教学工作呢主要是广告和营销方面的课程，那么因为这门课程的需要，这个是我是福建省最早在这个领域的这些课程的开拓者，
1: 嗯，
0: 因为这个教学的需要和对学生的负责，逼着自己最后是去接受已经完全来临的一个商业社会，因为我要教好广告和营销，我只能从书本到书本，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从1993年开始，我们为一些上市公司和一些著名的企业就做营销的咨询，包括做一些广告方面的这些策划，
1: 嗯，
0: 那么后来这一晃过去的话，就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但是我那会儿没有选择下海创业。我还是那会儿比较喜欢教师这份职业。那么在此之后的话，大概2002年，那我后来开始创办这个在福建地产行业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机构，叫九歌万派。那个时间我已经34岁了。1999年我就认定中国未来会开启至少10年以上的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1: 哦。
0: 而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介入超过10个以上的行业。因为做营销资讯嘛，
1: 对，
0: 所以当时就觉得
1: 接触了很多，
0: 对，接触了很多行业，包括这个汽车，包括酒业，包括这个保健行业，当然也包括房地产。我从1995年开始接触房地产，但是因为认定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哈，好机会的来临，
1: 嗯，
0: 所以呢，我后来就是在创业这块上，我就选定了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锁定在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当时在国内应该也是最早就拓展这个方向，这个领域的这个方向。但是我的准备很充分，在那个10年时间里边，其实我的当时的同学
1: 很多积累，
0: 我身边的小伙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很富有了，因为他们已经有差不多8年到10年的先行创业和自己做老板的这个经历。我呢是一个后来者，但是我这后来者还是比较有爆发力。我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边，我们在福建也曾经做到这个行业的可以说最前列的这个位置。那么而且这种影响一直保持的比较久，也都是创业者。但这个创业者呢，我自己是非常的慎重的。34岁才开始创业，就这一点对我后来那些自己出来创业的学生哈，和包括我以前的同事来说，对他们说还是构成了某种冲击。
1: 嗯，
0: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房地产的10年黄金时代，果然如期而至，并且非常的让我们的预见和那个结果很吻合。我跟郭宇先生一样的，就是其实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商业不再成为我们一个负担，然后经济问题不再成为我们的一个拖累，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个相对好的财务自由和对自己的这个时间，包括对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置。
1: 嗯。
0: 那么在此之后，我们再来进行现在的这个二次创业，就是
1: 创作。
0: 对，进行创作。我们想共同的完成大学时期的那个青年时期的文学梦。对，但是这次的文学梦的起航哈。确实有别于我们以前早期的时候在大学和一般的这种作家的一种想法。其实我们在这里开启的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文学创作到今天的我们叫 IP 工业的这么一个参与。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做的也是一个实业的事情。就这次创业对我们俩来说可能是一次新的挑战，
1: 嗯，
0: 但是它让我们充满了梦想和充满了刺激，也充满了激情。
1: 刚刚说写书也是你们的第二次创业哈，那咱们就来聊聊这次创业哈。之前听你们聊了很多你们的经历，知道两位都是非常成功的创业者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啊，这个机会很好，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哈。但是很多年轻人对于创业其实他了解的很少，也很迷茫。所以其实今天两位不仅仅是来聊这本书哈，更重要的是聊这本书到底能给我们年轻人什么样的启示哈。就是刚刚咱们这个刘总已经说了哈，这本书是因为自己有了激情和梦想，想要延续你年轻时候的梦想，所以才写的这本书哈，也是根据您亲身的经历哈。那咱们来听听郭总怎么说哈。郭总，您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您有怎样的感受？
2: 其实我因为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出版了2本个人 人诗集，
1: 嗯，
2: 在那个年代的校园诗人当中也算是比较难得的事情。
1: 对，
2: 而且我当时还主编了一本全国的大学生诗刊，
1: 嗯，
2: 叫边缘。现在我的边缘的当中的很多作者都是著名的企业家和作家，比如说分众传媒的董事长江南春就是我当年的作者。
1: 哦，
2: 当时呢就说一毕业之后呢我就被裹挟进了这一股就是创业的热潮当中。
1: 嗯，
2: 因为你知道92年从那个大连机关干部下海，然后到后面的那个就是一波一波的创业，我必须去就是进入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所以我开始创业。因为相对来说当时的那个互联网竞争不是那么激烈，不像现在，所以说运气也比较好，所以说几个创业的项目都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比如说我的那个边锋游戏啊，现在是浙报传媒这家上市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它的股价可能是靠我当时创办的这家企业在支撑的。再比如说那个大唐风云是当时中国排名前几位的那个游戏，也是非常赚钱。可以说这之后的话呢，其实我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是投资领域。这个投资领域过程当中的话呢，我做很多工作，比如说我做杭州大学生创业俱乐部的主席，
1: 嗯，
2: 我提出了很多关于创业的一些支持的一些想法，
1: 嗯，
2: 而且一一都在实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说我获得了一种就是做公益的成就感，但同时呢也获得了投资的优先权，因为我在帮这些企业的时候，创业企业的时候，我有很多投资的优先权，这样的话呢也产生了很多收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一直觉得光是这样赚钱不是我的梦想，
1: 不是你的理想，
2: 不是我的理想，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希望在有文学梦想的这么一个人。我在我的第一本诗集的后记里面我这样写的，我说随着商品大潮经济的发展，我可能会暂时放弃我的这个梦想，未来我一定会重新拿起这个笔来写作的。
1: 嗯，
2: 那么结果呢，没想到呢我会在2年前碰到刘波之后开始这样一种
1: 一拍即合。
2: 这中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我是在5年前啊，有一个出版社的社长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郭宇啊，他说我出了本书特别的火，叫马云内部讲话。这本书出了之后呢，我发现中国卖的最好的书还是商业的，因为他是红旗出版社的社长，然后他跟我很熟，他说我想请你写一部商战小说。他说我的理由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发现呢中国的作家很多，但作家呢有互联网商业经验的人几乎没有，因为互联网这是这十几年的事情。第二的话呢，作家呢也有创业经历的也很少，但反过来呢，就是那些创业大咖呢，他有文笔可能有不少，但是他有时间写的人不多。第二呢，愿意吃苦去写作的人更少。他说郭宇，我发现你已经开始打高尔夫了，证明你现在比较空，能不能写这个小说？我当时其实就很动心，因为他的这个建议跟我的梦想是很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呢，就说要做这件事情，有时候需要有一种机缘。我虽然当时就开始积累那个素材，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开头，就是现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在5年前当时已经定下来了。
1: 啊，5年前就定下来了。
2: 定下来了，哎，结构都已经定好。
1: 哦，
2: 但是呢，一直没有时间去，就是下决心去写，
1: 嗯，
2: 因为我迷上了高尔夫，我当时主要定居在温哥华，
1: 嗯，
2: 每天可以打2场高尔夫，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就是在杭州，我跟刘波啊碰了一面，因为我。

0: 后呢，决定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梦想在这个地方交集了。所以说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1: 我也很惊讶的发现，其实我跟郭宇在我们碰到的时候呢，我们的梦想一下子就是就相互激发出来，
2: 点燃希望。
1: 对，就像小说里边这个孙秀飞跟郭天宇的那种遭遇啊，他们在二十巨演的那种相见，一下子激发出一个，哎，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今的中国和现在的这个文学和格局里边哈，我们可能在这里开辟一个新的类型，我们在这里同样可以做出一份事业。并且对中国的这些行业的格局哈，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改变。这个事情就是关于《王伦兄传》的系列写作计划，以及关于他的整个商业拓展的设想，就这样子开始了。
2: 嗯，你刚刚说到了书中两个人物郭天宇还有孙秋飞哈，这两个人物啊，其实就是你们对于青春和那段往事、创业那段往事的回忆哈。
0: 是的，这本小说这里面所有的那些故事，比如说穿越澳洲无人区，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2: 嗯，
0: 我可能是整个有记载的那个华人史上第一个穿越澳洲无人区的。
2: 嗯，
0: 包括我抵达了这一块石头，二十巨岩。所以说呢，这里面关于那种孤独、那种描写都是非常真实的。
2: 嗯，
0: 以及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碰到了那么多的磨难。
2: 嗯，
0: 这些磨难其实通通是真实的。比如说我自己的公司当年被那个黑客攻击过，
2: 哦，
0: 攻击得非常厉害。
2: 嗯，
0: 在2007年那个黑客最后被我们报案之后，他被抓起来了，他被判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为黑客攻击抓起来的那个判刑的那个人，我在小说里就写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包括我曾经被那个新闻敲诈，以及我最要好最要好的合伙人意外身亡，这个孙秋飞的死亡的所有的细节通通是真实的。所以说呢，这部小说的就是当时我们的编辑看的时候，他看了七遍这个部分，他哭了七次，因为他的真实。甚至就里面我们讲到的一个精神导师，杭州净慈寺的一个方丈，但是呢没想到他是一个16年前是一个杀人犯，最后他被抓起来了。注意，这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我这不过是把两个故事拼起来。我跟净慈寺的方丈是好朋友，但是他的前任就是一个杀人犯，我把这两个好朋友的故事融在一起而已。哎，一个是好朋友，另外一个是杀人犯，融在一起。所以这部小说的那个真实性就在于哪里呢？是我跟刘波的切身体验。所以我们两个人去写的时候，因为是真正的亲身经历的，所以说才会那么能打动人，
2: 很强，
0: 才会那个就是看了那么多，反响那么好。
2: 嗯，所以这本书开始这个封面上哈，说是上线两个月，点击破亿。啊，所以我想可能您的这两位的真实经历打动了很多人，感染了很多人，包括上面也写到哈，被称为一部价值10亿的创业宝典哈。为什么是价值10亿的创业宝典呢？两位说说哈。哎，刘波，
1: 《网络英雄传》呢，它是三部曲，第一部书里边就《二十巨人之约》这本书里边，我们两个人对它的这个定位呢，它主要是以创业为主，商战为辅。
2: 嗯，
1: 但同时我们想透过这个商业领域的观察哈的描写，表达我们对人性的观察和对命运的思考。所以呢，在这部书里边的话，应该说它涉及到相当的篇幅是有关创业的，就是基本上这里创业涉及到的篇幅的话啊，是横贯整个书的全部。然后呢，其中重点写的可能在前面超过10个章节哈，可能都是跟创业这块有关的。而这里边呢，应该是说郭宇做了很大的贡献，把他在互联网创业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那些风风雨雨，
2: 嗯，
1: 所经历的那些非常重要的经验哈，让他吐得比较干净，然后作为一个素材，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文学创作。
2: 嗯，
1: 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是价值十亿呢？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干货是首次在小说里披露，而不是作为今天我们类似那种新闻采集式的披露。你比方说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黑客攻击的那些细节，就是郭宇先生他以前在做这个边锋游戏到大唐传奇的时候，这是这两个游戏公司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情况。
2: 嗯，
1: 啊，包括商标官司，在这里面有很多，包括新闻讹诈。当然我呢，在我的行业里也有某些类似的经验，就是如果说这里的那种符合度的话，可能更多人看到郭宇的影子。那我呢，我因为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我们会互相消化，
2: 嗯，
1: 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这些经验哈，和这里面的某些教训和某些警觉，
2: 嗯，
1: 它实际上构成了今天在互联网创业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财富。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书的时候会觉得，这文学作品怎么会去描述它价值十亿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宝典，但是从今天的创业者有判断力和有经历的人来说的话，他们看完这本书来说，他们觉得这里面的经验，包括这里面对商业模式的思考，各个方面的这些东西，嗯，如果能够很好的消化，能够很好的吸取的话，它足以创造互联网的优秀企业的那些基因。 所以这些基因他说真是价值连城，所以价值十亿这个说法不是我们说法，这是我们的那个读者。

0: 括我们的一些超级的粉丝哈，他对这本书里面就创业经验这部分的价值的描述的一个说法。
1: 我愿意补充一个小的故事来说明刚才说的那个内容，就说这本书纸质书出版之后呢，我很关心它的那个销量，我去每一个书店都会去看看我们的书卖得怎么样。有一次我在一个纪赏书店看到一个中信书店的一个员工在看我们的书，我就问他这本书好看吗，他不知道我是作者，他跟我讲哇这本书特别好看，捧上之后就放不下。那我说你到底觉得好看在哪里呢，他说除了故事好看之外，他说我觉得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呢，以前我看了很多关于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啊，创业该具备哪些条件这样的理论书，但是我都看得云里雾里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互联网思维，该怎么样去准备创业。比如说讲到了那个团队建设，他说我真的我看了里面讲团队建设的那个故事，我都被打动了。
2: 比如说
1: 一般中国人团队都是一种兄弟情谊，但是呢西方的团队建设是一种契约精神。当时呢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有部非常好的好看的电影播放，叫做投名状。投名状播放的时候呢，真实的情况是当时上海证券报请我来谈根据电影投名状看那个团队建设，而我就把我当时那个谈的看法呢我融入到这本小说里面。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好的团队建设必须是东方兄弟情谊加西方契约精神的。投名状是典型的一个中国草根创业的故事，你看李连杰、刘德华和金城武一无所有歃血为盟，他就像一个草根创业团队，当时他们运气比较好，带领一个1000多人的老弱病残的兵去打仗，就像是一个草根创业的团队拿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当然李连杰演的那个角色特别会打仗，他们带了这些老弱病残的兵打了胜仗，就相当于一个创业团队啊获得了一个初步的成功，然后呢他们就拿到了 VC 风险投资了，他们有机会带兵去打那个苏州城，然后就像是创业团队呢拿到了更多的钱去完成更高的销售目标、市场目标。最后呢他们把苏州城也打下来了， VC 的目标完成了，他们拿到了 PE 要去冲上市。但是呢当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经过苦战打天津城，太平天国天津城打下来之后呢，本来他们应该是享受成果的，但是他们却最后三个人都死了，一无所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仅仅只有兄弟情谊但缺乏契约精神。这个契约是什么呢，他们就没有想好最核心资产，他们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爱情，就是那个女主角徐静蕾归水，这个问题没有。但是这只是个玩笑，但是真正的创业是一样的，就是很多中国的创业团队当中只关心大家兄弟情谊，可以共甘共苦，但是呢很难同享乐。一到了那个就是成功之后呢，因为没有约定，对核心资产没有进行约定，以至于整个团队分崩离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真功夫这个企业，兄弟亲戚之间互相迷强，然后呢其中一个进了监狱，本来早就可以上市的企业现在日渐衰落。所以说呢其实那个人他看了我们的小说之后，他跟我讲了很多，他注意他只是一个中信书店的员工，他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这么多的感悟，我觉得很感慨，就是说确实我们这本书能够让很多本来就是对创业概念不是很强的人看了之后他有这种敏感性，他会觉得啊通过很好看的故事去理解了什么是创业。
2: 您说这个确实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哈，因为有一部电影就叫做《中国合伙人》，讲的就是当年的三个年轻人怎么去创业，怎么去同甘共苦的这样一个故事哈。好，谢谢两位。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4: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
5: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7: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

0: 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

0: 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

0: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
0: 它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前锋，接续再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当前全市玉米进入抽穗关键期，长势喜人。随着保护性耕作技术持续推广，大田玉米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显著。春光好，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举行。我市文化馆木音合唱团作为唯一入围的都市圈域外团队，与长春市百余支优秀合唱团同台献声。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全市玉米进入抽穗生长关键期，田野间玉米植株挺拔，长势均衡，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自全市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以来，我市大田玉米产量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全面凸显。为精准把控田间生长态势，抓实农业科技管护，市农机总站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茂林镇农林村千亩片万亩方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进行技术跟踪指导。农技人员实地巡查玉米苗情伤情，细致对比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种植的差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工作。据了解，茂林镇农林村玉米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1500亩，通过推广水肥一体化、科学密植、机械化铺管、土壤深松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改善土壤结构，锁住土壤水肥，大幅提升土地肥力与保伤能力。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水肥流失、土壤板结、出苗不均等难题。基地内玉米根系发达，茎杆粗壮，整体长势优于普通种植模式下的玉米地块。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落地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3000亩，主打调耕水肥一体化加科学密植高效种植模式，增产增收效益十分显著。实测数据显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33000至34000斤，较传统种植增产10%至15%，每公顷可新增收益4000元左右，真正实现了科技助农、提质增效。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启福：
1: 2026年，福民农机合作社在农林村种植的玉米品种为良玉99，种植的方式是大垄双行调耕，水肥一体化密植技术。目前呢，苞米的长势特别好，现在苞米处于在12个期左右吧，马上也是需要大水大肥的时候，下一步的田间管理要进行呢。苞米马上开始充肥，杀虫，打一些叶面肥。目前玉米的长势现在处于正好的一个生长阶段，也是正式需肥的一个阶段。说预计吧，今年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说比往年我的试验田呢，玉米的产量能提升到10%到15%。看出现在玉米种的株数和那个穗数。综合产量能达到33000穗吧，基本上是没问题。
0: 下一步，市农机总站将持续聚焦玉米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指导农户科学追肥、精细化管护，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以农业科技为抓手，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市农机总站站长陈军：
2: 2026年，我们实施了玉米条带耕作，接近60万亩，玉米苗区深松53万亩，铺浅白滴灌管近30万亩，这样的话，大大的提升了，就是整个的。

0: 玉米的长势，也有利于提升玉米单产，助力呢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 近日，春光好长春市第四届市民合唱季音乐盛典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圆满举行。我市文化馆牧音合唱团作为唯一入围的都市圈域外团队，与长春市百余支优秀合唱团同台献声，以一曲经典合唱《光辉岁月》震撼全场，为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营造了热烈的预热氛围。
2: 本届合唱季由长春市多部门联合主办，汇聚了长春市高校、中小学、社会职工、地方文化馆等百余支合唱队伍，并邀请匈牙利佩奇大学合唱团交流展演。在众多本地强队中，牧音合唱团是唯一一支来自都市圈外的团队，其亮相备受瞩目。舞台上，团员们的歌声真挚激情，和声温润动人，深情致敬城市建设者与大都会幕后工作者，传递永不退缩的精神力量，抒发热爱故土、建设家乡的赤诚情怀，充分展现了基层文艺队伍的高水准与感染力。据了解，牧音合唱团是我市社会公益性群众组织，团员由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工作者、个体经营者、退休群众等各行各业爱好者组成。自2023年首届长春市民合唱季起，该团已连续4年获邀参演，首届便斩获唯一的特别参与奖，此后每届均以出色表现赢得评委和观众高度评价。凭借持之以恒的艺术追求，牧音合唱团已成为连接双辽与长春两地群众文化的音乐桥梁。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根基，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
1: 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蹲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粮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3: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1: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4: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

0: 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据最新气象预测，7月17号至23号，我市将迎来一段以阴雨为主的天气周期，气温整体平稳，但略有起伏，市民需注意防雨，适时调整着装。
2: 预报显示，17号白天晴好开场，夜间转为多云，西南风2至3级，气温31摄氏度至22摄氏度。此后18号多云转小雨，19号小阵雨转小雨，东北风接替西南风，最高气温降至28摄氏度，最低20摄氏度。20号小雨，西北风吹拂，气温进一步回落至27摄氏度至21摄氏度。21号雨势暂缓，小雨转多云，西南风增至3至4级，气温回升至28摄氏度至22摄氏度。22号再度转为小阵雨转小雨，风力维持3至4级，气温27摄氏度至21摄氏度。23号小雨，西南风2至3级，气温28摄氏度至20摄氏度。结束本轮降雨周期。总体来看，未来7天除17号白天外，其余时段均有不同程度降水。其中19号至23号连续多日出现小雨或阵雨，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清凉。提醒广大市民群众，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早晚温差在6摄氏度至9摄氏度之间，建议随身携带外套，谨防感冒。农民朋友可抓住降水间歇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关注后续天气更新，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3: 近日，卧虎镇全面启动镇区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聚焦集镇核心区域，紧盯集市保洁短板，针对摊位果皮、菜叶、塑料袋随意散落等突出问题，加密动态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地面随时冲洗，坚决杜绝集镇周边垃圾积存无人管理的情况，还原道路空地整洁原貌。同时对沿街商铺、占道经营违规私搭乱接电线开展整治，宣讲用电安全知识，统一规范线路布设，全面规范经营秩序。卧虎镇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持续盯紧集市卫生、经营秩序、安全隐患三大重点，对整改不到位、问题反复反弹的点位持续跟进处置，不断提升镇区环境品质，让集镇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期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新华网，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持续补齐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全方位提升群众就近就医便利度，不断夯实分级诊疗体系根基，切实筑牢城乡居民健康保障防线。生活小常识，刚炒完菜不宜立即关闭油烟机，烹饪之后厨房内的油烟还会有残存，不仅会附着在橱柜台面上形成污垢，而且还会在厨房内带来二次污染，此时还应该继续让油烟机再工作3到5分钟，帮助把厨房中的油烟浓度降低。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0: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2: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0: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

0: 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2: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报。

0: 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1: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黄河
1: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1: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他曾经多年旅英学习建筑，却因为对珠宝的热烈喜好，成了把欧洲文化带入中国人生活的古董买手。从欧洲老工匠细心打造的珠宝，到居家过日子的起居用品，都被他慧眼识珠，收入囊中。从一开始的门外汉，到现在的行家里手，在海外淘宝的路上，他都有着怎样的经历？收藏的宝贝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为您慢慢讲述。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位这个叫做古董买手，他的经历和故事。可以说一提到这个古董收藏呢，大家都应该比较有体会啊。这几年咱们国内的这些收藏爱好者们啊，是都纷纷的是把这个他们喜好的一些收藏品纳入自己的这个收藏的这个陈列当中啊。当然了，听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也有很多人呢喜欢收藏古董，而且我也看到过有一些朋友专门从欧美啊一些国家来去收藏那些精美的古董首饰啊，一些甚至是一些文物啊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美女嘉宾呢，就是一个欧洲古董首饰艺术品的收藏爱好者。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听一听她在海外淘宝的故事，她就是刘晓丹。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6: 这个一提到这个收藏哈，因为好多都是这个好男同志可能更多一些啊，尤其是又买手哈。像你这样的这个买手，是不是就是属于比较怎么说呀，比较这个稀有的这个
7: 可能还是跟个人兴趣有关吧，
6: 是
7: 跟我可能以前生活学习的经历也有关。
6: 可是我看你很年轻啊，是吧？这个就古董收藏这个哈，它好像得讲究有一个，就是越是给人感觉，你看过去上那个琉璃厂哈，包括到荣宝斋，这里边得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先生啊，像咱们比较熟悉的那些老先生，什么王世襄先生，哈哈，是吧？什么这些这个古董收藏大家吧，这些都是属于那种阅历特别深厚，是吧？甚至说一眼人就得看出来这东西对不对的那种感觉。你这个，我看你也就是二十出头这么一个年纪哈。这个刚才介绍里说你还旅英多年呀，你几岁去的？
7: 我去英国倒是近些年，但是可能以前的经历也一直是在国外读书，所以对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多。
6: 应该特别年轻的时候，就特小的时候就出去读书，
7: 十几岁
6: 吧。这样呢，算起来现在也得有个小十来年的这个差不多这个。那英国是一种什么状况啊？英国我没去过，但是我去过欧洲的其他国家啊。给人的感觉呢，欧洲的那种文化氛围，应该是比较浓厚的，而且有很深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在其中。
7: 对，是这样的。其实从不光是英国，从欧洲其他地方，你就单从它的建筑风格就能感觉出来，它保存的非常好。
6: 对，
7: 这个那从它使用的这些物件，不管是说可能他们都有皇室，还是民间这个传承的也非常好。
6: 对，因为到欧洲一看就带着你看什么古堡、
7: 教堂
6: 是吧？老教堂。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说它有一些著名的街道啊，那上面那个看到的那个房子呀，年头可多了，可老了，但是它一点都没有那个就是破旧的感觉。
7: 对他们保留的很好，像那这些古董的物件啊，或者有一些可能是甚至生活使用品，他们虽然有所使用，可是维护保护的也很好，所以到现在还是能传承下来上百年的东西。
6: 对，说起历史来，它这个欧洲的历史呢，它要比美国呀，比这个其他的像大洋洲啊，它都要长很多啊。但是它可能你要说跟说四大文明古国这
7: 比咱们中国是，
6: 那它会它就显得单薄了。但是从这个西方的这个历史上来讲，这个欧洲的这个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比较深厚的，
7: 是这样，
6: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像英国啊这种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一个称呼啊，它的这个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像刚才说啊，人家英国这个女王是吧？
7: 对，
6: 一代接一代的，她一直都在保持着这个皇室的这么一个称号，而且她还有她的这个。就过去的这个爵位啊什么的，
7: 是，
6: 就是他们的那种生活就是特别讲究的那种了。
7: 他们可以说他们皇室就是有很多御用的这些东西，咱们所谓的瓷器呀、银器，所以就是造就了他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就是已经至少三四百年历史的这些厂家，就为皇室提供这些东西。
6: 就是打从好几百年前，这个厂子就给。英国女王生产喝水的杯子是吧？她的这个产品，当然现在说您要想也跟女王似的也来这么一杯子，恐怕您得花费不少的这个是吧？
7: 女王用过的可能就是得花费不少。
6: 对，你要是定制一新的，人还未必给你做呢，是吧？人说你不是女王，我们只给女王做杯子是吧？得等这女王用的，这个。不太这个想用了，这个杯子我不喜欢了，你们拿出去吧，有可能会出来啊。当然我这是也是一种臆测，这瞎开玩笑，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它有很多，其实随处就是很多使用过的东西，它只要是年代够了，你像咱们咱就拿瓷器来说吧，咱在国内其实也一样，
7: 对，
6: 这个瓷器它如果够年代，那它可能就会。什么是多少多少钱呀？是身价倍增，
7: 比较有价值一些。
6: 它价值就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古董收藏的这么一个怎么说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
7: 认识，你判断这件东西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要素吧。
6: 这里边当然讲究就很多了啊，不是那么容易判断。这个那你到那边你是上学呀，对吧？你也得上课吧？英国人学校是不是也得上课呀？
7: 那是
6: 吧？最近听说好多那个中国的那个。他们从中国请去一些优秀的教师哈，来给我们英国孩子讲讲课吧。结果呢，这个中国的老师一去了，英国孩子都不干了，啊，这受不了了。
7: 特别数学课，
6: 对啊，我们不是这么听课的，我们受不了了。你到那边也是以学习为主吧？那怎么就接触到了这种收藏啊？怎么就转到这个喜欢这个古董这上边来了呢？
7: 可能也是我，因为我去英国读的是研究生，但是在研究生之前，我本科也是读的建筑设计，所以
6: 建筑设计
7: 对这方面就可能多一个想法吧，就是会比较关注。那可能逛到我可能去到英国的每个城市，我所关注的可能是建筑或者一些比较老的店铺，那其中就会有古董店。
6: 本身建筑物上就带有好多老的东西，
7: 对，就是会关注这方面的东西，慢慢发现这些东西它不光是。

0: 一件东西而已，它还有它背后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就当然也是从便宜的东西开始收起啊，就慢慢产生兴趣了。
1: 哦、
0: 这样
1: 学建筑，建筑的话，建筑学里边也应该分得很细吧？
0: 对，建筑一定会包括历史嘛，所以就会接触到这些，
1: 就是古建筑呗。
0: 嗯对欧洲历史啊、
1: 嗯、
0: 这些、
1: 嗯、就是这个建筑物啊，你比如说你到一个什么什么巴黎圣母院是吧、
0: 嗯、对，
1: 哎，这你就得研究它，这巴黎圣母院什么时候修的呀，是吧，它这里边都有什么这个故事啊，是吧、
0: 嗯、
1: 那个嘎西莫多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钟楼怪人什么的，是吧，它就一系列了，就等于
0: 它很多建筑元素也是能体现在生活的这些器皿上面，
1: 对对对，
0: 同一时期的这些纹饰啊、
1: 嗯、
0: 花卉啊、
1: 嗯、
0: 或者是造型啊、
1: 嗯、
0: 其实跟建筑都有融会贯通的地方，
1: 嗯，由学这个建筑然后呢接触到这些，
0: 对，如果说最早的怎么产生的这个兴趣、
1: 哎、
0: 可能还是跟这个比较有关，
1: 是吧，看见的老的建筑多了，哎，这里边的它还有老物件多了，你看最起码门窗啊，是吧，这里边的有一些这个就到那个，我觉得感觉到那古堡里边啊，里边墙上挂的一些东西啊，
0: 雕塑啊、
1: 一些对雕塑啊、
0: 嗯、
1: 内饰外饰，都是它的一个这个里边的这个元素，
0: 嗯，
1: 所以就接触到就研究它了，那您当时在像在英国，它因为不太熟悉啊，就是它是不是也像在咱们国内似的？你比如说在北京，
0: 嗯，
1: 你说我要想，哎，这个，我满足一下我的这个爱好的这个感觉哈，
0: 嗯，
1: 我可以上十里河是吧？我可以上潘家园是吧？甚至说哎什么地方啊？这个最近听说西边也有不少啊。就是英国有没有这样的市场啊，什么就是大家可以这个研究啊去买东西的地方、
0: 嗯、我必须说英国不仅有，而且它是全国这个文化都非常的盛行、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深入接触到、
1: 哦、
0: 其实是从南到北全国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市场啊、
1: 嗯、
0: 古董店啊、哦、这些的
1: 各色各样的，
0: 对，大的小的、
1: 嗯，
0: 档次不同的，还有地理位置，有的可能是在市中心的集市，有的可能真的是在你只能开车才能去到的地方，
1: 挺偏僻的地方，
0: 对，比较偏僻的地方。
1: 在那地方摆摊有人买吗？
0: 哎，我就去啊。
1: 是吗？开着车去是吧？
0: 对。
1: 哎，他也得是就是有人知道的人介绍给你是吧？
0: 对、嗯，是这样。
1: 和咱们这儿差不多，有而且多。
0: 对，而且像我听说在北京还有人去逛那种叫鬼市的地方，
1: 那就是那个天不亮
0: 还是啊，对，特别早就去、
1: 嗯、
0: 英国也有这种类似的、
1: 哦、
0: 他们也是有一个可能这个集市文化全世界都是这么来的，他们也有那种天不亮的时候开始交易，
1: 大伙儿都打手电是吧，
0: 到早上就结束了、
1: 哎、听说在那种的情况下交易的时候这个都得那个就是给多少钱这砍价什么都得拿俩手什么摸着说，
0: 这个我就
1: 看不见了啊！这个古老的传说啊，老北京的一些这个那会儿，因为你没有手电是吧？你谁说打一火把，是不是这也不像话是吧？在城里头，明火也不能随便动，哎，看不见怎么办呢？而且又不能喊是吧？哎，你这卖多少钱、啊？我这卖多少钱？这全都这个就是秘密都泄露了是吧？
0: 对，
1: 哎，俩人拿手，这在袖还得在袖筒里头，别人看不见，然后互相的捏，哎，他捏他两下，比方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嗯，
1: 哎，这个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交易吧，开玩笑。我在那个景德镇的时候，还真逛过一次，就是类似的这个鬼市。
0: 鬼市
1: 就天似亮非亮啊，这个就是基本上还是黑着的时候，
0: 嗯、
1: 就大家已经开始这些摊主们就在那摆设他的一些东西了。哎，这到了这个类似叫什么东方，有点泛白啊，那、这个拿咱老话说鬼呲牙那劲儿啊，就是也看不清楚，影影绰绰的，这人们就开始挑东西了。他那儿吧，他报那个价钱的时候，他是用一种替代的方式，他不是说这东西我要卖一万块钱，我就说一万块钱、
0: 嗯。
1: 你问他卖多少钱呀？一百。嚯、哦，这么一就是因为都是瓷器嘛，是吧？也有整器，也有瓷片。哎，这个说一百，这么便宜啊？啊，明朝的一瓷器一卖一百、
0: 嗯，
1: 那你要真按一百块钱给人家，那你就让人笑话了。他的一百就代表是一万，
0: 哦，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不知道那个英国人有没有
0: 这
1: 样的，这
0: 个倒是没有。
1: 他不会避讳啊，说有什么暗语什么的有吗？
0: 在集市上还真没有，
1: 哦、
0: 我所接触的可能是如果你去拍卖会，
1: 嗯、
0: 拍卖会。 那个拍卖师叫价的方式倒是每个人都不同
1: 啊，有
0: 就
1: 是按手说，人家是
0: 就不是说你能。

0: 听懂数字，你就能很熟悉的知道它在叫什么。有时候你还是得大概懂它的逻辑，它叫到哪儿了。
1: 还有一个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啊，或者是
0: 对，或者它加价的方式和它说，尤其是比较大的一些数字，可能你直接听是听不懂它的在说什么的。
1: 哎，就是在这个拍卖行拍卖的时候，你举一次牌是一涨1000块钱，是下次到另外一个拍卖行，你一举牌是涨10000块钱，对，你得先弄明白了再说。嗯，所以说在这个去市场就是出手之前的话，也得做一些准备工作吧，学习一下，然后这个大概心里有个谱，然后再去看看，还是说在看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变得哎有谱，能看得准了。
0: 这个我个人来讲，我是偏我先要稍微了解一下，不管是说背景的知识，还是说这个物件，可能比如说我会去博物馆呀，我会去一些拍卖行，大的拍卖行它的这些，你去上手去看一些东西。然后你如果是逛集市的话，你可能会抱着一个心态，哎，也许我能找到跟拍卖行或者博物馆类似的这个老物件，
1: 捡漏。
0: 对，这个心态，或者说，如果是就是单纯的感兴趣，你去集市这种地方，一定是可以花比较低的价钱，先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再慢慢拿回家上手学习，这个都没有什么无伤大雅嘛，因为不是很高的价值。
1: 就是它没有一个截然的区分。
0: 不太有。
1: 学好了再买，或者说一边买一边学都可以，只要您兜里有充足的学费。这个其实说起这个，在你在英国受到这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感染，或者说受到这个影响，其实也不为怪啊。就像你说的，这些到处都是这种古玩店呀什么的，是吧？我记得是狄更斯吧，有一个作品好像就叫老古玩店。哎，这就讲这个古玩店里怎么这个，他当然他是那么个环境啊，他这一系列的故事，就是说其实他在英国人的生活当中还是就是很司空见惯。
0: 是，
1: 哎，这个大家可能不是说就是说，哎，这个老的东西啊，它保存的也很好，哎，然后呢拿出来这个在这些店老的店铺里头去交换，也不是说人家全是旧货啊，那新的也有，
0: 也不是，但是
1: 时髦的也有，
0: 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种文化的。
1: 对，那么就是说每个人可能他都会就是玩着吧，哎，可能一开始涉猎比较广泛，什么全都这个是吧？看见一好玩的就给他弄回来，就跟我现在这个阶段似的。我逛摊的时候看，哎，这手串不错，哎，一问哈，便宜10块钱一个，啊，行，我就买一个。然后走到那边，哎，看那茶壶不错哈，这个便宜10块钱一个，就买一个。就是家里啊，弄得跟那杂物铺的一堆乱七八糟，什么都有。这也当然这也是一个阶段哈，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就像你个人来讲吧，你是女孩子，对吧？你可能你有你自己更喜欢的一个方面，有没有是从那个开始就去确定一个自己发展的方向吗？
0: 我这方面还跟您是一模一样，
1: 一样是吗？
0: 就是我还真的是就是可能我会到现在了，就是可能我会比如说我对银器了解的比较多了，我再去收银器，我一定是挑品相、价值，或者说它的重量、年代，全部都是很优秀的，我才会要这件东西。
1: 对对对。
0: 但一开始的时候，就的确就是看这个好，我先上手试试看它是什么，我再去研究到底它的背景是什么。比如说可能一个品牌的瓷器，那我可能先从比较近代的或者价值比较低的入手，我自然就会去知道，哦，它的发源的这个历史啊，还有它什么年代的瓷器是最好的，保存最好的，也是这么这个过程过来的吧。
1: 对，
0: 现在也是会很杂的收很多东西。
1: 有偏爱吗？
0: 我可能个人比较偏爱像银器还有古董的这些金或银的珠宝这些的。
1: 就老的珠宝。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古董还分，我们现在都会分古董和复古。那复古可能就是1960年代和以后的这些，可能就是合金制的这些镀金的这些珠宝。
1: 就是它的那个形制，它的那个样式
0: 不太一样，
1: 和那个就是外表和那古老的那个形式是一样的，但是
0: 可能会类似，
1: 但是是新发展出来的一种质地。
0: 对，
1: 有可能是合金呢，或者是什么这个这新发现的这贵重金属啊什么的。
0: 对，或者它的宝石可能就是一些 比较新啊，或者是质地没有那么好的宝石，但我可能比较偏爱就是更老一点的，
1: 哎，
0: 款式可能没有那么亮丽，但是质地上面会比较好。
1: 哎，这就是一种偏爱，一种风格。
0: 对，没有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了。
1: 说实在的啊，古董收藏这个里边还真的是谈不上好还是不好。
0: 是
1: 啊，上周末的时候啊，出去录音，正好是闲着有一段时间，就到一个这个古玩城，就随便的我就走，就听见两个人在吵架，就是一个也是一个他也是一个这个店主，哎，这古玩城里就是一个一个的小店嘛，这个女主人很明显的就对男主人非常的不满，
0: 嗯，
1: 说不让你买东西，你还买什么玩意儿？这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就在这堆着，然后男主人就说。你懂什么呀？啊，你懂什么呀？这东西这就便宜，你说管它便宜不便宜呢？我就不愿意让你买这东西，在这堆得乱七八糟的。就是他针对一个物件，
0: 嗯，
1: 一个东西，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0: 对，可能不是说这个东西质地的好坏，也许就是个人的偏好。
1: 哎，就是你就说不上来，你就特别喜欢它，就感觉它那个气息。是吧？那个质地，你怎么看它就怎么觉着好。但是另外一个人换一个眼光，他怎么看怎么这不是个东西，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如果排除真假来说的话，真的是如果你看着顺眼的东西，你收了，通常它还都是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1: 哎，
0: 就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这个判断还挺重要的。
1: 这个还得自己拿主意，
0: 还得听自己。
1: 没有说有一个说这个大家都能够这个全都满意的这么一个说法，
0: 是
1: 啊，这个在这个行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一个说法。你就拿专家来说啊，不同的专家可能对于同一个东西他的看法也不一样，这不是也是会产生一些啊这个矛盾和误解这在里边。那么在这个和这个古董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开始可能还是选那个不是特贵的东西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这
0: 样你才能接触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激励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
1: 那你就是在那儿是一边上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0: 我开始是这样，然后后来我可能像现在我已经这个年纪了，也就已经不上学
1: 了。你哪个年纪？我特别关心后来你毕业了没毕业。
0: 我毕业了，我毕业的成绩还非常好。
1: 但是那多可惜啊，那个建筑业建筑行业就损失了一个可能很优秀的设计师。
0: 可能是我对这个古董的兴趣现在就是非常大吧，而且也是看到了很多像在英国也有像我们类似那种鉴宝的古董节目，那上面有很多前辈，你也会非常欣赏人家的这个他一生的经历嘛，就是老可能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就是做这行业，我非常欣赏他们的这种对事情的态度吧。
1: 都用英文在那儿讲这个是怎么回事？
0: 那应该是这样。
1: 也那么讲啊，这个勺子，这个银的勺子，这个是相当年这个亨利几世。
0: 他也会估价，有时候也会说你这个东西你可能是买亏了，自己留着看着。
1: 也有这样的话。
0: 有。
1: 片汤话谁都会说，英国人也不例外。哎，就说他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体系。就可以。使得这个喜爱收藏的所谓玩家吧，他能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归属感的那种感觉。你可以就是找到你不同的这个是吧东西，也可以找到不同的这个群，就是跟你相同的这个爱好的群体，还能够找到权威的一些指导。
0: 对，因为古董的范畴很多，比如说像我自己个人，可能我就不太懂，也不太涉足古钱币这一块，或者说是古董的这些邮票。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呢先聊到这儿，以后也欢迎有机会再来做客，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 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

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没两下子就被陈世仓打败，摁倒在地，而且还抹上油，擦了粉，给换上女戏袍，又押着何二愣游街呀。何二愣心想，这能成吗？你还不如杀死我算了。他用力挣开之后，撒腿就跑，而且是捂着脸跑，半路撞上了来找他的朱元璋。把事情前后经过一说，朱元璋本想给何二愣出气，但又一想，现在这情况不能节外生枝啊，还是啊吃个哑巴亏算了。可是你说这人要是找死找倒霉，这拦都拦不住。俩人正要往回走，身后这陈贵三阎王追出来了，手里还拿着铜锣，身后跟着几个打手。站住，还想跑，跟着我游街。朱元璋本来就来气，强压怒火，一听陈贵在这儿，不停地煽风点火，还说朱元璋是草包，他老爷是饭桶。朱元璋心想，你这是欺人太甚啊。好，那我就跟你上擂台，前面带路。好，跟我走，你可别想跑啊。陈贵带着人在前面引路，朱元璋带着何二愣在后边紧紧跟随，很快的就回到了擂台下。这时候那神拳小太保陈世仓还在台上骂呢。
3: 嘿嘿，诸位，你们听那个大个说去找他舅舅去，他那是找台阶呢，他舅舅也不敢来，他舅妈来都不好使，看见他的能耐也就看见他舅舅的本事了，这叫做师父不明弟子拙，恐怕他们家里都是草包饭桶。还别说他舅舅不能来，就是来了他也不敢打擂。
2: 哎，你说陈世仓这小子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他说这些话，朱元璋在台下听得真是面红耳赤，实在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把大衣服一脱，交给何二愣，拿着，我要上去教训教训他。说着就要冲上擂台，可是刚要往前动身，就在这个时候，

猛然身后过来一个人，抓住他的衣服。你不能去！朱元璋回头一看，正是老英雄压把金枪梅世祖。朱元璋紧忙问道，您老人家怎么来这儿了？找到范永年了吗？老人家点了点头啊，哎，我在一个卖艺的把式场内找着他了，把他送回庙之后才知道你们还没回去呢，我怕你们出事儿，又到这儿来找你们。刚才你是不是要上擂台呀？朱元璋点了点头，正是，这个擂主欺人太甚了，您看看把咱们二愣弄成什么样子了。老人家一看，心里固然是很窝火，但又不得不压低声音对朱元璋说，算了吧，吃个哑巴亏得了，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今天这个擂台说什么也不能上啊，你没看见吗？说着，老人用手一指擂台对过的弹压台，只见前排坐着好多武职官员，个个佩戴利刃，当中一人身高八尺，胸宽背厚，端肩膀，面似生阳干，两道抹子眉，一双老羊眼，怂了嘴角，塌鼻梁，连鬓络腮胡子，扎里扎蓬，头戴铜盔，身冠铜甲，半披半挂绿罗袍，肋下悬挂宝剑。朱元璋一看不认识，紧忙问梅世祖，那是谁呀？他不是别人呐，他就是神收小太保陈世仓的父亲，三江大帅陈野先。他身后还挂着朝廷的告示啊，上有你常遇春和郭英的画像，上边写得清楚，三人俱是国家要犯，有人能拿住其中一个，愿做官封为万户侯，不愿做官赐黄金万两。常言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况且这个图像画的还挺真的，你一上擂台，倘若被他们认出来，事情就不好办了呀，不如叫我先上去杀杀他的威风，出口气就得了。朱元璋一听有道理，他说道，老人家上擂台可要多加谨慎呐。老头一笑，料也无妨，说罢把大衣服交给朱元璋，分开众人来到擂台下边，抖身形纵了上去。梅世祖落在擂台上，真亚赛一缕青烟一般，如同棉花落地相仿，并没有一点声音呐。神手小太保正在撒威，猛然见下边纵上一位老者，身高八尺，细腰扎背，身子骨挺拔健壮，看年纪在六旬开外，面似火炭吹灰，红中透亮，亮中透光，瘦眉朗目，准头端正，汗下白胡须，根根露肉，条条通风，头戴古铜色鸭尾巾，迎门镶美玉，高挑三尖姑刺叶，身穿古铜色短衣襟，瘦袖口白纽扣，银护腕，腰系一巴掌宽的黄丝板带，带穗子掖在左肋下，古铜色兜裆滚裤，肥裤腿紧裤脚，底下是软帮软底青大绒的抓地虎快靴。老人家站在擂台上，稳稳当当，亚赛泰山，二目灼灼放光啊。陈世仓一看，暗打了个冷战，观其外表，知其内情，就知道这个老头不是好惹的呀。陈世仓赶紧陪笑，一躬到底，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因何上擂？老人家说了，我祖居襄阳，姓梅，名世祖。神拳小太保听见